0: 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的，感谢赵欣欣。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4: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8:04，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关注一波咱们的高速路况方面的消息啊，现在呢，哈大高速大耿家至卧里屯方向 K522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鹤大高速万兴段解除限速，鹤大高速鹤岗至化南段解除限速，哈同高速嘉西至嘉南段解除限速。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啊，就说啊，如果说你自己呢，这个出去吃顿饭，然后呢点了一道菜，或者是点了一份这个快餐，东西上来呢不太满意，就打算给它退掉，退了以后呢，结果呢这道菜呢并没有被这个像正常处理倒的垃圾桶，就不能二次食用了，而是直接呢端到后厨，又拿出来改变了一下造型，端给了另外一桌的客人。您是这个退餐的，心里会不会舒服？如果您是那个被退餐又送上来的第二位食客，您这心里又该怎样想呢？欢迎各位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如果您遇到了在餐厅被这样对待的结果的话，您会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威汉留言啊，他说啊，烧烤店的这个涮毛肚啊，99%啊都不是新做的，他指的是应该这个毛肚锅里那个汤都是口水锅，上桌刚涮完剩下的汤再热一下就再端出来了给下桌食客了。这个行为咱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如果是真的话，那也太恶心了啊，那也太恶心了。我个人建议，泽南个人建议啊，不代表我台言论。如果说您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直接举报他。我倒是知道有那么一个方法，曾经呢，泽南在这个天津上学的时候吧，就知道有这么一家饭店啊，这是应该是一个四川菜馆，鱼香肉丝菜做的很好吃，但是呢他们就是臭名昭著在哪儿呢，经常听说啊有这个把这个食客剩下的东西呢打包回去，或者说呢这把这食客剩下的东西呢然后再团吧或者是怎么加工再给它端上来。上次呢我们就听说这个了啊，打算呢就好信儿赏识赏识，这端上来这菜吧怎么那么巧这里边有头发，就把这头发拿出来让他看了一眼，但是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菜啊他端回去又重新给我们加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菜里留记号了。我们在啊发现头发之前呢，这叫店员过来之前啊，就拿这个牙签插到了这个菜里边，人家不知道啊。我就说啊，我说你看这上面有头发，你看怎么办吧。他说这样，这盘菜我端走了，回去我再给你上盘新的。当时啊涉世未深也不懂，你完全可以把这盘菜放到这儿，然后你再炒一盘端上来把这盘端走。当时呢想的简单了，我们就是当然了也为了防他后手嘛，牙签就放到里了，结果这菜炒出来以后一端上来，我们这拿筷子一翻还在里边呢。把这牙签可就又找着了啊，这牙可就了不得了，赶快啊就是相关的投诉啊举报啊打电话呀，最后呢是退一赔三啊，退一罚三，就把他这种行为呢给公布出来了。后来没多久啊这家饭馆呢也就关门了。从这儿呢咱得出一个结论来，是什么呢？只要啊你不好好做饭，你偏心眼儿啊，不整缺斤少两的就弄这个这个蒙人的事儿，你这饭店啊早晚得关门。好了，北京时间的8: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遇到了这样的对待的话，您会怎么办呢？这饭店啊把这回收菜拿出来又端给另外的一桌食客，关键是人家还毫不知情，您说多恶心吧。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问题，咱们有什么样的好方法来

解决呢？欢迎各位啊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的5月27日。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多云天气，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4度。哎呀，进入到七月份以来啊，可以说呢，咱哈尔滨啊也迎来一个超多的一个花季，迎来了超长的一个花期。粉色、紫色、白色的花朵呢是交相辉映，尤其是在搭配点缀金色的花蕊，真的是相得益彰。进入到七月份以来呢，冰城的格桑花也迎来它的绽放旺季呀，也为冰城夏日增添了几分浪漫的景致。那日前呢，记者在消防区的高丽一条街的花坛就看到了格桑花呢，也是纤细呀，枝叶摇曳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同时呢将浅色、白色和玫瑰色的这个花瓣呢也是迎风舒展，错落有致，高低落差，在所有的花株当中呢也是连成了片，而且呢这种清新治愈的景致呢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驻足观看。格桑花学名呢叫做秋樱，也被称之为波斯菊，它耐晒而且呢易养护，同时呢花色也是丰富，花期绵长，可以说呢可以连成片，看着花海一般的效果。那一提到这个格桑花呀，就不少市民呢会联想到啊这个风景秀丽的青藏高原，它也是呢在西藏啊处在一个非常可见漂亮的一个花卉。格桑在藏语里边呢意为美好时光或者是幸福的原意，所以说啊格桑花也被称之为是幸福之花。许多市民呢并不知晓格桑花耐寒，花期久，十分适于啊咱们哈尔滨的这个气候，而且本地的格桑花呢花期从七月上旬可以一直开到十月末，所以呢也成为我市夏季的园区绿化呀包括彩色造型景观的常用花卉。在哈尔滨，格桑花呢分布广泛，公园的绿地呀，包括呢在这个江堰啊，包括在这个街角的公园呢，都能够看到格桑花盛开的身影，不少居民呢也特别喜欢啊，在自己的院子当中呢，来种植这样的花朵。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为大家带来了推荐好物的环节。那今天为您推荐的呢是六边形战士，号称乳业界的六边形战士啊，希思丽的全能乳。说到它叫全能乳，为什么呢？它可不是所谓的这个化妆品啊，它是呢真真正正的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让您的皮肤呢更清透、更舒适的。关键是哈，它涂上全能乳呢，这个效果呢就可以替代水乳、精华、面霜了，上妆也根本没问题。这么全能的一款全能乳啊，囤起来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便宜，官方旗舰店就这么一瓶要卖到1000多，而且呢毫升数呢还特别少，也就只有60毫升。125毫升的大容量呢，官方旗舰店啊能卖到了2000多块了。925交通广播今天只要399元，399元就能够带走回家，而且呢如果您买两瓶的话呢也只要599，效期到2027年4月份，大家放心买，放心用啊！而且呢，这个全能乳它是每天都要用的日常消耗品，所以呢，咱们是一年的时间呢，肯定是用得完，您不用担心用不完怕过期。但是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今天只需要多少钱？只需要399带走一瓶，599带走两瓶，效期到2027年4月份，放心买，放心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全能”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全能”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0: 好，北京时间的8:17啊，说到这儿呢，咱们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路上快乐的段子，来听谁呢？来听一听方清平的《幸福童年》。为什么要听这一段呢？大家知道啊，现在呢很多的中小学呢已经进入到一个开家长展会啊，或者说呢放暑假的一个阶段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童年啊假期可以说是最幸福的。那今天这一段《幸福童年》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已经放暑假的各位学生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幸福的假期时光。
1: 夫妻一个孩儿，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 P 也没有啊。

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儿，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她装佘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整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啊。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灯顶了三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听不见枪响都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我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大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清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

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黄金明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明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合着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12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一定继承老师的遗志，长大了都做人民教师，长大了都当老师，也不哪找那么些学生去。我们小时候只能写这作文，小学3年级又让写我的某某某，不敢写老师了，怕惹祸呀，写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了，我衷心的祝福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死了还寿比南山呢，0分。小学4年级啊还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写也好的，再也不能得0分了。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连我都没见过邱少云同志，0分。因为我们小时候啊知识面窄，老师只能给我们出这作文题，我的某某某，要不就写一件好事。一写这个题就麻烦了，全班80%的同学都得看见老太太过马路。现在这老太太都会自己过马路，有那勇敢的，车开得越快她越往前冲，是不是？你车从这边来，老太太往那边看，反正你也不敢撞我。

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老实，拄着棍儿在那儿等着，等着我们给扶过去，扶过去还不回家，还查户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还不能告诉他，说我叫红领巾。这是也一件好事，还让我们天天写日记。那么点小孩儿，每天有什么事可记得呀？胡说八道啊！今天风和日丽，老师带领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同学们展开了登山竞赛，体育委员王晓明用了不到五分钟爬到山顶。山顶是一片果园，有西瓜树、冬瓜树，还有圣诞树。农民伯伯蹭蹭蹭蹭爬上西瓜树，领脚的像只大花猫。农民伯伯摘了最大的一个西瓜扔给我，我用左手稳稳接住。穿过果园是故宫博物院，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带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香山。老师说要带我们到香山摘香肠，经常组织春游，每回还得写春游见闻，全班同学都一套词儿，找你套词儿啊。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了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山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有的吃点心，大伙儿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公园，都这套词儿。有一年春游啊，学校组织扫墓让我们写作文，我们还用这套词儿套。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坟头，花圈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胆儿够大的，跑坟地捉迷藏去，也不怕撞见小鬼儿。有的吃点心，把贡品给吃了。大家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这里，这不吃饱撑的吗？这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带来呢是来自于希思黎的六边形战士全能乳液，而且呢这一款呢也是值得大家呢来进行拥有的。首先来说呢，它不挑肤质，任何的肤质、任何的性别都可以驾驭它，而且呢会让您的皮肤呢保持稳定健康的状态，敏感肌也可以放心大胆进行使用。修复皮肤屏障，包括呢油皮、混油皮，在夏天呢帮助大家解决水油平衡的问题。干皮呢是更不用再不说在话下了啊，而且呢水润保湿啊，吹弹可破，都可以大胆放心来进行使用啊。乳液的味道呢也是非常清爽的，淡淡的草本香，那么不会很刺鼻，闻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治愈。这款来自于希思黎的全能乳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价格，官方旗舰店125毫升需要卖到2000多块，925交通广播单瓶只要399，两瓶到手价只要599。现在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只需要呢您回复两个字“全能”就可以下单。效期1到27年的4月份，放心买，放心用，还有1年左右的时间。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全能”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现在商场的大牌奥莱技能全场啊折上折，低至9.3折。大家如果呢想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更多优惠等待大家来解锁，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全能就可以下单了。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埂加至卧里屯方向 K560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好了，刚刚有朋友问啊，说刚刚听那段叫什么名字啊，那段相声啊，刚才相声叫方清平的，叫做北京这个叫做幸福童年啊。方清平呢是北京的知名的单口相声表演这个演员，而且呢他的段子呢都以这个冷面笑匠出场，一个人呢说乐所有的观众啊，也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下面时间呢咱们听一个老段子，说老段子呢是年头老，但是在当年呢这也是风靡一时的啊一段新相声，名字呢叫做聘文书。文书是什么啊，其实就是秘书的意思，但是这段聘文书呢是赵卫洲先生啊，也是被称之为是文字辈最会说相声的一个演员啊。我们来听一听这段赵卫洲和杨少华合说的聘文书。
1: 你认识字吗？
2: 我认识字啊。
1: 你怎么能认识字呢？
2: 我上过学。
1: 你上过学？
2: 嗯。
1: 你进去几年？
2: 不是啊，我进去几年像话吗？
1: 不是，你进去几年好上学呀、啊？都上什么学？
2: 我上小学、中学。
1: 哦，上小学，上中学。
2: 嗯。
1: 哦，你这怎么跑出来的？
2: 我在哪儿跑出来的？我听这话怎么能别扭？哪儿跑出来的？
1: 从学校啊。
2: 你说清楚了
1: 啊，
2: 那就跑出来呀、啊！
1: 哦，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2: 还打官司是怎么着？
1: 不是不是，
2: 我你会说话不会说话？
1: 我放出来也不对是吧？
2: 啊，
1: 应该是怎么说呀、
2: 啊？你什么时候毕的业？
1: 哦，对对了，
2: 哎，
1: 你什么时候毕的？
2: 啊，
1: 我要业、
2: 啊，你吓我一跳！你，不有你怎么说话的吗？
1: 不，应该是你什么时候？
2: 我很早就毕业了，我怎么遇见这么一位呀、
1: 啊？你是什么毕业？
2: 我大学毕业。
1: 还有你是大学毕业，
2: 嗯，
1: 哎，太好了，我要了。
2: 您不看看货呀、啊？什么叫你要了？您这个像话？什么叫你要了？
1: 不是，你没听懂吗？
2: 啊，
1: 我要你这个大学。
2: 要我大学干什么呀？
1: 不是，你怎么听不懂啊？
2: 不明白。
1: 我想征用你，征用不对。我想认你，
2: 我不是张永金，您认我干嘛呀？
1: 不是，我想租你，
2: 我不是房子，你租我干啥？
1: 你怎么都不懂？你是不是？您
2: 不是
1: 您
2: 别
1: 说，您
2: 别说，您别说，您是不是想聘我？
1: 对，我想聘你。
2: 我我您吃多少蒜呢？您呢？什么味儿？这是
1: 我想聘你，我想聘你。
2: 聘我？
1: 对，聘你了，聘你了。
2: 聘我干什么？
1: 给我当特务。当特务干嘛呀？谁给我当特务？
2: 这不是您说的让我给您当特务？
1: 你这么大岁数能当了特务？
2: 我老特务。
1: 不是特务
2: 当特务干嘛呀？
1: 没有，当特务不对啊。你这个给我当那个秘鲁，
2: 我给你当伊拉克。我当秘
1: 鲁，这不这也不是当秘鲁，当这个
2: 不，
1: 我您别听着，我跟你说呀、啊，就是这个，我给你钱，你给我抄抄写写，我给你钱，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听懂了吗？
2: 明白了，就是你给我钱，
1: 哎，
2: 我当你书。
1: 我花钱找一掰呗，合适啊？你真懂假懂啊你？那叫什么书来着？就是抄抄写写，给我念念报纸啊。我的文件看不懂，我问你，你给我念下来。
2: 不是，我给你写写抄，那叫请文书
1: 啊。对对对，你给我当文书，我相中你了。
2: 不是您呐、
1: 啊，
2: 这位我也不知道您姓叫什么，您呐您错了、
1: 啊，
2: 您找一个年轻的女同志啊，带手提包。您看我这模样，
1: 那不行，那不行，啊、不是不是不能找你，那还行。你找一漂亮小姐，你把她搁家里边，是不是？我那朋友一看，她就容易产生误会。是不是
2: 我怕家里夫人误会
1: 误会了 对
2: 那你就找一个男的，
1: 我找一男的
2: 挺棒身体
1: 啊，找个漂亮小伙儿，
2: 小背头，
1: 是啊，
2: 给你家里包
1: 包家包，你把他搁家里我放心吗？
2: 咱不放心，
1: 对，就找你这样的。
2: 为什么找我？
1: 看你这个模样，这个倒霉德行，你看看是不是啊？把你搁到家里，我们俩人全都放心了。
2: 是你放心，我受得了受不了。
1: 你看你就这样了，你要多少钱吧？
2: 我现在还真是要补差，我就跟您说，岁数也大了，我跟您说我补差，
1: 抄抄写写，
2: 抄抄写也没什么事。那这边，您给我拿800块钱。
1: 不，800块钱。
2: 你看您着急少要，您别着急。
1: 什么事儿就800块钱呢？抄抄写写800块钱。
2: 那您给400。
1: 400不行。
2: 那您给多少钱呢？
1: 4000，要不要？
2: 啊？我有你这样还价的吗？要400给4000块钱。
1: 告诉你，
2: 嗯，
1: 要干好了还给你红包。
2: 那行了，
1: 我给你发奖金，
2: 绝对干好，绝对干好，
1: 行行啊，
2: 对，
1: 就这样了，
2: 就这样，
1: 就骗你了。
2: 嗯，
1: 哎，你这个你会写信吗？
2: 从这写信写个文章什么都可以，
1: 都可以，
2: 都可以。
1: 太好了，我跟你说，我就着急写这封信。
2: 嗯，
1: 你要能写信，你要能写好了这信，我跟你说实在的，这对我是太重要了。
2: 那不太，易如反掌，我给你拿过去，拿过去，
1: 给你加钱，我跟你说啊。
2: 我还都准备好了，
1: 你给你写下，
2: 可以，您说我写下。
1: 哎，好，开始啊！
2: 哎，
1: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2: 你给你爸爸写信。
1: 我给我爸爸写信，我爸爸早死了，我给他写信，什么信？
2: 那您说小分头是
1: 小，我那对象，对象。
2: 哦，您的对象叫
1: 刘一小，刘一小分头，也挺多漂亮了。你问这个什么？
2: 你吓我一跳，你一惊一乍的，我想不想不想。
1: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2: 小分头，
1: 嗯，那天，
2: 嗯，
1: 我在卡拉 OK 搂进你。
2: 什么叫搂进你？您这话太土了，搂进了人。
1: 什么呀？
2: 就相遇就行。
1: 相遇，
2: 相遇，见着了相遇。
1: 相遇是肥皂。
2: 我说您什么文化？相遇的
1: 不是？相遇不是肥皂，
2: 就相识了。
1: 不行，不听你的，搂进去，就搂进去。
2: 搂
1: 你听，
2: 那就听你的，搂进
1: 搂进你，
2: 搂进了。
1: 你疯了梦了？
2: 什么叫疯了梦了？
1: 那天唱那歌，疯了梦了，那歌，
2: 歌声美，听好听的意思。
1: 疯了梦，你疯了梦了。
2: 说什么？那疯了梦了。
1: 你疯了梦了，我也疯了梦了。
2: 俩神经病啊！
1: 什么叫俩神经病啊？那是他唱完我唱，懂了吗？
2: 哎，
1: 你别大笑我，我告诉你，我这词儿来了，我跟你说，我就是没上学，我上学比你强得多。
2: 是，您太比我强了，我明白。
1: 你那小脸儿，就像冬天的苹果。
2: 冬天的苹果就是褶子呀。
1: 冬天的要是应该是那什么天的，
2: 像那个春天的苹果，
1: 春天才有水分嘛。秋天的苹果，
2: 秋天
1: 你小脸就像红扑扑的那个秋天的苹果，
2: 红扑扑的秋天的苹果，
1: 对，
2: 嗯，
1: 你的眼睛就好像秋天的葡萄，
2: 秋天还真产东西啊。
1: 你的眉毛就好像夏天的黄瓜。嗯，对，你的鼻子就好像春天的香蕉。
2: 您说这搁一香蕉那多寒碜呢？
1: 点心量什么词儿？
2: 哎，杨梅果，杨梅果，
1: 杨梅果酒糟鼻子。 那那像话吗？
2: 那你得行啊，您说将就太寒碜了。
1: 对对对，我就这意思，不让你出词儿，明白了吗？
2: 行，
1: 你在台上倍儿棒乱蹦。
2: 您这买虾米来了？
1: 不是，他这个跳舞，他能不蹦吗？是吧？
2: 舞姿如何美丽漂亮？
1: 舞姿啊！
2: 哎，
1: 你身上有很多的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2: 你要涮着吃是怎么着？还有肥的？
1: 你再放我，你捣乱！我告诉你，
2: 我捣乱！
1: 我要是有词，我用你干嘛？啊？讨厌！应该怎么说这个？
2: 应该就是说，你的身材很苗条，
1: 很苗条
2: 啊。
1: 还有呢，
2: 很美丽。
1: 哎，
2: 你吓我一跳，哎、你老一吓的不行。哎，
1: 你的小脸很美丽，
2: 这不显了小美丽。
1: 我小脸很美丽啊，
2: 小脸很美丽，坏客户、
1: 啊。你的眼睛很美丽，
2: 眼睛很美丽。
1: 你的眉毛很美丽，
2: 眼睛美丽。
1: 你的小嘴儿
2: 很美丽，你全是美丽呀、啊！这一脸美丽，那受得了受不了啊？
1: 哦，那行，
2: 这美丽也全包括了。
1: 那行，那行啊！
2: 我跟您的写信真麻烦。
1: 我是个大款，
2: 别扯大款，就是您说大款怎么样？我资本比较雄厚的。
1: 什么雄厚？就大款。
2: 大款
1: 啊！你说我像个白鼠，
2: 好眼力，好眼力。像白鼠，
1: 别说，
2: 哎呦，
1: 太不像话了你啊！你弄懂什么身份吗？啊，我是什么？我是老板，
2: 是啊，
1: 信用你，你是什么意思你啊？
2: 我们您别着急啊，您让我写什么写。

0: 你买卖人口，
1: 正在打击。
2: 你什么什么正打击啊？
0: 你不成家呀？到时候他不跟你过日子，他非要跑了，你怨我吗？啊？
1: 那叫离婚。
0: 你说什么？
1: 那叫离婚。
0: 对，我离过两次婚。太好了，这个词儿，你太有学问了，你准是大学教授。我跟你说实在的啊，好好，就这么点，就这么点啊，我要给你加奖金，我给你500块钱。
1: 谢谢。
0: 好，我离过两次婚，你
1: 行了。
2: 哎呀，这个词儿，这个小分头听得懂吗？
1: 就是你不懂，全懂。
2: 哦，全懂啊。
0: 我离过两次婚，
1: 对，
0: 头一个女的，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1: 不让打麻将，
0: 我朝她脸上啪
1: 打上了，
0: 她哇
1: 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她妈妈那里去了，
1: 打跑了一个，
0: 解明白了啊，
1: 解明白了。
0: 第二个女的，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1: 也不让打麻将，
0: 我朝她脸上啪，
1: 又打上了，
0: 哎，她朝我脸上啪，
1: 还手了，
0: 她还朝我脸上呸，
1: 退上了，
0: 我咚，
1: 屁咬，
0: 她哇，
1: 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她妈妈那里，
1: 你到法国去找她，我没办法，你写这玩意儿，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0: 不是，你接着往下写，这写的就是精彩的，这你得懂。我就告诉你得怎么把它变了，知道吧？你的这是，亲爱的小分头
1: 又来了。
0: 你要是上我脸上趴，我绝不往你脸上趴。
1: 嗯，
0: 你上我脸上咚，我不往你脸上咚。你不上我脸上，你趴，我不上你脸上趴。
1: 您这足球比赛是乒乓球赛场啊？什么啪啪啪的，没法说这玩意儿。您人家不明白呀？
0: 应该怎么说？
1: 你说呢？打我不还手，骂我不还口，这多好。
0: 太对了，
1: 怎么样？
0: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好，就这么写啊。
1: 谢谢，
0: 亲爱的小分头。咱们俩是天生的一对，
1: 天生的一对。
0: 咱俩是天上河里鱼，
1: 天上哪有鱼啊？没有。
0: 不是天上河里鸟。
1: 河里没鸟。
0: 咱天上有飞机，
1: 地下有大炮。
2: 有大炮干嘛呀？
1: 天上飞机干什么呀？
0: 不应该就是那个男女的那个一对那个词儿。
1: 哦，古代的。
0: 我就喜欢那个天上什么地上什么呀？那个
1: 天上一对。鸳鸯鸟，
0: 对，
1: 天上不是天上一对，我想想，
0: 比翼鸟吧，
1: 对，
0: 想起来了，
1: 天上比翼鸟，
0: 对，
1: 地下连理枝，水中比目鱼，一对鸳鸯鸟，
0: 对，
1: 哎，
0: 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1: 东西啊，
0: 对，就是，好，行，写好了啊，你要跟我以后，腿不要了。
1: 您取一裤子，
2: 取裤子干嘛？
1: 不要腿吗？
0: 买汽车，
1: 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0: 买汽车，给你买两条狗，
1: 买两条狗，
0: 一条大狗，
1: 两条狗，
0: 写上一条小狗，
1: 一条小狗，
0: 一条长毛的，
1: 一条短毛的，
0: 大狗一叫汪汪汪，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康咬小狗一口，小狗啊啊，你，
1: 我没法写了这个玩意儿。

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现在哈大高速大岗加至卧里屯方向 K560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陆静峰留言，他说一曼街由烈士馆往季红桥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王玉庆说十字街由大成街往马端街方向，因为有开家长会的车辆占用了车道，现在双向车行缓慢。邵女士留言寻物，今天在7月9号上午打了网约车，车号为黑FD758 将雨伞还有矿泉水等物品遗落在了车上，请司机送回或者是约个地方在哪儿去取。联系电话136-3461-9106 136-3461-9106。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好的，北京时间的9点02分，925交广早高峰周末特别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泽南，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正在为您开通，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27。今天白天到夜间重雨转多云天气，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4度。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点钟了。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泽南会陪大家啊，一边听歌一边听段子，欢歌笑语度过上午的一个小时的时光。啊，大上个周末哈、啊，这泽南之前给大家留了一个坑，咱们听到了郭德纲的一段长篇单口相声，名字叫做《丑娘娘》啊，大家呢反响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为大家安排这一段啊，来自于郭德纲的长篇单口相声《丑娘娘》。那上一回呢，听到啊，这齐宣王啊，打算跟这个丑娘娘呢正式结为夫妻，这个丑娘娘逼婚啊，逼的也是比较厉害，可以说啊，这逼婚古今第一人啊，直接呢逼皇上结婚了。那具体又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块来分享，一起来听《丑娘娘》第五回。
7: 伸手先把这黄金铠甲拿过来，从头到下穿好了，呵，越发的精神，就这脸上啊好看不了啊。手里攥着这口定七刀，翻身上了瀚海麒麟，有仙童引路，顺着里边出来，一瞧啊，皇宫内院的外墙转了俩圈，转回来还真跑到八宝琉璃井看，一瞧啊，当时气坏了，怎么呢？井口上边有石头，有土，有花椒树，不由得30身暴跳，50豪气腾空，两太阳冒火，切翘声音，娘娘改了拔火罐了啊！我刚下去你就把井口填死，阵阵欺人太甚，喳喳喳喳，哇呀呀呀呀，两腿一使劲，瀚海麒麟说，您得轻点啊，这受不了啊，两军阵前还行，您这没事就这样，我受不了，别说话让人听见，我告诉你啊，我要说原来你是那妖精，他们大伙儿得剁了你，知道吗？别说话，骑着瀚海麒麟赶奔五朝门。银安殿上齐宣王正高兴呢，哎呀，你看看今天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啊，是一个好日子，从明年开始啊，今天就算国庆节了啊，啊，而且从明年开始今天就算寡人我的生日了啊，我又活了一次啊，我真是很高兴啊啊。正说着，由打底下噔噔噔噔噔，黄门官来了，万岁，大事不好！什么事？什么事都压不倒我。 现如今我的心腹大患去掉了，啊，孤王我现在又是恢复了自由身，知道吗？什么事我也不害怕，知道吗？你告诉我什么事吧。娘娘来了，哎呀，我的娘呀！哎，你看错了吧？啊，你看错了，没错，就是他。这回来还不一样了，从上到下金盔金甲，手拿着三挺定七刀。您瞧瞧怎么办呢？是吧？琢磨着，全副武装了。哎，我的娘啊！他空着手我都打不过他，他拿着刀怎么办呢？这个事闹的啊！不是这怎么办呢？哎，大王千岁，您不如找晏婴晏丞相给您出一主意。啊，好。文班中晏丞相出来了，大王，这个事儿我管不了。你怎么管不了呢？啊，您填井口的时候我可不在，我要在我得拦着您，没有这么办事的，言而无信呢。啊，现如今娘娘来了，天塌地陷多的事儿得您自己扛。对，我自己扛，你还别吓着我，知道吗？天塌地陷我自己扛，啊，我不怕这个，我要学泰山顶上一轻松，你知道不？啊，我是想扛，我他娘扛得住吗？我啊，你说吧，你提条件吧，怎么着你能帮着我？百王千岁，您是君王，我是臣子，臣子岂能要挟君王？不过此事要成，三条，我知道了。他下井的时候跟我说了三条。哦，我明白了，你有三条计策能对他这三条，是不是？我要三千两黄金。哎呀你太万恶了你啊。啊，寡人有难你不帮着我，那没办法。大王千岁，您这事儿得三千两黄金才能了。你这不是难为我吗？齐宣王最财迷，知道吗？平时自己日常生活呀给自己都定好了，每天吃饭不许超过多少菜，米饭不许超过多少粒儿，那厨子都快累死了啊。啊，要三千两，要不然管不了。行，寡人我答应您，您说吧。啊，那好，您把娘娘请上殿来，一切都有我呢。好，有请娘娘。话音刚落，再瞧娘娘骑着瀚海麒麟又打底下哗哗哗哗直上云干殿。宣王一瞧，歪了歪了，他拿这儿挡了炮马场了，这是啊，你一点都不尊敬我呀。啊，哎呀，哎，我说娘娘你回来了啊，你怎么这会儿才回来呀？嗨，昏王啊，言而无信，哪里还有这夫妻的情分呢？你别冤枉我。晏丞相，是吧？啊，怎么呢？我花钱了，你说吧。丞相过来了，娘娘啊，是这么回事啊。您呐，也别埋怨大王千岁。您入井之后，大王千岁啊，确实趴在井边这是连声的痛哭。后来呀，这个洞口啊，往上直冒黑烟，我们恐怕妖怪出来伤到大王千岁，没办法才把井口掩上了。到现在啊，大王心里还不知滋味呢。你瞧，大王还哭着呢。嘿嘿，啊，对了，哭着了哈。哎，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啊。哦，是真的吗？丞相冲他挤了挤眼儿。哦，行，你要冲我挤眼儿，我就听见了啊。哎，你们说出来了这个啊。既然如此的话，这个事儿既往不咎。我说大王千岁呀，现如今你我二人已然成亲，昨晚你可没去朝阳正院，小回我一会儿回去卸下我黄金铠甲，梳妆打扮，我要化一化妆，抹一抹眼，描描嘴，我就在朝阳正院等着您来，咱们要龙凤呈祥。转身就走，噔噔噔噔噔，下了阴安殿，文武群臣过来，大王，半天的功夫，哎，我的亲娘呀，哎呀，我你们谁宰了我呀？你们救了我就得了，还有别的办法吗？啊，晏丞相，大王千岁啊，我问你，这个事怎么办？这个事儿，这么些个，不是给了一个这个了吗？这个是刚才那个事儿，这个是这回事，太贵了，这个呀，那没办法了，你呀，那一会儿一块领吧，啊，一共就是七个了，是吧？寡人我言而有信，晏丞相，你说吧，这个事怎么办呢？哦，这事儿这样，您呐，散朝之后，别去朝阳正院，去西宫下院，啊，西宫啊，高娘娘 有好主意给您出。
8: 呀，你怎么知道的？
7: 微臣我能掐会算呢。
8: 哦，
7: 高娘娘能给我出主意。
8: 好，
7: 那你看你这个四千是不是就给他了？
8: 不，这不成，这是我告诉您的，要不然以后我有事可不管您。
7: 姐姐啊，以后我有事还得求着您了。
8: 行，来呀、啊，白家朝阳正院，
7: 大小太监围着来在了啊。这个西宫一瞧啊，西宫娘娘高金定这儿等着呢。
8: 呵，
7: 捯饬的这漂亮啊，今年刚刚十九岁，长得没有这么好看的，脸这白呀，他这白随他爸爸啊，高娘娘父亲就是特别的白。为什么白呢？白癜风，你知道吗？太白了，一瞧娘娘好看啊，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情，一走起来那这两步风摆荷叶雨润芭蕉啊，袅袅婷婷来到外边迎接代王千岁。齐宣王看着就乐，你长得多好看啊，那小脸蛋长得啊跟烩豆腐似的啊，你看那个嘴巴子跟溜豆腐似的，那个脑门跟冻豆腐似的啊。皇上也没吃过别的，就认豆腐啊。来到里边往里坐，酒菜齐备了，娘娘高金定拿过杯来倒好了酒。大王千岁您喝一杯吧。哎，我喝什么呀，喝我这个心里不是滋味。我说爱妃呀、啊、有没有好主意给我出出？哦，您怎么了？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吗？我这不是又给你娶了一个晃姐吗？嗯，正宫娘娘长得跟妖精似的，现如今他在朝阳正院等着我呢，让我跟他入洞房去啊！这个你有办法没有啊？
8: 要，
7: 大王千岁，您喜欢他不喜欢他？
8: 我能喜欢他吗？我呀，啊，多寒碜！我不能要他呀！
7: 您要不要他，就把他去了吧。
8: 去了，
7: 怎么去？
8: 您舍得舍不得？我舍得，哪有什么舍不得？我求之不得呀！你有这个办法吗？
7: 我跟您说呀，我有一把九曲歪把转心壶，这把壶啊里边能同时装两种酒，壶把上有一开关，一摁开关这边倒的就是好酒，再一摁这边倒的就是毒酒。
8: 呵，你还有这个高科技的东西呢啊？
7: 啊，这好，这个东西啊，你打算怎么着呢？我上那儿去见见他去。不管怎么说，娘娘来了，我还没瞧见他呢。我跟他一块喝酒，拿毒酒把他药死，这事儿不就完了吗？
8: 这个主意实在是太好了。我顺便问一句，你把这个壶带进宫来是干什么用的？这是啊，
7: 啊，要这也没别的，这我爸爸给我的陪嫁，也把他亲娘了，人人都得防啊，太危险了。那你去吧。你要是能把他灭了，没有别的，正宫郭嬷就是你的了。
8: 我遵旨。站起身来，吩咐宫娥太监准备了一桌上等的酒席，又在这把转心壶里边准备好两种酒，辞别了齐宣王，赶奔朝阳正院。
7: 一伸手，先把这黄金铠甲拿过来，从头到下穿好了。呵，越发的精神，就这脸上啊，好看不了啊。手里攥着这口定七刀，翻身上了瀚海麒麟，有仙童引路，顺着里边出来。一瞧啊，皇宫内院的外墙转了俩圈，转回来还真跑到八宝琉璃井看。一瞧啊，当时气坏了，怎么呢？井口上边有石头，有土，有。站起身来，吩咐宫娥太监准备了一桌上等的酒席，又在这把转心壶里边准备好两种酒，辞别了齐宣王，赶奔朝阳正院。朝阳正院里边啊，这位无颜娘娘啊已经化好妆了，脸上抹了四斤粉啊，跟攒腻子似的，抹完连鼻子都看不见了，这就俩黑窟窿，描眉啊，打鬓，抹着这个腮红，画的口红都画完了，自个儿拿过镜子来，也别怪他害怕，我自个儿都瘆得慌。洗了吧，打水又都洗了，洗完坐着等着，还不来啊？怎么回事啊？我这等着还不来，正说着，大太监进来了，西宫娘娘高金定给您这儿献酒来了。 哦，让他进来吧。又打外边进来，就这两步走，呵，哎。娘娘叹了口气，你瞧人家这两步走啊，袅袅婷婷的那小腰啊，随腰摆胯，你看我这两步走跟狗熊似的啊。进来吧。来到这儿扑通跪下了。
8: 啊，我这是参见皇姐。
7: 哦，
8: 你叫什么呀？我叫金定。你看人家多会起名字啊！要不皇上喜欢你，叫金定。
7: 嗯，
8: 我要叫个铁屁股也行啊。嗯，起来吧。你干嘛来了？要我这跟您喝酒来了，还没瞧见您了。坐下吧。分宾主落了座，酒菜摆上，把这壶搁好了。啊，我们跟您喝一杯吧。
7: 哦，你跟我喝一杯。好，来，倒温酒我来。
8: 说一声这个，再瞧西宫娘那脸上汗哗就下来了，太危险了啊！心说他咬人不咬人呢？太深得慌，手里一哆嗦，脸上变颜变色。别看钟离春长得寒碜，心眼儿他明白。哎，他怎么直哆嗦呀、啊？嗨，怎么回事呢？哎呀，我这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哆嗦什么？我没哆嗦什么，手里拿的什么？拿着酒啊，是毒酒吗？
7: 是，
8: 哎，说出来了。一说出是毒酒，吴颜娘娘真火了，站起身轮着扳啊，啪！哎，脑袋呢？一瞧跟上面了，呼，力气太大点了啊！死了，死了也不饶你！一脚踩着这边，拿这手啊一来脚脖子，搁着肩膀一掌身，咔嚓一下子把人愣撕了。踩住大胯拧脚脖子，咔嚓把这大胯卸下来了，扛着大腿往外就走，找齐宣王算账去。扛着腿一出宫门，文武太监还问呢，娘娘买肉去了啊？那跟扛着办事猪似的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后宫找齐宣王。宣王自个儿这正坐着呢，心说我得听个信儿啊，西宫娘娘到底是有谱没谱啊，这事到底成得了成不了啊，正琢磨着的，又打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吴颜娘娘来了，哈啊啪啊，手里这条腿往这一搁，齐宣王一瞧，这是什么玩意儿啊？你买肉了？你打算干什么呀？
7: 干什么？嗨，齐宣王，甜屁，
8: 哎不，我叫甜皮匠啊，
7: 我懒得说那字儿。我问你，你安的什么心？
8: 啊，我安的什么心？琢磨去了，
7: 怎么的了？
8: 你打发西宫下院高金定，说着是给我敬酒，实际上里边是毒酒，我把他宰了。哎呀，我的娘呀！你说宰一个就宰一个，满说是这个妖精又怎么样？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咱俩没完。
7: 呵，你没完，
8: 我还没完呢。啊，你说宰就宰啊！啊，这是寡人我的娘娘，来呀、啊，把他绑上，推着就上来。两旁边殿前武士。哗啷啷往前走，站在这儿冲娘娘乐。吴颜娘娘叹了口气呀、啊，自己呀、啊、是一个粗人，不会说什么话。可到这会儿，这心里不是滋味，一而再，再而三，做事实在是太过分了。跟这样的人过日子，也不会有什么幸福。可叹自己贵为一国的皇娘啊，现如今落了一个这下场。要说现如今打着打出去，谁也拦不住自己。可是回家之后啊，觉着更没意思。得了，死了就死了吧。拿手一指殿前武士：“你们拿着铁链子是打算干嘛呀？”没事儿，别害怕，捡起来。
6: 哎啊，这会儿呢，吴颜娘娘啊惹祸了，把另外一个娘娘啊给直接给打死了。那这会儿接下来会怎么发生呢？接下来的故事应该怎么演绎呢？我们稍等一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咱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希思黎的全能乳。说到这款全能乳呢，真的是可以说呢是六边形战士。无论对于年轻都市人群当中的熬夜呀、外卖、辐射呀，包括空气污染，或者是抽烟喝酒什么的，对咱们的皮肤啊，可能是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呢，这款全能乳就可以帮助我们来修复受损的肌肤。同时在夏季的时候呢，无论您是干皮也好，包括您是油皮混油皮都没有问题，帮助大家调节水油平衡。同时干皮用起来也是保湿水润的效果，让肌肤吹弹可破，不在话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正常市面上卖到2000多块，925交通广播今天只需要399您就可以拿到手。而且如果呢您花590 9499就可以带走两瓶，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两瓶就是250毫升了，大容量用起来更加的方便了。效期到27年的4月份，大家放心买放心用，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放心囤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全能就可以下单了。那这款全能乳呢，可以说呢也是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法国大牌希斯利，大家放心买放心用。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回复两个字全能就可以下单。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听郭德纲的丑娘娘第六回。
7: 不拿过来把我捆上，娘娘您净闹着玩儿呢，别怕，此乃国家的王法，我认头了，来吧。娘娘您说这真的啊，您等着，捡起来了递给旁边这个，来你来上走，怎么我去，废话，我是头，快快去。娘娘您记着他弄的啊。武士过来哗楞嘎嘣把娘娘锁上，娘娘您高升一步吧，咱们有事外边说吧。娘娘叹了口气，哎，自己进宫跟皇上打算过日子无非是一场梦，今天到这儿也没意思，罢了，死了就死了吧。嗨，一跺脚又碎一块砖，转身出去直奔武朝门以外。齐宣王这心里还不宣愤呢，太不像话了啊，太不像话了，您说宰就宰了啊，你看看这事闹的啊。坐在这儿心里正琢磨这事儿呢，又打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黄门官进来了，大王千岁，燕英燕丞相来了，要为娘娘保本。他怎么这么烦呢，他这是啊，让他进来。哎，黄门干出去功夫不大，又打外边燕丞相进来了。哎，我说大王千岁，你别说了，你赶紧回去把那个气给我拿回来啊，咱俩就算聊了，不我的了吗，别废话了啊，现如今啊，这个娘娘可惹了祸了啊，我把她推出去开刀问斩，这些个事儿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大王千岁，盘古至今哪有开刀杀娘娘的道理呢？嗯，是啊，是啊，是没有啊，可也没有娘娘杀娘娘的道理啊！啊，我要杀他，怎么着？大王千岁，倘若说这个消息传讲出去，天下人要耻笑我大齐，这个事儿啊，我是另有好的主意。哦，你有好的主意，哈哈哈哈，得这个吧？啊，得这个吧？大王千岁，这免费这个啊。哦，你还有不要钱的时候啊？您说着我听听吧。哎，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嗯，您呐把他打入在寒宫内院，在那儿呢每天难为他，给他50斤棉花，让他纺成细线，一天让他喝4桶凉水，吃8升小米，吃不完打40板子，纺不出线打40板子，喝不完打40板子。有这样啊，3-5天我估计把这人就折磨死了。你这个主意真是够啊！行，有一天你要是犯了错，也这么对待你啊！啊，这主意不错。行，传旨出去，照你说的办吧。是，传旨出去，有人过来把链子摘了。娘娘啊，这回您不用死了啊！这个大王千岁传旨下来，把您打入寒宫冷院，每天让您呢搓线，而且让您呢喝凉水，吃生小米儿。哈，哪样完不成，打40板子。娘娘叹了口气，那还不如宰了我呢。不成，这是圣旨这么定的，我们不能不答应。来吧，娘娘，把娘娘送到寒宫冷院。刚把娘娘送进冷院，黄门官就打外边噔噔噔噔噔噔跑着，这脸上这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下来了，一步来在了齐宣王切近，扑通就跪下了。大王千岁，大事儿可来了。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

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你看听这么一段大伙儿就鼓掌啊，我再背一段啊，这个我能背一晚上。嗯，为什么说完要拍一下呢？这是规矩，而且话说回来，你摆着也是摆着，是吧？不拍就糟践了。嗯，人来了不少，我看比昨天多啊，比昨天多一个。嗯，眼神太好了，一个都能看出来，哈，也有老也有少啊，来这儿听我们的长篇单口相声。天这么晚来了这么多人来捧我，真是太让人感动了啊！啊，我们这个中国评书协会香港分会有一周会长啊，跟我们同行，也是说这个的。长篇单口相声呢，大伙儿喜欢听，为什么呢？它既有评书，也有相声。有评书是因为成本大套的故事，有相声这里边包袱笑料非常的多。一边听故事一边乐，二者搁在一块儿，何乐而不为啊？所以今天来的都是聪明人，会享受的。当然今儿没来的也不要紧，他们是憋着明儿下午来的啊。不管是明儿来的也好，今儿来的也好，咱们都是朋友，感谢大家的光临。天气很热又闷得慌啊，不要紧的，慢慢熬着吧，我估计再过仨月就不至于这样了。可是有一节，您要是不上这儿来跟家里坐着，家里更热，还不如上这儿来了。当然有人说了，没有时间，很忙，忙不要紧，忙您的去，打发人把票钱送来啊，人也不来票也不来，这就不合适了，是吧？你不懂交朋友，你这我跟台上等你等半天你也不来，是吧？不来不来不要紧的，不来有机会再来，凡是来的呢都是咱们的好朋友。有这么句话，知音不在多，一个胜十个。一个人站在这儿呢，也不用伴舞的，也不用伴奏的，就是台上这几样东西，有把扇子，拿过来这就是笔，拖的就是枪，攥的就是刀，啊，这么拿的就是拐棍儿，啊，这么着就是痒挠，嗯，干嘛使都行。有这么块木头，过去来说普天之下就这么几块，皇上有一块叫龙胆，娘娘有一块叫凤霞，文官这块叫京堂，武将这块叫虎威，和尚老道也有一块叫解归镇坛，药铺里有一块，那算半块，那叫压方，还有就是我们这块珍贵无比，穷衰。怎么叫穷衰呢？旧社会这艺人呢没饭辙了，家里边七八口，孩子六七个啊，没饭辙怎么办呢？带好东西，拿着木头出去找地儿去说，挣点钱来给家里。为什么叫吃张口饭的呢？就是这么来的，得张口，家里好几个张口的，那都等饭的，那都是。所以是旧社会的艺人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新社会好了啊，也不至于在街上说了。相声要想繁荣，必须要回归剧场，第一要有人，第二要有作品。你说后台就俩人来回叨叨，大伙儿也看腻了啊。后台来说就三段相声呢，来回叨叨你也不爱听，必须要挖掘。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丑娘娘》啊，就是挖掘整理的，很少见的一个作品。嗯，想了想，我大约在七年前的时候，北京当初有一个京味茶馆，我在那儿说过一段，也是这么热的天，也是晚上说的。这一晃啊，有七年没说这个了。而且这次整理之后呢，跟当年说的有个别的地方有些个变化，我自己两个对照一看，跟两段似的啊。我也不知道是我写走去了，还是我这人变化无常啊，是吧？反正也好啊，嗯，当两段作品听，大伙儿呢算是抄着了。这个呢就不单找您各位要钱了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春秋，齐宣王田辟疆驾坐在临淄城。上文书咱们讲了，临淄城是东临淄博，在那个时候呢是齐国的首都，齐宣王田辟疆驾坐在这儿。做了一个梦，梦见啊有一大盆花，这花上十二片叶子，正当中一个花骨朵，花盆里边的土很干，旱花马上要死，天降大雨，旱花得雨，这个花活了，

打花盆里出来，滋溜滋溜滋溜飞，飞到朝阳正院，顺着门缝进去了。当时齐宣王就吓坏了，一觉醒来，让文武群臣给自己啊圆圆梦。文班中闪出一员大将啊，你听多可乐，文班里能有大将吗？是吧？二将啊，二将也不对啊。文班里边是文官呢，晏婴、晏平仲、晏丞相，身高一米二，满腹的经纶，都是能耐，能耐坠的不长个儿了。出来之后，跟齐宣王说：“我告诉您，这是个好事儿，喊花得雨，花入朝阳。咱们朝阳正院控宫三年没有娘娘，这回啊，您能得着一位啊国母皇娘，朝阳正宫。”呵，把齐宣王乐坏了，带着晏婴，带着500御林军，赶奔苍山砝码岭，要去找自己的娘娘。来到这儿一瞧啊，都是一片树林子。晏丞相说：“你进去吧，你自己上树林子里去吧。”啊，代王千岁很高兴，鞭鞭打马来到树林子里边，到处喊：“啊，我是齐宣王啊，我是大王千岁啊！现如今我上这儿找媳妇来了，我找我的国母皇娘，找我的朝阳正院，我的娘娘啊，我的爱妃，爱妃呀、啊，你快飞来吧！”你在哪里了？哪里了，爱妃啊？正喊着，有打脑瓜顶呜下来了，下来一姑娘，身高1米92，啊，这脑袋是蓝色的，红眉毛，绿头发，大眼珠子，刚灵相仿，一张嘴，满嘴的大獠牙，都这么大个，掰下一个来，画上腰肌，扔麻将牌堆里，就属他个大啊，可了不得了啊！这双脚搁到现在得穿57号的鞋，手指头伸出来就跟这五个扇子似的。而一张嘴一说话比老爷们还老爷们啊。啊，大王千岁带上小妃，这厢要管理。齐宣王裤腿里边出了一股淡黄色的液体，吓得尿了裤了。我的亲娘啊，我是没想到话啊，这是何方神圣啊，你这是啊，哪里来的？这一说啊，我是你的娘娘，你刚才不喊吗？找娘娘，我就是你的娘娘。这一喊不要紧的，把这位代王千岁吓坏了。这个不行啊，不行怎么办呢？我看看吧，啊，周围要是有人愿意出来保个媒，咱们这事儿就成了。结果一喊媒人，晏婴、晏丞相出来了，啊，这么着才许婚，解下自己腰里的八宝攒珠玉带，给了这位娘娘了。娘娘回家等着啊，等了俩月没来人接，一着急杀上金殿，见着齐宣王，封为朝阳正宫。国母啊，头一天住朝阳正宫，夜里就闹妖精。妖精一出来一看娘娘这模样，把妖精吓哭了。妖精摸头就跑，他就追，追来追去，追到井口这下去，在井底下遇见自己的老师骊山圣母，赐给他一身黄金铠甲、三挺定旗刀，还有一匹瀚海麒麟，骑着这一套回来，啊，来见齐宣王。齐宣王想这怎么办呢？万般无奈，又把他应允，把他送到这个朝阳正院去休息。可是皇上不敢去见他。西宫娘娘高金定出了一个主意，酒去歪瓣转心壶，这么一摁是好酒，这么一摁是毒酒，拿这个酒去到朝阳正院请娘娘喝酒。娘娘当时挺高兴，你叫什么呀？说我叫金定，你看人家长得漂亮，这名儿好听，叫金定。我叫铁屁股也行啊，哈、啊，这怎么话说的？三说五说，高金定一紧张把实话说出来了。当时娘娘急了，汤一脚给踢死，踩着大胯把腿卸下来了，扛着大腿往上走，来到阴安殿找齐宣王。齐宣王一瞧吓一跳，你这是上哪里买肉去了？这是啊，谁的大腿啊？这是三说五说，最后把娘娘打入朝阳正院，而且呢把这宫门关上，每天让他喝这么几桶凉水，吃几桶生小米，还得让他纺细线，有一样做不出来马上打40板子，实际是为了把他耗死。昨天咱们这书说到这儿了，为什么重说一遍呢？因为今天有昨天没来的朋友，三言五语交代过去，咱们是书归正传。国母皇娘终于无厌，被困在了寒宫以内不让出来。齐宣王气不忿啊，啊，你说的这个事儿啊，太不像话了啊，我这个多好看的个娘娘西宫下院搞紧定啊，我哪儿找去，多漂亮啊，长得那么好看那么白啊，他说弄死就给弄死了，太不像话了。正着急呢，黄门关进来了，启禀代王千岁，出了事儿了。什么事啊？现有燕国使臣魏晋英前来献宝。哦，他来了，让他进来吧。功夫不大，由黄门关带领着燕国的使臣叫魏晋英，由打底下来了，叫这主。

0: 啊，头戴九连冠，身穿绛紫色的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腰束八宝攒珠玉带，脚底下是粉底的潮靴，身背后背着这么大的一个盒子，不知装的是什么，搁在身后边，前面拿锦带系着，往脸上一瞧，这人长得就是奸相，这个眉毛耷拉着啊，俩眼睛往里扣，鹰钩鼻子，撇着嘴，这嘴咧着跟尿盆似的啊。由打底下走上来，对金山岛玉柱那头便拜，臣燕国使臣魏晋英参见千王千岁千千岁啊。你起来吧啊，别这么客气了，给他板个凳子。有人过来，这叫刺绣墩，搁好了，往这一坐，一伸手把身后这盒子解下来放在地边上。齐宣王瞧了他，这个你叫什么名字呀？臣魏晋英。
1: 哦，
0: 哎，你姓什么来着？
1: 魏。
0: 哦，你叫什么来着？齐宣王这耳朵也不好使，臣魏晋英。
1: 哦，
0: 魏晋英啊。嗯，你来干什么来了？啊，奉了燕王一道敕旨前来进宝。
1: 哦，有好玩的东西啊，打开让我瞧瞧，国王我就爱看这个东西。
0: 有人接过来把这盒打开了，一瞧这盒子里边有一架古琴，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

有人接过来，把这盒打开了，一瞧这盒子里边有一架古琴，晶莹剔透，做工非常的精细。魏晋英双手接过来了，带往千岁。这个琴乃是我国传国之宝，名叫藕丝琴。为什么叫藕丝琴呢？那个琴弦呢，是拿藕丝做的，一吹就断。啊，藕丝琴，此番前来进宝，倘若大齐国有人能够复动琴弦，我燕国年年进贡，岁岁成臣。倘若说无人复动此琴，那时节我们回到国去，发动兵马，要夺取大齐，江山社稷。哎呀，我的娘呀！藕丝琴还得弄响了，这个挺麻烦的。多长时间为限呢？大王千岁，三日为限，三日之内，如果有人复响藕丝琴，我们递降书纳献表。哦，行，来人呢？先把他带去吧，锦亭馆驿让他歇着啊！我们商量商量看怎么办这个事儿。有人过来带魏金英下去了，整个这后宫，齐宣王唉声叹气，带做牙花子，能不能啊这个事啊？现如今我倒有个好主意，把这个琴烧了，派人去把时辰杀了，燕国要问我不承认，这是一个好办法。黄门官说了，大王。你别看我是太监，我都认为这法儿挺下贱的，你知道吗？是啊，传将出去，让外国笑话。他帮一听见咱们大齐，我干这事儿丢人呢。您这不废话吗？我但凡有这，我能干这事吗？我啊，你怕什么？不，这传扬出去，这外国藩邦不就知道了？不要紧的，把你也宰了，不就完了吗？斩草除根。你跟魏晋营你们俩一并股，这事算了了啊！我跟他并股，你男不男女不女的，你们算两口子就完了不啊？大王千岁，这不像话，这个我就是那么一说，你这个人怎么的了这个事儿啊？去把那个燕丞相给我叫来啊，让他出个主意。这遵旨，转身出去。有这么一顿饭的功夫，燕丞相来了啊，参见大王千岁。再别客气了啊，快起来，给搬个马扎去，让他坐下。搬马扎，丞相个儿矮，一米二，那袖墩呢到丞相胸口这儿了啊，上不去。你跟那坐着吧啊，坐着吧。是，臣谢大王千岁。别谢了，套着位吧啊。这怎么了？您这么一嘴俏皮话，这是啊？因为什么呀？哎，说起来呀，这个事儿可是话长了。是方才燕国来了这么一个使臣，他叫啊赵金营啊。对不，太监直摆手，哎，对吧？不是，姓魏哦，他叫啊魏晋营啊，他来了，献来这么一个宝贝东西，这个东西啊叫藕丝琴，都是藕的丝儿捻的这个琴，让咱们国有人呢能弹动这个琴，弹动之后，他们情愿纳降书下顺表，年年进贡，岁岁成臣。倘若不行的话，咱们可要倒了霉了。他发来大队人马，要来侵占我大齐的江山社稷。燕丞相，你说这个事怎么办呢？哦，原来这么回事啊！啊，来往千岁。

您知道微臣我能掐会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仰知天文，俯知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你先别说这，说这没用啊！你说说这干什么？怎么着这个事啊？是您别着急，您知道微臣我呀，能掐会算，前知五百年后，我不让说，怎么还说呢啊？我得说完这个，我才能说底下了啊！您说吧，微臣我前知这个听过了，听过，从上知天文说吧啊。上知天不行，还得戴上头了，要不背不全这个啊！啊，你怎么那么麻烦？这是，微臣我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是能掐会算，未卜先知。好，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我真没法儿，你知道吗？我抽你，你信吗？啊，你呀。太不像话了，你都，你要不会，你费那么些话干什么？你，啊，不，我这溜溜嘴，我就为了啊，多难当头了，哪有这个时间呢？啊，快说，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办呢？大王千岁啊，我大齐国找不出一个人能复享藕丝琴的。哦，你要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来人呐，大王，去把那个时辰喊来，告诉一声，我搬家了，不要了，都给他们了啊。咱们国都是笨蛋啊，一个会弹琴的都没有啊！大王千岁，您别这样啊！啊，您怎么知道大齐国没有能弹得响的人呢？这个话可都是你说的啊！啊，说没有的也是你，是不是？说有也是你，有准没准你到底啊？哎，您别着急啊！这个事儿是这样，有人能复享藕丝琴，哦，有人能复享藕丝琴，是何人呢？不是旁人，就是我那朝阳正院的国母钟离娘娘。啊，钟离娘娘，我说丞相啊，你我君臣这么些年了，咱们可不开玩笑啊。这个琴在这儿，你瞧见了吗？啊，这么长，这么宽，你那个娘娘啊，俩手指头就比琴还宽了。你想一想。那个藕丝按在上面，他能弹得响，我是你孙子，你知道不？啊，别开玩笑，这个事怎么办呢？大王千岁啊，您别不信，我呀从来不说谎，这个事儿啊，只有娘娘能做得到，只有她能复享藕丝琴。好，你要这么说不要紧的，咱们就找她来，让她复这个琴。她要是把琴复享了，什么事都好商量。倘若是这个事儿他办不成，连他在你杀个儿子归一，你们俩就病骨了啊！太监一听啊，这皇上怎么了？这是啊，认准了。好啊，大王千岁，既如此，咱们就请钟离国母前来复享藕丝琴啊。那行，来人呐，去上龙寒宫去把他找来就行了。哎，大王千岁，您说请。人家都未必来呀，何况您说把人找来呢？琢磨去了，嗯，我是一国的王子，我说话都不算吗？我说话就不好使吗？您怎么了啊？人家钟离国母把朝阳正院的妖精都降了，而且了下八宝琉璃井探得了宝贝，您做了多少亏心的事儿？现如今您对人家可是对不起，而且国难当头，您得求人家替您拯救齐国。您说一个叫来吧，人就来了，人家含着心呢。哦，那您说怎么办呢？您必须对国母施之以礼，弥补您的亏心。行啊，好啊，他只要能把这个事办到了，我认他当我的干娘，你看行吧？大王千岁，这个有点不道不正了啊，这辈儿就乱了。那您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是这样，要想请动国母，咱们要比一比骨，仿效一下想当初周文王渭水河边访江上。哦，我知道了，你这个事啊，你一说我就知道了。渭水河边，周文王访江上，是不是？对呀，您知道这事？我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啊？这个姜太公在渭水河边钓鱼呢，钓着钓着，周文王就来了。对对对对，大王您知道，他拔出剑来把姜子牙就弄死了啊，然后他坐那儿钓鱼。嗨，您怎么了？喂个鱼竿至于的吗？啊，不是这么回事。那怎么回事呢？他就把这位姜子牙请回来了。呵，你听的跟我听的不一样啊，这是啊。您那不对，您那个啊啊，您听谁说的？就是这个太监老李告诉我的。嗯，您也不琢磨他念过书没有啊。

0: 哪能真让您拉呀？就是这么一个比方啊，用您的真心去感动娘娘。行，没问题。吩咐下去，准备龙举凤年，朝阳正院，咱们前去接驾，接我的国母皇娘。文武群臣、宫娥太监都簇拥着齐宣王来在了朝阳正院。来到这儿，把门打开了，大太监赶紧来到里边，一瞧啊，这位钟离无言坐在正当中，闭目无语。哦，娘娘，大王来了。没工夫，忙着呢。哦，是是，您等会儿，我出去说一声啊。来到外边，哎，大王千岁，娘娘忙着呢。哦，忙什么呢？忙着冲盹呢，闭着眼呢。燕丞相，去，你去说去啊。你说我来了啊，这什么事都好商量。是，臣遵旨。转身进来了，来到里边，再瞧啊，这位钟离国母微微的睁了开眼。回去，我还没说话呢。哦，你说，你们又干嘛来了？如此怎办？怎办？如此，国母皇娘，您呐，还得为大齐的百姓着想，您知道吗？嗨，我说燕丞相啊，你怎么糊涂啊？我跟你这么说，我现如今我是寒了心了，我就恨不得死在这儿，我就踏实了啊！您不能这样啊！是方才呀，我跟齐宣王已经说完了，大王千岁啊非常的难过，也觉得当初对不起您，现如今备下了龙驹凤辇前来接驾，请您出去赴这藕丝琴。哦，什么叫藕丝琴呢？哎，有人接过来把这盒打开了，一瞧这盒子里边有一架古琴，晶莹剔透，做工非常的精细。魏晋英双手接过来了，大王千岁，这个琴乃是我国传国之宝，名叫藕丝琴。为什么叫藕丝琴呢？那个琴弦呢，是拿藕丝做的，一吹就断。啊，藕丝琴，此番前来进宝，倘若大齐国有人能够复动琴弦，我燕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倘若说无人扶动此琴，那时节我们回到国去，发动兵马要夺取大齐，江山社稷。哎呀，我的娘呀，藕丝琴还得弄响了，前来接驾，请您出去赴这藕丝琴。哦，什么叫藕丝琴呢？哎，这么大一个琴，乃是梧桐木所制。想当初有这么一位钟子期、俞伯牙，两个人相交最好，结果呢，钟子期死了，俞伯牙很难过，子期不在对谁弹，世上无有知音，把自己的瑶琴就摔碎了。回来之后用毕生的精力又做了这么一个琴，琴的反面有啊，俞伯牙做的这个琴呢，是他在人世上做的最后一口琴，现如今落在燕王手中，他此番把琴送来安上藕丝，如果说没人能弹，咱们国家就完了。这我也不行，我交给您啊！这个事儿如此怎般，怎般如此，您是一定能行。好，我听你的，你喊着进来吧。是，转身出去，功夫不大，齐宣王打外边进来了。
1: 哎，妃啊，我的娘娘啊，我对不起你啊，我错了，你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吧。打这儿起，我学好了。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你别跟我置气了，我不是个东西啊！
0: 打外边进来了，娘娘看看他，叹了口气：“嗨！”齐宣王转身又出去了。哎呀，丞相啊，要不咱们还是亡国得了啊！我越看越瘆得慌。大王千岁，您再来加顿，没事没事，不好紧的啊！哎呀，我这个心里害怕呀。啊，我浑身上下冒虚汗，大王千岁，心静自然凉。好，我听你的，转身回来了。娘娘，哎呀，我静不下来，我怎么长成那样呢？
2: 好了，北京时间的9:54，那么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的三个小时的直播呢，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咱们今天晚上的一听可乐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0:05，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到13点钟，3个小时，今天是我们的超长加更版的陪伴时间，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ric 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你的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为持续净化道路交通环境，消除静态交通安全隐患，盘活城市公共停车资源，槟城交管部门针对辖区停车乱象开展了静态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坚持不间断路面巡查，主动排查路面各类的停车问题，及时处置群众反映的通行困扰，全力保障路面空间合理利用。今天，哈市会展中心体育场将会举办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增大，人流车流密集，停车资源紧张。恰逢近期我市多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行车受阻。那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道路交通秩序顺畅，槟城交管部门将会多措并举，开展道路交通疏导工作，同时发布出行提示，引导广大市民合理出行。由于演出活动现场周边停车资源紧张，为保障周边通行的顺畅，交管部门也要提示大家注意以下事项：一、请观看演出活动的观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特别建议乘坐地铁出行，高效便捷，满足出行需求；二、根据演出活动的入场及散场时间，会展中心周边将会在11号的18点左右迎来入场高峰，22点的23点迎来出场高峰期，请行经会展中心周边道路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线路，因为会展中心体育场周边停车泊位有限，可以供停车放量的区域。一起来关注一下都有哪些。首先，会展中心院内的停车场，会展中心华基礼堂、华基饭店停车场，红博会展购物广场停车场，黄河路的8号门院内停车场。那今天晚上将会谁来在哈尔滨开演唱会呢？你们知道是谁吗？他就是张韶涵，一起来听这首歌。

上午的10:14，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姆高速哈尔滨站解除限行，恢复了正常通行。再来关注一下高新胜发布的寻物启事。今天早上8点多，从哈西打车到一大二院下车，将一个充电宝落在了车的副驾驶上。如果有朋友捡到了这样的一个充电宝，一定要及时联系高先生，联系电话13936333093，13936333093。再和大家来重复一遍高先生发布寻物启事：今天早上8点多，从哈西打车到一大二院下车，将一个充电宝落在了车的副驾上。如果有朋友看到了这样一个充电宝，可以及时联系高先生，联系电话13936333093，13936333，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杨苏伟的歌，那个男人。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上午的10:2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接下来这样一个小节，我们来关注一下，像家里面如果有上学的这个小朋友的，一定要留意下心了。那像我们身边很多的家长可能都会有同感的焦虑，就是孩子总会抱着手机刷社交平台啊，看短视频啊，既怕他们耽误学习，又担心他们会这个心理发育的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不少人呢，直接把刷手机和孩子出心理问题画上了等号。最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布了一份专门的研究报告，梳理了上千份的学术论文、海外案例以及各种各样的公众评论，给出了一个和大家直觉不太一样的结论。那首先我们来先说一下核心结论吧，就是日常刷社交媒体和青少年抑郁焦虑这些心理问题之间其实没有很强的因果关系。那报告梳理了1300多篇的相关的学术研究后发现，刷手机直接害出心理问题的这样一些说法，目前没有一个可靠的学术依据来支撑。那更多呢是大家的直觉担忧，反而有研究显示，适度使用社交媒体的孩子幸福感会更高。那毕竟对现在的青少年来说，社交平台是和同学朋友们联络、找兴趣同好，包括探索自我的渠道，完全不让碰的话，反而会容易和同伴脱节。那说到管孩子用手机，很多家长可能都听过说国外呢有直接一刀切的禁止，比如说像澳洲啊、澳大利亚去年年底就成了全球首个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最近呢还把平台的罚款直接翻了倍，涨到了近1亿澳元。但这样的一份统计的实际效果，只能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禁令实施了半年，当地16岁以下的孩子还有85%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绕开监管，比如说用家长的手机号来注册、谎报年龄、转战冷门的小平台、五花八门等等，等于风险根本就没有消失，只是从大家看得见的主流平台转到了更难监管、更加隐蔽的灰色地带，反而会更难把控了。而且当地的调研也非常的值得参考，超过一半的家长其实知道孩子在绕开禁令，那有近1/3都选择了默许。未成年人这边呢，有70%多都反对这个禁令，反而闹得亲子关系更加的紧张。也正是因为一刀切的禁令不好用也不好使，现在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改了思路，从全面禁止转向了分级管理和精准治理。那我们国内的是什么样的思路呢？报告里也提出了，像我们国家本身已经有未成年人的模式，包括像防沉迷的机制、平台的实名制等等，还有专门的像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这个制度框架已经非常的完整了，接下来不会走这个入口封禁的路子。所以重点呢是要把所有的禁止做细做实，同时也抓住小朋友们的数字素养的培养。所以呢就是与其硬堵着不让小朋友们、孩子们碰手机，那不如教孩子怎么样健康安全的用网络，那自己有了判断能力，比多少外部的限制都要更加管用得多。

专家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啊，想让孩子学会游泳，总得先下水，那总不让碰水，永远都是学不会的。所以最后也要和大家画一个重点啦，不用把这个自己的孩子刷手机当成一个洪水猛兽，适度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靠一刀切来禁止是治标不治本，做好引导，帮助孩子养成一个健康的用网习惯才是最关键的地方。那所以不知道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各位家长们，你们家的这个孩子啊，使用手机使用网络的频率高吗？会不会有一种像非常的习惯熬夜玩手机啊，熬夜打游戏的这样一些行为呢？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留言分享，看一看你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持什么样的态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乌云乌云快走开，相信这是最近很多人都想要的这样的一些表达的感觉吧，表达的感情。10:3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00到13:00，今天是3个小时超长加更版，我会陪你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西区全新打造的野趣公园将会在明天上午10点正式开园。目前线上免费预约通道全面开放，市民游客可以提前申领名额，免费体验气魔游乐王国、萌宠乐园两大王牌项目。园区坐落于冰雪大世界的西区，被原生河湖与成片的绿植环抱，负氧离子充足，堪称市中心天然氧吧。和啤酒大棚热闹喧嚣的氛围不同，这里主打的原生态休闲，露营、戏水、撸宠、捉泥鳅、环湖骑行，多元业态全覆盖，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够找到专属乐趣，是家庭短途出游、情侣约会、企业团建的优选去处。入园方面，市民游客只需要提前线上预约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门票，即可从园区西入口免费进入野趣公园。工作人员提醒，免费游乐项目名额有限，实行先约先得，计划前往的市民要尽量提前完成预约，避开开园首日人流高峰。记者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获悉，新一轮的政府消费的文旅消费券已经在美团、抖音两大平台正式开放。市民游客购买梦幻冰雪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各类门票及多款景区联票均可参与满减，单笔订单最高可直降160元，多重惠民票价叠加补贴，暑期出游性价比拉满。工作人员提醒，市民游客打开美团、抖音搜索哈尔滨政府文旅消费券即可领取，购票下单自动抵扣补贴。计划暑期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以及考生都可以抓住本轮的优惠，用实惠的价格解锁冰城夏日冰雪盛宴。

这首歌来自王杰，不浪漫罪名。10:43，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姆高速二城站的入口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通行。再和大家来重复一遍，哈姆高速二城站的入口现在是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通行。听听资讯，听听歌，叮当猜不透。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九二五，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个小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汛期安全提示。昨天在节目当中，天文和大家普及了，如果要是被洪水浸泡过的，像瓶装饮料啊，包括食物啊，都不要再吃了。那这则提醒也是关于这样的一些信息的，如果像家里面平时管伙食的，正在做饭的朋友啊，可以多听两句，留下心眼。最近南方的很多地方都遭遇到了像强降雨包括洪涝的灾害，不少人可能在刷短视频也刷到了洪水里面有被冲走的，像一些畜禽啊，泡了水的各类食品啊，很多人都觉得说扔了太可惜了，洗洗煮透还能够再吃。但是最近呢，像科普中国联合到了疾控专家，专门梳理了汛期安全的食用提醒，结合结论也是非常的明确。我们先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吧，就是所有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一律不建议大家食用，千万不要因小失大。首先啊，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比如说在洪水当中被淹死的猪牛羊鸡鸭鹅这样的一些畜禽，高温煮熟之后能不能吃呢？答案是不能够。首先呢，洪水根本不是普通的清水，完全呢是一个污染物的大染缸，像农田里的农药、下水道里面的污物，包括化工废料、动物的尸体携带的病菌，全部都混在了里面。那这样的一些污染物呢，不光会粘在动物的皮毛当中，还会通过像呼吸道啊、消化道进入到动物的体内，所以光靠水洗是根本洗不掉的。其次呢，淹死的动物在温水里面腐败的速度会特别的快，像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这样的一些致病菌会在体内大量的繁殖，还可能会携带寄生虫啊、人畜共患病等等的一些病原体，接触都是有风险的，更别说食用了。那最关键的呢，是很多人都以为说煮熟之后就万事大吉，其实不少细菌产生的毒素是耐高温的，煮沸半个小时都破坏不了。那至于像重金属啊、农药的这类的化学污染物，更是高温所煮不掉的了。那另外，农业农村部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汛期发现死亡的牲畜啊，或者是禽类啊，必须要统一收集做无害化的处理，严禁私自宰杀、食用或者是售卖。哪怕是洪水里面活下来的这样一些畜禽，也不能够马上吃，也需要先隔离一段观察时间，

鱼肉组织当中洗都洗不干净。那像螃蟹呀、贝类这些水产，富集污染物的能力会更强，安全风险也就自然而然更高了。那另外，像广西疾控中心也明确发出了提醒，汛期要做到五不，是什么呢？就是不捡食、不打捞、不宰杀、不食用、不售卖河水相关的一些水产品。最后呢，也和我们居家的情况说一说，万一家里面进水了，食物被水泡了，应该怎么处理？先给大家总结三个，一律扔啊，好记又实用。第一呢，就是所有没有密封包装的食物，不管是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剩饭剩菜还是散装零食，只要被洪水泡过淋过，一律扔掉。第二呢，如果家里面的冰箱被水泡过了，或者是长时间停电掉导致的这个温度失控，那里面的所有的食物也要一律扔掉，别心疼。冰箱本身呢，也要彻底清洗消毒晾干之后才能够再次使用。第三，哪怕是带包装的零食罐头，甚至是没有开封的瓶装水和饮料，看着包装完好没有破洞，也一律不建议大家吃，也不建议大家喝，因为洪水可能会从包装的细微缝隙当中渗进去，肉眼根本看不出来。那像瓶装水的螺旋瓶口很容易渗水进去。那最后也再次和大家敲一个警钟，汛期要守好饮食这样的一些关口，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拿不准的就扔掉，有疑虑的也同样扔掉。食品安全没有差不多，省这点食材的钱，万一吃坏了身体，闹了肠胃，反而会得不偿失。所以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如果像家里面进水啦、被洪水泡过的这些东西，尽量就选择扔掉吧，别担心也别心疼。

上午的10:56，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超长加更版三个小时的有事情让925，第一个小时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天文将会在这里面准时和你见面，和你继续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华健，其实不想走，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那预计未来3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及各区县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同时会局地有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可以达6到8级。五常、上至延寿、方正、木兰、通河、依兰等区降雨会较明显，最大小时降雨量能够达到20到40毫米，可能会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以及低洼地带积水，行人和车辆要规避积水区域，提示大家注意防范。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有没有让你突然回到了好多年的那个夏天？大家全部都在看《亲爱的热爱的》这部电视剧。11:05，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三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雪人，《无名之辈》。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上车看风景，下车逛市集。为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冰城夏都的夜间魅力，近日哈尔滨春秋观光巴士经典夜景观光 B 线正式升级上线，采取环线形式，60分钟内看遍哈尔滨著名的17条街区大桥风景。优惠票价10元，1米4以下含1米4的小朋友免费乘车，需有到成人陪同。可以看到人民广场、报业大厦、群力音乐长廊、雪人码头、阳明滩大桥等点位，全程环线不停靠，一张票尽览两岸美景。乘客下车后还可以就近逛一逛主题市集，观光游览与休闲消费无缝衔接，补齐夜间游玩链条。7月10号，在松花江畔道里区通江广场，哈尔滨市公安局在此举行拒绝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主题集中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共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宣传手册1000余份，鲫鱼普法宣传单500余张，接受群众咨询150余人次。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普法宣传，电鱼设备、地笼、绝户网这些在执法行动当中收缴的非法渔具被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民警搬到了江边，从案发现场到普法现场，一词之差折射的是公安机关从末端打击向前端治理的执法理念之变。普法课暂告段落，但守护一江清水的行动仍在继续，把法律讲到群众心里，把防线住在群众身边，这才是最好的护渔。再来关注一下孙先生发布的寻物启事。今天上午10点20左右，太平桥比尤特打车到军工大院下车，将一个卡袋落在了车上，里面呢是有多种卡、身份证和医保卡、银行卡等关键的一些证件。联系电话18545500450，18545500450。再和大家来重复一遍啊，孙先生发布的寻物启事：今天上午10点20左右，从太平桥比尤特打车到军工大院下车，将一个卡袋落在了车上。里面是有各种卡、身份证、医保卡、银行卡等。如果有朋友捡到这样的一个卡带，提前联系孙先生，联系电话18545500450，1854550045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午的11:21，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入夏之后呢，气温攀升，那不少人可能路过小卖部啊、便利店的时候，总爱顺手拿几根雪糕、冰棍儿，哎，解暑降温。不过今年夏天线下卖雪糕的生意却意外的有一点遇冷的意思，大家有多久没有在线下买雪糕了呢？最近呢，有消费媒体走访多地市场，发现了本该是雪糕销售黄金期的盛夏，今年线下终端普遍反馈是旺季不旺。那不少开了很多年的社区便利店的老板都感叹了，说雪糕生意啊，一年不如一年。相关消费数据也是印证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最近这两年，全国线下渠道的雪糕冰淇淋品类，绝大多数月份的销售额以及销量都在同比下滑。那就连每年的新品投放数量，今年同期也比去年少了将近一半，厂家新推的节奏明显是有一个放缓的趋势。现在不少雪糕批发部都早早挂上了促销海报，一根也是批发价，买10支送1支，优惠力度也是比往年要大了不少，这就是为了要尽快出货。是不是今年有很多朋友现在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才反过头来说，发现哦，今年确实我好像也很久没有吃雪糕了呢？那为什么往年非常抢手的雪糕，今年卖不动了呢？来快速梳理一下几个原因。首先呢，就是大家的消费越来越务实了，高价的雪糕的热度也在持续的退烧。像我们之前说的雪糕刺客，哎，线下在线下这个便利店的冰柜当中、冰柜里面、冰箱里面，5元以下的平价产品也是占了半壁江山吧。10元以上的高端雪糕呢，有一个明显的减少。数据显示，3到6元的价格，这样一些雪糕占据了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是一个绝对的消费主力。那前两年话题度都很高的，像雪糕刺客呀、高价雪糕呀，如今购买的人越来越少了，高端化的势头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放缓。第二个原因就是购买渠道变多了，分流了线下的客流。那这几年像社区的团购、即时的零售平台发展的非常的快，不少消费者在线上买水果、囤饮料的时候，顺便可能就下单了冰淇淋，不少价格比线下便利店更加的划算，而且还能够直接送货上门。那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用特意跑一趟超市，自然就分流了不少线下的生意。那还有一个今年特别明显的变化，就是新茶饮品牌扎堆入局，直接抢了传统雪糕的市场。比如说像我们平时喝的不少的奶茶、咖啡的品牌，今年都集中推出了自家的冰淇淋产品，所以粗算下来啊，有近百款，从2-3块钱的平价脆桶到20元以上的高端冰淇淋，各个价格全覆盖，直接和传统的雪糕形成了一个竞争关系。而且呢，这些茶饮品牌都非常的有优势，既能够把自家爆款饮品的口味直接做成冰淇淋，花样翻新快，还主打就是现制现卖，不很强调说这个新鲜制作的。那更重要的是，冰淇淋也不再是单独的零食了，能够搭配像奶茶、甜品，甚至能够做成各种各样的创意吃法，消费的场景也要比传统的雪糕要多了很多。所以呢，最后也要和大家再说一句，不是大家夏天不吃冰了，而是买冰吃冰的选择变多了，传统雪糕的市场竞争也同样是越来越激烈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夏天，你会经常在哪里买冰淇淋吃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姆高速二正收费站入口解除限行，恢复正常通行。

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一叶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中午好，周六快乐，中午好呀。今天是星期六，祝各位周六快乐啦。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

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周六，这个周六打算去哪里玩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吧。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听。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11:31，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九二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10:20发布了临近的天气预报，那预计未来3小时，哈尔滨主城区以及各区县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同时局地易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以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阵风6到8级。五常、上至延寿、方正、木兰、通河、依兰等区域降雨较明显，最大小时降雨量能够达到20到40毫米，可能会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以及低洼地带积水，行人和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提示大家注意防范。
2: 努力的光影，五彩在燃烧的身影，
1: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曹阳，想你就写信。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天天资讯，天天跟，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2026年7月10号，黑龙江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冰壶比赛在哈尔滨市奥宇冰壶运动中心迎来了轮椅四人组收官决战。哈尔滨轮椅冰壶队不负众望，以全胜战绩力压群雄，将本届省残运会首枚金牌稳稳收入囊中。这是哈尔滨代表团在本届赛事的开门金，也是冰城残疾人体育事业的高光时刻。今天晚上19:40，备受瞩目的东北超足球联赛第4轮将打响，哈尔滨队将会客场挑战沈阳队。虽然赛场在沈阳，但是哈尔滨球迷的激情绝不打折。目前，全市各大第二现场已经全部准备就绪，27处观赛点位覆盖全城区，让冰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沉浸式感受赛场上的每一波激情与呐喊。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1:47，星期六的中午时光，各位在干嘛呢？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最近呢，天儿越来越热了啊，相信很多朋友出门走两步可能就一身汗了，总想找一点凉丝丝、甜滋滋的东西来解解暑。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一款今年夏天特别火的解暑美食，很多人吃完都会调侃说，这哪是糖水啊，这分明就是碳水八宝粥。说的呢就是最近火遍全国各大商场的潮汕甜汤，是不是很多朋友在商场的地下一层啊美食街当中都见过呢？很多朋友第一次点单的时候都有一点懵，说菜单上的名字好像听着特别的新鲜啊，清心丸鸭母碾、海石花、阿达子，光看名字根本猜不到是什么东西。端上桌就更惊讶了，这我们平时印象当中的糖水啊都是清清爽爽的汤底，飘着像芋圆啊、红豆啊，可是潮汕甜汤走的是完全相反的堆料路线。一碗里面的红豆、绿豆、薏米、芋头、银耳、木薯丸，包括汤圆，样样齐全。讲究的店里呢能够有20-30种配料随便选，料比汤还多，筷子插进去都能够立住，难怪网友们给它起名叫做万卡八宝粥，还有叫做甜版疙瘩汤的。有北方的网友开玩笑说，原以为啊糖水是喝的，结果这碗甜汤需要用勺子来挖着吃，一口下去全部都是 QQ 弹弹的丸子和绵密的豆子，那吃完半碗就能够顶半顿饭了。这里要和大家科普一下里面的特色小料，听着很养生的清心丸，其实呢是潮汕本地用植物根茎磨粉做成的这样的一个薯粉丸子，口感特别的 Q 弹，名字奇怪的像母鸭碾，这个鸭母碾其实就是像裹着黑芝麻馅儿的糯米汤圆儿，包括还有像海石花，也是用的天然藻类熬出来的透明果冻，口感滑溜溜的是解暑的标配。所以说这一碗基本上全部都是碳水来打底，也难怪大家笑称说吃完直接血糖啊坐火箭飙升了。那这种满满当当的甜汤为什么今年突然就火遍全国了呢？好像在各大商场当中都能够见到它的身影，核心原因啊就是因为它特别贴合夏天的饮食需求。比如说天热没胃口吃不下正餐的时候，不少人直接把它当成一顿饭来吃，20多块钱一碗，凉丝丝的、甜滋滋的，吃完呢饱腹感也特别的强。对比同样管饱的像黏糊麻辣烫它里面呢还有像薏米啊、百合、银耳这类的食材，听起来好像更加养生一点，也是刚好戳中了很多年轻人既想吃爽又想有点这个心理安慰的消费心态。所以不管是逛街歇脚、下午茶加餐，还是下班路上顺带一碗，都特别的合适。包括再加上今年从春节开始，潮汕文化的热度持续走高，从莺歌舞到相关的一些影视作品，带火了一大批潮汕本土的特色美食。

堆得像盖浇饭一样。当然了，当地更加经典的消暑吃法呢是四果汤，就是汤底加上碎冰，配上西瓜、菠萝等鲜果和少量的小料，吃着清润不腻。而且广东的甜水本身也是有不同的流派的，比如说广式糖水讲究的呢是这个慢熬清润，比如经典的陈皮绿豆沙。潮汕甜汤呢则是主打的是料配丰富，然后自由搭配，风格差异其实还是蛮大的。当然了，最后要和大家提一个醒啊，潮汕甜汤虽然解暑好吃，但是碳水和糖的分量都不低，那控糖减脂的朋友适量尝鲜就好了。如果去店里面吃怕太甜，可以选择少糖的汤底，加上一点像海石花呀、银耳啊这类清爽的配料，口感也会更加的均衡。不知道大家在今年夏天有没有尝试过这样的一些潮汕甜汤呢？你觉得味道怎么样？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来一起说一说潮汕甜汤的味道如何。那你有没有感受过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味道跟我们平时出的喝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芋圆啊绿豆汤啊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0: 出发吧。
1: 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11:55，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大齐高速大庆往齐齐哈尔的方向 K752+200公里处，西魏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大家注意避让。现在时间来到了11: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星期六，超长加更版的游戏停招925，第二个小时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我会在这里面准时和你见面。那就不要走开，稍后见了。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刘若英《为爱痴狂》。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市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十一号下午一直到14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为小到中雨，西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部雨量适中，那偏南风2到4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十二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23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13号夜间为全市多云的天气，14号白天全市雷阵雨，五常上至等东南部区雨量可以达到大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19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未来3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暴雨，最大阵风可以达8到9级。11号白天，哈尔滨东南部地区有龙卷发生的可能，降雨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质量需要规避积水路段。那农田雨后也要及时的查田排水，同时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会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要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07，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招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啊，今天是星期六，超长加更版的有事情招925，来到了最后的一个小时，天文来陪伴大家，继续要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Cindy 王心凌，哈尼。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目前，哈尔滨进入到了七下八上北方防汛关键高危时段，受到多股台风北上环流、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叠加影响，哈市物业小区面临了暴雨积水、城市内涝以及洪涝倒灌等多重的灾害风险。为守住物业服务区域安全防线，根据省市住建部门下发的相关通知要求，哈市物业管理协会下发专项工作提示，部署全行业抓实主汛期防汛防灾防范多重自然灾害的多项举措，严防小区内涝险情发生。近日，平房区市民音乐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平房区老贸易夜市拉开了帷幕。活动以群众文艺展演赋能夜间消费，打造沉浸式的夏夜文旅盛宴，让优质公共文化扎根市井烟火。本次市民音乐嘉年华活动从7月9号到7月18号，每天14点钟到20点钟，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非遗节目、激情欢唱、动感舞蹈、乐队专场轮番上演，多角度呈现平房区群众文化风貌，充分满足辖区居民多元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广大居民和游客可以齐聚老贸易夜市，沉浸式感受歌舞相伴的夏夜氛围，共赴为期10天精彩纷呈的夏日音乐盛会。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8799-7337。

中午的12: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锁定我们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一小节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的小提醒，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讲究控糖减脂，那选吃的时候呢，觉得不甜就等于健康升糖慢，但是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这个米饭和甜品一定是不能够接触的，不能够碰的，觉得粗粮精淡的食物是随便吃都没事的。但是最近呢，就有这个官方的一些公众平台当中要提醒大家了。

身边有不少常吃的食物，吃着没有那么多的甜味儿，也其实呢也是一个隐藏的升糖刺客，所以一不小心你的血糖可能就会慢慢的升上去了。那第一个要说的呢，就是很多人眼里的养生标配小米粥。因为小米呢本身确实是一个优质的粗粮，维生素矿物质都要比精米呀，包括这样的一些大米白面呀要丰富得多，甚至呢被不少人当成了一个控糖的首选。但是小米和熬烂的小米粥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了。小米熬得越软烂越粘稠，里面的淀粉糊的这样一个程度就会越高，所以你喝进肚子里面吸收的也会特别快，血糖升的也就跟着非常的快啦。所以别觉得这个粗粮粥就一定要大碗大碗的喝，尤其是血糖不稳定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我们食用的量。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以为能够降糖的老南瓜。那前几年一直流传着说南瓜降血糖的说法，不少人把南瓜当成了一个蔬菜，一顿吃下去一小盘。其实所谓的降糖成分是实验室里面提出来的南瓜多糖，和我们直接吃南瓜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尤其是那种口感特别粉糯啊，甜度又高的老南瓜，淀粉含量其实非常的高，升糖能力一点都不弱。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吃南瓜，得把它当成一个主食来算，吃了南瓜呢就要相应的减少米饭馒头这样的一些分量，不能够当成蔬菜随便吃。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减脂餐里面的常客糯玉米。很多朋友都在减脂期靠这个糯玉米来当主食，觉得不加糖不加盐原生态吃着也不甜，哎，肯定没问题。但是恰恰相反，糯玉米的升糖速度要比甜玉米还要快，甚至是比可乐的升糖指数还高。一根糯玉米的热量差不多能够抵上两碗大米饭的热量。所以不光是糯玉米啊，所有糯叽叽的食物，比如说像粽子啊、汤圆、年糕、芋泥，基本上都是属于升糖大户了。吃的时候呢一定要管住量，哎，别觉得不甜就一定要放开吃了，所以一定要控制住这个糯玉米的摄入量。第四个是很多朋友早餐的固定选择，就是全麦面包。不少人会认为说全麦面包口感比较粗糙啊，吃着也不甜，哎，减脂控糖吃它准没错了。但全麦并不等于全麦面包，市面上很多的全麦面包主料呢还是这个精白面粉，只是加入了一点点的麦麸充数，经过细加工之后呢，热量和升糖的速度一点都不低。真正对于血糖友好的是保留了完整麦粒低加工的全麦食材，而不是这种精加工的面包片。第五个呢，就是看起来特别清淡的土豆泥。土豆本身呢营养成分还是很不错的，是优质的主食选择，优质的碳水。但是不同的做法对于血糖的影响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比如说炒土豆丝儿吸油多，炸薯条不健康。而很多人都觉得清淡健康的土豆泥升糖速度反而会比炒土豆丝儿炸土豆还要快得多。原因也很简单，土豆压得越细腻，人体吸收的速度也就会越快，那升糖这样的一些速度自然而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啦。那除了以上跟大家分享的五种典型的升糖刺客，还有三类食物也要多留神。第一类呢，就是打着无糖旗号的果茶、果咖，喝着不甜，但实则藏着不少的隐形糖。最近我就在刷短视频平台当中，选择那样的一些果咖呀、咖啡啊，他们就会用锅来熬，哎，说是无糖，不额外加糖，但是其实这个果糖嘛，果茶，这个果汁里面也会有一些糖类，所以熬出来的这个糖浆也是非常多的。第二类呢，就是精加工的粗粮糊、玉米糊、速食燕麦片，口感软糯，不用嚼，血糖升得也非常的快。第三类呢，就是咸味的零食，像苏打饼干、猪肉脯、鱿鱼丝，吃着是咸的，但其实也是加入了大量的糖来提鲜，很容易就骗过了我们的味蕾。所以最后给大家总结了三个好记的控糖小原则，一起来关注一下吧。就是买加工食品先看配料表，配料越简单就越好。那不管什么食物呢，控制总量永远都是关键。吃主食的时候多搭配一些蔬菜和蛋白质，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那其实大家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焦虑，认清这些隐藏的升糖食物，吃的时候心里有数，摄入量，哎，一定要控制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中午的12:32，天文陪伴大家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依然要在这里和你听听资讯，听听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10:20发布了临近的天气预报，那预计未来两个小时之内，哈尔滨主城区各区县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降雨的同时会出现局地的雷电且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阵风可以达到6到8级。五常、上至延寿、方正、木兰东和依兰等区域降雨会较为明显，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可能会造成城市局地的积涝以及低洼地带的积水，行人和车辆要及时规避积水区域，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记者从省内多家文旅企业及林业部门获悉，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截至到7月11号，包括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鸡冠山景区、华子山景区、鸳鸯峰景区、响水河漂流景区、妈妈顶原始森林景区、天佛山景区等多处景区宣布临时闭园，恢复时间待定。景区方面特别提醒大家，近期呢雨水频多，请广大

大的游客要及时调整出行计划，切勿擅自前往景区周边或进山游玩，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动态。随着暑期旅游高峰的来临，哈尔滨极地馆凭借其独特的冰雪海洋主题与清凉氛围，成功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的游客前来避暑观光。近期馆内外国游客显著增多，来自俄罗斯、美国、欧洲等地的家庭游客络绎不绝，成为了今夏冰城文旅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星期六中午的12:45，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个最近还蛮有意思的新鲜事啊，就是现在呢喜欢潮玩、喜欢盲盒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像泡泡玛特的拉布啊，不少人可能都有收集过。但是您可能想不到，现在不光娃娃本身比较抢手，连给娃娃穿的小衣服都成为了要排队抢购的潮流单品，最贵的一套呢要1000多块钱，比不少成年人的夏装都要贵得多哎。事情是怎么回事呢？那最近上海一家主打潮流娃衣的线下新店开业，门口也是排起了长队，大家抢的呢是一套开业限定的齐天大圣主题娃衣，是被呢38厘米的大娃娃，定价是一

1088元，全球限量88套。不光是这款啊，很多知名设计师出的常规的尺寸的娃衣，定价也要300-400元，比不少的盲盒娃娃本身还要贵得多。而且就是因为限定这两个字，限量发售，热门款呢在二手市场当中的价格也是翻了好多倍。之前呢有一款叫做黑神话主题的娃衣，原价300多，二手市场一度被炒到了2000多元。圈里呢甚至有一种说法，就是一个潮玩款要是没有溢价，那说明它不够火。可能很多朋友都纳闷了，说哎，巴掌大的小娃衣怎么能够卖得这么贵呢？其实这种高定娃衣的玩法最早呢是从 BJD 球形关节的娃娃圈传过来的，给十几厘米的小娃娃做衣服，看着尺寸小，工艺其实一点都不比成年人的衣服简单。娃娃越小，对版型针脚的误差要求也就越高。那好的手作设计师本身就很稀缺，所以在 BJD 这个 BJD 呢也叫做可动人偶，在这样的一个圈子当中，一套做工精细的定制娃衣卖几千元都是常事儿。现在呢这股风也是刮到了潮玩圈当中来。所以不少原来只做 BGD 的娃衣的设计师，开始给像拉布布啊、茉莉啊、Demo 啊这样的一些热门的潮玩做娃衣，也是把限量、预售、高定的玩法一起带了过来。很多热门款不是付钱就能够立刻拿到的，要等设计师打样，然后粉丝群开团，凑够数量再开工，要等2-3个月都是常事儿。那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买娃衣，大家到底是图什么呢？圈内玩家说了，说买的不只是一件娃衣，更是给娃娃赋予了一个专属的人设。比如说同一只拉布布 A 穿上虎皮裙就是齐天大圣，换上洛丽塔的裙子就是小公主，换件衣服就有了一个全新的定位，全新的角色，所以摆进展示柜当中每一只都有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不少的玩家会搭配好娃衣，带着娃娃去旅行打卡拍照，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娃娃呢更像是一个承载记忆的小陪伴，专属的娃衣也就能够让这样的一份陪伴变得独一无二。那也同样正是因为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大，现在潮玩的娃衣已经从设计师零散开团，发展出了专门的集合品牌，开始在线下大面积的门店。之所以主打线下呢，也是有原因的。线上呢，只看图片，几十元的平价款和几百元的设计师款，视觉上其实差别不大。只有你现场近距离的摸物料，然后摸面料、看针脚这样的一些细节，才能够感受到高定款的质感。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娃衣都价格不菲。市面上更多的还是几十元、十几元的普通的这样的一些量产款，大部分的玩家呢，平时还是以平价款为主，只有遇到特别喜欢的限定款、设计师款，才能会舍得下手收藏。所以其实，潮玩娃衣的走红啊，也是潮玩市场慢慢发展的结果，大家也是从单纯的收集娃娃啊、收集潮玩，延伸到了搭配包括改造这样一些二次的消费。所以说到底买的呢还是一份开心和专属的情绪价值。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玩盲盒玩潮玩的呢？你家里面有没有收集到各种各样的像拉布布啊、茉莉啊这样的一些盲盒手办呢？欢迎大家一起试试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超长加更版，有事情绕脚在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3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今天是周六，祝你周末快乐，明天见啦。最后一首歌，何洁，请不要对我说 sorry。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终于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终于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阵雨，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4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 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9，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首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和大家来预报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11号下午到14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那在今天11号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到中雨，西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南部雨量中雨，偏南风2到4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13号夜间全市多云，14号白天全市雷阵雨，五常上至等东南部区域局地雨量可达大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9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整体来看，未来三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最大阵风8到9级。11号白天，哈尔滨东南部地区有龙卷发生的可能，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情况，车辆外出的时候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在雨后呢，要注意及时的查田排水，同时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另外呢，也提醒市民朋友，外出的时候注意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好，听众朋友，刚刚和您介绍到的是未来三天哈尔滨市主城区的天气情况。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Other girls.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终于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终于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阵雨西南风转微风，最低气温24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11号下午到14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11号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为小到中雨，西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南部雨量中雨，偏南风2到4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13号夜间全市多云，14号白天全市雷阵雨，五常、上智等东南部区域局地雨量可达大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9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那整体来看，未来三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局地性大雨或暴雨，最大阵风8到9级。11号白天，哈尔滨东南部地区有出现龙卷发生的可能。另外呢，在降雨的过程当中，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情况出现。还有就是车辆外出的时候，需要注意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在雨后要注意及时的查田排水，同时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最后呢，建议市民朋友外出的时候注意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如果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脚步声吵得听不见心灰，有些伤无人时才发觉已经想不起原委，就忍一忍，一忍再忍，沉默相对。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46，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一下最新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目前有看到省内高速公路因降雨路面湿滑，母随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母随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受降雨路面湿滑，鹤大高速林口到铁岭河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受降雨路面湿滑影响，鹤大高速林口到铁岭河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机重秤故障，哈同高速依兰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机重秤故障，哈同高速依兰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入口禁止货车通行。我们再来提示一下，目前呢省内高速公路啊，我们有收到两条路况信息，都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那目前呢，母随高速以及鹤大高速林口到铁岭河段都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337338211902。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7: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朋友们，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2，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征。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分享。那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同样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锁定15到17点，那我将陪您度过一个假日的下午时光。解锁生活新玩法，无论是路况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求助，随时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将全程为您服务。

那接下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7月11日11时发布11日下午到14日白天的全市的天气播报。那11号的下午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为小到中雨，西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11日夜间至12日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南部雨量中雨，那偏南风2到4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12日夜间至13日的白天，那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13日夜间至14日的白天，13日夜间全市多云，14日白天全市雷阵雨，五常、上至等东南部区域局地雨量可达大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9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未来3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并伴有呢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最大阵风8到9级。11日白天，哈尔滨东南部地区有龙卷风发生的可能，那降雨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那车辆呢需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及时查田排水。那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增大，需加强防范。那建议呢，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九二五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那下面呢，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整点新闻。

全省多地景区闭园。那记者从省内多家文旅企业及林业部门获悉，受天气因素影响，截止7月11日，包括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鸡冠山景区、桦子山景区、鸳鸯峰景区、响水河漂流景区、妈妈顶原始森林景区、天佛山景区多处景区宣布临时闭园，那恢复开放时间待定。那景区方面呢，特别提醒近期呢雨水偏多，请广大的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那切勿擅自的前往景区周边或进山游玩，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动态。哈尔滨极地馆迎来暑期国际热，外国游客扎堆打

卡清凉一下。随着暑期旅游高峰的来临啊，哈尔滨极地馆凭借其独特的冰雪海洋主题与清凉氛围，成功的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的游客前来避暑观光。那近期呢，馆内的这个外国的游客呀、啊，显著的增多，有来自于俄罗斯的、美国的、欧洲等地的家庭游客络绎不绝，成为了今夏冰城文旅市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逛百年老街，吹松花江晚风，南方学子扎堆打卡槟城毕业游，火出圈了。哈尔滨以夏日平均20多摄氏度的清凉，成为了毕业生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之选。那暑假来哈尔滨的游客当中啊，以毕业生、在校学生为核心的年轻的群体占比将近50%，那成为了出行的这个主力。他们从全国的各地赶来，在中央大街的面包石上丈量时光，在松花江的晚风当中畅谈未来，在街头巷尾的特色建筑当中感受欧陆风情。那这座自带松弛感的城市呢，正一种不迟不徐的从容，回应着年轻人对一场理想旅行的全部期待。不止于清凉，更有风物、历史与温情；不止于观光，更可触摸、可对话、可回味。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王征。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整点新闻的内容。那2026哈尔滨面包节在西城红场精彩开幕。那7月10日，2026哈尔滨面包节呢，在南岗区的西城红场老工业厂房里面呢，热闹的启幕。从清晨的第一炉的面包出炉，到暮色当中的最后一口的冰淇淋融化，那这座曾轰鸣过机械巨响的旧车间呢，彻底被麦香笑声和年轻人的松弛感填满。那据了解呢，本届的面包节呢将持续至7月12日，那连续3天。那这座老厂房里的麦香与热情，那将为盛夏冰城注入鲜活而温暖的商业活力。

花期超长，花色丰富，冰城格桑花迎来了绽放季。那进入七月上旬，冰城格桑花迎来了绽放季，粉色、紫色、白色，艳丽的花瓣搭配金色的花蕊，为冰城夏日增添了浪漫的景致。那在哈尔滨，格桑花呢分布广泛，公园绿地、沿江堤岸啊，街角的游园啊，都有可能见到格桑花盛放的花丛。那不少的居民呢，也爱在自家的庭院啊种植这种花。那本地的格桑花花期呢，从七月上旬可一直延续到十月末，是我市夏季园林的绿化、彩画、造景的常用花卉。

槟城市民暑期出境出行盈利好，那全球超千城开通中文打车服务。那近日啊，哈尔滨暑期出境游热度持续的走高，不少的市民呢计划前往东南亚、欧洲多国游玩。那记者呢从高德官方获悉啊，平台10日正式升级海外中文出行服务，同步联合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奥地利、法国等多国。

国的旅游局推出全球畅行中文无忧计划，海外打车、接送机、包车全场景支持中文操作，服务涵盖了全球的47个国家。那哈尔滨游客出境仅靠一款高德地图 APP 就能解决海外打车语言支付两大难题，暑期呢还有专属打车优惠可领。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24，您正在收听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王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我们哈尔滨本地的新闻。哈尔滨周密部署台风巴威降雨防御工作，各部门全天候值守，筑牢安全防线。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的影响，7月11到13日，哈尔滨全域迎来持续性降雨。五常、上至、延寿、阿城等东南部县市大概率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8到10级的阵风，山洪、中小河流洪水风险升高。7月11日当天，哈尔滨市应急水务、交通、城管各县区的街道全员在岗。城管部门提前清理排水管网，交通部门对山区临水路段设置警示标识，乡镇干部进村排查危房低洼地带群众。那文旅部门呢，临时关闭山区景区，通过社区的网格群、应急广播推送避险提示。全市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未雨绸缪，闻令而动。面对极端天气，哈尔滨坚持提前部署，下沉到基层，各部门分工协作，靠前履职，用精细化的防控抵御天灾考验，彰显了城市责任担当，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安全指数。

东北超联赛哈沈对决今日开赛。哈尔滨27处市民观赛第二现场全面启用。那7月11日19:40，东北超级足球联赛第四轮哈尔滨队客场对战沈阳队。赛场虽然设在沈阳，但哈尔滨在道里的中华巴洛克、群力商圈、哈东万达广场、各区文化宫啊、露营基地设置了27处观赛的第二现场，户外的巨幕、室内的大屏同步的直播赛事。市工商联组织1000名哈籍的企业家奔赴沈阳现场，为家乡的球队加油，以足球赛事搭建哈沈经贸交流的平台，促进两地的企业资源对接，助力东北城市的抱团发展。那中华巴洛克历史街区前期呢，还开展沈阳文旅推介，互换文旅资源，共享客源市场。那一场足球的盛会串联起城市的情谊，赛场内外凝聚冰城力量。哈尔滨跳出体育比赛的本身，文体搭台，经贸唱戏，深化东北城市协同发展，既点燃了市民家国情怀，又为东北的振兴注入了温情活力。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35，这里您收听到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王征。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哈尔滨本地的新闻。7月11日12时，截止哈尔滨中考成绩复核申请结束，中考志愿填报工作有序推进。哈尔滨市2026年中考成绩7月10日正式发布，7月11日中午12时，全市中考成绩复核申请工作按时截止。哈尔滨市教育局严格执行复核流程，只核查每题得分汇总情况，不重新阅卷。复核结果第一时间下发给考生。7月14日9时开启第一次网上填报志愿。教育局配套发布志愿填报指南，并安排专业老师在线答疑，引导学生合理选择高中，保障中招录取公平透明、平稳有序开展。严谨规范的招考流程，守护教育公平。哈尔滨教育局用心做好中考后续的配套服务，政策公开透明，服务贴心周到，用细致工作护航万千学子圆梦理想高中，夯实冰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枫叶小镇奥特莱斯开启11周年店庆，7月11日启动夏日消费系列活动，助力暑期经济。7月11日，松北枫叶小镇奥特莱斯开启了11周年的系列活动，那活动呢持续到7月19日。本次重磅推出了哈尔滨首届的冰淇淋甜品节，汇聚全国51余家网红美食品牌。7月16日 ，NBA 球星维金斯将到场担任一日店长，对外地前来哈尔滨的游客实

行高速路费报销政策，配套城市漫步打卡、非遗展示、亲子互动项目，进一步吸引外地游客来到松北区，带动商场的消费、周边餐饮、民宿的整体升温。商业项目创新的营销模式，主动让利啊，吸引外来的游客。哈尔滨不断的丰富夏日消费场景，把商业发展、文旅引流、便民休闲有机的结合，持续的释放夏日消费潜力，那激活城市夜间经济和暑期经济活力。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15:44，那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王征。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本地新闻。哈冰秀热度持续走高，7到11当日晚间场次的门票提前的售罄，四季的冰雪文旅持续出圈。7月11日晚间冰雪大事件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演出票提前售罄，45名来自6个国家的演员带来花样滑冰、高空杂技、全息光影表演，很多南方的游客专门调整了行程，白天逛市区景点，晚上观看冰上演出。冰雪大世界持续优化配套，增设了多余种导购、免费休息区、特色哈尔滨小吃档口。暑期工作日晚间上座率呢依然保持在95%以上，打破了冰雪产业只有冬季火爆的固有局面。那冰城突破了季节的限制啊，实现了冰雪经济四季常青。哈尔滨持续深耕冰雪文化 IP， 把冬季的优势延伸到盛夏，用国际化演艺项目来擦亮城市的名片，源源不断地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城市的发展红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职工子女爱心托管班，重点帮扶农民工、新业态劳动者子女。7月11日，全国总工会下发通知，全国范围内启动2026暑期职工子女爱心托管服务，托管对象主要面向6到12岁的孩子，优先招收农民工、外卖骑手、单亲家庭、困难职工的子女。托管打破单纯看管模式，开设科普课堂、传统文化、安全教育、劳动实践、课外阅读课程。各地工会利用社区活动室、职工之家、党群服务中心开设托管点，全程收费极低，困难家庭子女免费入托，解决上班族家长暑假无暇照看孩子的难题。今年全国预计开设托管站点8200余个，惠及数十万家庭。托管班破解了暑期看护难这个民生的痛点，那工会呢精准地聚焦打工人的现实困扰，把服务做到职工的心坎上，减轻了年轻父母的压力，彰显了社会的温暖情怀，那让奋斗者安心工作，踏实生活。

0: 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6:03，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征。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同样名字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我们将陪您度过一段愉悦的这个夏日时光。那解锁生活新玩法，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随时拨打电话82119002，我们全程为您服务。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925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下面呢，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整点新闻。

世界首台哈电集团自主研制的调相机多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近日，哈电集团再攀科技高峰，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台具备稳态调节与动态支撑双能力的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圆满完成全部形式的试验。那整机各项性能指标世界领先，该产品摒弃了中间声压变压器，直接接入35000伏的电网，运行效率与全生命周期综合经济性同步大幅提升。那这一突破呢，不仅标志着我国在该细分领域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更开创了高压直挂无功补偿装备的全新模式，为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注入了强劲的哈电动力。7月15日起，哈市开展为期3个月二手房市场的专项整治。随着毕业生租房季的到来，销售租赁、串串房等乱象呢，再次的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那记者呢，从哈市住建局了解到，为深入贯彻住建部、省住建厅关于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部署，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哈市二手房市场的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那该局呢下发了关于印发全市二手房市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那根据通知呢，从7月15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二手房市场秩序整治的专项行动。那此次的专项整治聚焦房地产经纪、房屋租赁，还有房地产评估三大领域，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道外区消防救援大队对电动自行车开展排查整治与安全宣传活动。夏季是电动自行车火灾高发的时段，为从源头堵住安全漏洞，守住居民居住安全底线，那连日来道外区消防救援大队围绕电动自行车销售、停放、充电全链条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与全覆盖的安全宣传，多措并举压降辖区电动车的火灾风险，同步借力全市消防系统电动自行车安全宣传周部署要求，细化落地各项管控举措，让消防安全真正走进居民日常。

哈尔滨持续完善中俄双向服务，7月11日，全市新增200处中俄双语标识落地街区商圈。按照全市对外开放的工作部署，7月11日，道里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哈西万达、果戈里大街、太平国际机场、大型农贸市场新增200块规范中俄双语标识牌，政务大厅设立俄商专属登记窗口，实行俄语专员1对1服务，口岸、景区、出租车平台完善俄语导航和线上翻译系统，简化俄罗斯客商入境、开店、注册流程，持续落实144小时免签政策，吸引更多的俄方游客和客商来哈发展。细节之处彰显开放格局，哈尔滨依托对俄前沿区位的优势，从小标识、便民窗口做起，持续优化涉外的营商环境，不断深化中俄友好交流合作，筑牢向北开放桥头堡地位。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22，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王征。那继续关注一下哈尔滨本地的新闻。那南岗区34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7月11日全面开工，那城市更新汇集上万居民。7月11日，南岗区2026年度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呢，正式的全面开工了。那本次改造覆盖花园、卢家、王岗等13个街道，共计216栋的住宅楼，改造总面积129.9万平方米，项目包含外墙翻新。

屋面的防水、供热管线的更换、楼道粉刷、增设停车位、休闲健身场地。符合条件楼栋可以加装电梯。建工新区兴南小区被确定为市级示范小区高标准打造，切实改善老旧小区的居住环境。城市更新心系百姓民生，哈尔滨坚持民生优先，改造老旧小区，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既改善了居住环境，留住老城区的烟火气息，实实在在地提升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哈工大一批最新的科研成果7月11日落地哈尔滨本土企业，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升级。7月11日，哈工大科研团队与平房经开区多家企业完成技术落地签约，将新材料、精密仪器、环保设备、智能传感技术授权给哈尔滨本土企业。那本次落地的项目呢，适配龙江装备制造、粮食深加工、智慧农业发展需求，高校派驻科研人员长期入驻企业，开展技术指导，把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转化成产品，助力哈尔滨本土企业突破技术瓶颈，向专精特新方向迈进。科教赋能产业，产学研协同共赢。哈工大扎根冰城，发挥科研优势，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依靠科技创新为哈尔滨长远发展积蓄核心竞争力。哈尔滨交警7月11日开展暑期交通安全专项整治，重点整治电动车和货车交通隐患。7月11日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开启为期1个月的暑期交通安全专项的整治行动，白天在校园周边严查电动车逆行、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夜间呢重点查处大货车超载、超速、深夜违规进城问题。那交警呢走进社区，开展交通安全宣讲，通过短视频平台普及雨天出行的安全常识，针对台风的降雨天气，在积水路段安排交警现场疏导交通，守护市民出行安全。交通整治精准聚焦暑期的出行特点，兼顾严格执法与温情劝导。哈尔滨交警主动履职，排查道路安全隐患，守护市民日常的出行安全，用常态化管理营造有序文明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好了，北京时间16:30，让我们连线一下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为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你好，翟哲。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骨髓高速、铁科高速、鹤大高速、林口至秦岭河段、母富高速、牡丹江至西湖旧段、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格力段、鹤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伊春至双峰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红星镇段、哈少高速、中原大道至五站段。以上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龙凤湿地大桥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因沪通桥改造施工，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因设备故障，哈同高速依兰站去往哈尔滨方向路口禁止货车通行，鹤哈高速翠兰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西湖高速星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北大高速红岗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双嫩高速冯屯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部分地区有降雨甚至强降雨情况，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容易变得湿滑，且视线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车辆情况，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必要时可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的，感谢翟哲为我们带来的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的情况。好，继续关注来自于我们哈尔滨本地的新闻。哈尔滨外卖骑手

食品安全监督员队伍7月11日扩充完毕，基层共治再添新生力量。7月11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第二批食品安全骑手监督员招募工作，新增150名外卖骑手加入监督的团队。那骑手呢，在日常送餐的过程当中，排查隐蔽的幽灵作坊、后厨卫生脏乱、从业人员不规范操作等问题，通过手机小程序一键上报。社区网格员和执法人员接到线索，第一时间上门核查，打通食品安全监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全民参与、社会共治。

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凝聚社会治理合力。哈尔滨调动一线从业者参与城市管理，拓宽了监督视角，既守护了群众的舌尖安全，也让普通的劳动者实现了社会价值，构建共建啊共享共创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新格局。

那再来关注一组来自全国的社会新闻。青岛阿姨地铁售卖手工烤馒头走红，两站车厢全部售罄，网友专程排队两小时购买。山东青岛的荣阿姨啊，每天凌晨5:30起床，手工制作200个分层烤馒头，外皮焦脆，内里松软。她安静乘坐地铁去往五四广场售卖，全程不吆喝。香甜气息啊，在车厢散开，乘客呢纷纷排队购买。仅仅两站路程，馒头呢就被抢购一空。当地的地铁工作人员特意为阿姨准备了休息的板凳。不少游客听说这件事以后啊，专程提前两小时到站等候购买。那5元一个的手工馒头，凭借烟火气息火爆全网。朴素的烟火气最打动人心，阿姨踏实勤恳，用心做好食物，市民呢友善捧场，平凡劳动者靠双手踏实增收，一件小事啊，让大家看见普通人奋斗的模样，市井温情，治愈人心。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16:42，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王征。那下面的时间呢，继续了解来自于国内的社会新闻。多地公积金新政落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老家自建房翻新可以直接提取公积金。7月11日，全国多个省市落实了公积金的便民新政，打破了公积金只能买房使用的固有局限。居民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业主可以按分摊金额提取公积金。在外务工子女可以提取个人公积金，用于老家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水电管线的改造。办理流程全部线上提交材料，手机审核，不用来回跑政务大厅。很多的老旧小区高龄住户不再用为爬楼梯而发愁，返乡修缮房屋也不用一次性拿出大额现金。公积金政策不断优化，跳出刻板条款，贴合百姓真实需求，政策灵活调整，减轻家庭开支压力，兼顾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用制度红利惠及千家万户。7月11日，医保家庭共济跨省功能全面落地，年轻人医保余额可以跨省给父母买药看病。7月11日起，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济正式全国推行，在外省工作的子女呢，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完成绑定，自己医保账户里的余额可以给老家的父母、配偶、子女用来门诊就医、购买药品。那以往医保余额仅限参保地使用，异地家人无法享用，那现在呢，全国范围内通用，外出打拼的年轻人可以远程的孝敬长辈，农村老人买药减轻经济负担，操作简单，全程线上完成绑定。

医保服务不断地打破地域的壁垒，政策充满人情味儿，数字化改革打通了异地的保障屏障，那拉近了异地的亲情，那完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切实提升老百姓的安全感。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北京时间的16:51，让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来自国内的社会新闻。那七月起呢，全国超龄的劳动者权益新规落地，退休再就业人员必须缴纳工伤保险，禁止强制加班。七月新规正式落地，7到11日成为全网热议的民生话题。那针对退休之后继续做保安、保洁、建筑工人、家政服务的大龄务工人员，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薪资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得强制老年人加班，必须为超龄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过去很多退休返聘人员发生工伤之后维权艰难，现在制度明确权责，一旦受伤可以正常申领工伤保险赔偿。政策关注银发打工人，补齐大龄劳动者保障短板，兼顾人口老龄化现实的情况，规范用工环境，既尊重老年人的劳动意愿，又筑牢了法律保护伞，让晚年就业更安心。

还主动的和游客合影，没有保镖隔离，没有刻意的摆架子，游客呢只是轻松玩耍，没有拥挤围堵，氛围呢轻松快乐。那网友纷纷感慨，明星呢能够放下身段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格外的难得，带动了虹口的景区的暑假游客量迎来了小高峰。那演员褪去了光环，融入了烟火日常，拉近了公众的距离。那这件事呢，也带动了周边的文旅热度。那大家文明游玩，彼此尊重，展现了当代游客文明素养，助力夏日旅游经济的蓬勃发展。全国多地开放户外劳动者驿站，高温天气，骑手环卫工人可以免费歇脚、喝水、领取防暑药品。7月11日，全国大范围持续高温，西安、武汉、长沙、杭州等城市气温突破40度，各地的街道、银行、餐饮店、商超响应倡议，那免费的设立了清凉的驿站，外卖骑手、环卫工人、交警、建筑工人可以进店休息，免费的领取矿泉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驿站呢配备空调、充电插座、微波炉，平台缩短了高温时段的派单时长，错峰派单，最大限度减少户外工作人员酷暑之下的工作压力。酷暑之下，一座城市的温度藏在细微的关怀之中，全社会体谅户外的劳动者的辛苦，那大家呢互帮互助，传递善意，营造尊重劳动者的良好社会氛围。

那北京时间16:56，那也结束了今天和大家相见的时间。那下面的时间呢，交给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另一位主持人张林啊，他将和我们见面。那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支持。

0: 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三四。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今儿温暖回家喽，7月11号星期六17:04，晚上好，我是李妹妹，欢迎收听温暖回家路。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您可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路况的一个情况。

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17点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部雨量达到中到大雨的级别，

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13号夜间全市多云，14号白天全市雷阵雨，五常、上至等东南部地区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大雨，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9到22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未来3天的全市多降雨的天气或雷阵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或暴雨，最大的阵风呢8到9级。11号傍晚，哈尔滨东南部地区呢有发生龙卷可能性。那同样呢，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自涝等。那车辆呢需要规避好区域，农户在雨后及时的查田排水，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比较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九二五温暖回家路。

节目的开始来关注一下受到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我市呢可能会迎来强风暴雨等恶劣的天气。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向广大驾驶员发布台风天气安全出行提示，提示公众合理规划出行，谨慎安全驾驶。出行之前呢，市民应该及时的关注官方发布的气象预警与路况信息，合理的规划出行的路线与时间，尽量避开强降雨集中时段以及易积水易发生地质灾害的路段。驾车出行之前呢，需要对车辆进行全面的检查，重点确认轮胎的胎压与磨损状态、雨刮器工作性能、制动系统灵敏度及雾灯危险报警闪灯相应的设备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同时呢，确认车窗天窗完全闭合。行车的过程当中呢，驾驶人需要遵守降速、控距、亮尾的安全原则，应适当降低行驶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制动与急打方向。视线受降雨影响不佳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开启金光灯、雾灯与示廓灯，提升自身的车辆辨识度。行经桥涵、隧道以及空旷路段的时候，需要留意一下横风的一些影响，双手呢紧握方向盘，小幅调整行驶方向。途经高架设施、广告牌、行道树及大型车辆周边的时候，提前减速观察，避免长时间停留或并排行驶，防范高空坠物等安全风险。驾驶全程呢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分心操作电子设备。途经积水时段的时候呢，驾驶人应当先停车观察水情与周边的路况，在无法确认积水深度的情况之下，优先选择绕行路线，不要盲目涉水通行。确需涉水通行的，应该挂入到低档位的档位，保持匀速缓速行驶。行驶过程当中，避免中途停车、换挡与急加速，防止水花倒灌进入到排气管，造成车辆熄火。如果车辆在停水过程当中呢，遇到一些意外的熄火，比如说在积水当中意外熄火了，不要尝试二次启动车辆，避免造成发动机的部件损坏。如果遇到水位持续上涨情况，驾乘人员应该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优先保障自身人身安全。恶劣天气期间呢，槟城交管部门将会及时的排查路况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和安全。市民出行途中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拨打110、122电话求助。交管部门提醒，台风天气请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确需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安全通行准则。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温暖回家路，晚上好，我是林妹妹。今天晚上呢，我们来持续的关注雨天的出行资讯内容。那么从省内多家文旅企业及林业部门了解到，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截止到7月11号，包括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鸡冠山景区、桦子山景区、鸳鸯峰景区、响水河漂流景区、妈妈顶原始森林景区、天佛山景区多处景区宣布临时闭园，恢复开通的时间呢待定。那景区方面呢，特别提醒近期雨水偏多，请广大游客及时的调整出行计划，不要擅自前往景区周边或进山游玩，密切的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动态。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警，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的影响，我市将会迎来大风、强降雨等强对流的天气。为了切实地保障广大游客安全，太阳岛风景区从今天7月11号16点开始临时关闭，恢复开通的时间呢，请关注太阳岛风景区的官方发布的通知。景区的咨询服务电话是0451-8819-2966 8819-2966。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以及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冰雪大世界非遗千灯会从今天7月11号15点开始临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呢，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发布的通知。景区咨询服务电话是400-639-1999 400-639-1999。

0: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1: 听温暖回家路，
2: 生活时间很幸福。

听温暖回家路，生活也能很幸福。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神朋友，7月11号星期六，现在时刻是17点19分。今天呢，我们的宠粉福利，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全能，为大家带来的是希思里的全能乳。如果说你想夏天的时候能起到控油的作用，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又能够起到滋润的作用，如果呢你想让你的皮肤呢有效的排毒，比如说经常有一些熬夜呀，或者是皮肤松垮呀，或者是受到一些大气粉尘的污染呢，长痘痘的这种情况，你想彻底的给它解决皮肤的一些基底的问题，增强你的屏障，如果说你想有一些水油平衡，想让皮肤更滋润，如果说你想美白，想要清透，就是说想让你皮肤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我觉得只有希思里的全能乳可以帮你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因为它被称为叫六边形战士，它为什么叫全能乳？因为好多的这个乳液，比如说我们买到的基本上就针对美白的，或者针对修复的，或者是针对这个抗老抗衰的，但是这个希思里的全能乳呢，它能包含所有的功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作用，你用它都可以解决。而且呢，它是全肤质全年龄段，无论是油皮干皮还是混油皮混干皮，或者说年轻一点的女孩子，或者是年长一点的姐姐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一款针对不同肤质不同年龄段的朋友设计的一款全能乳，它里面增添的成分让你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就会加速你的代谢，然后吸收也非常的好，然后整个用下来皮肤的状态就会非常的棒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呢虽然叫全能乳，但其实呢它是一款精华乳，它的质地呢不是那种黏腻的，是非常好推开的那种水乳质地。如果说你夏天了，你想让你的妆感清透一点，你不想敷完水再敷乳，然后再敷精华再敷面霜，那你就直接用希思里的这个全能乳一瓶就可以搞定了，你就不用再抹其他的东西了，它是可以代替水乳精华和面霜的，整个一涂上，哎，非常的方便，就涂一下就可以走了啊，上妆也根本没有问题。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全能这两个字，官方旗舰店一瓶全能乳60毫升的1000块钱，1000多，但是我们今天呢是那种最大包装容量的125毫升的399，它的期效呢到2027年的4月份，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差不多能有9个月的时间吧。我觉得你天天用，你怎么样一年也肯定能用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如果你平时你用过，那就买它。如果说你之前没用过听过，那你不妨就抓住这个机会，300多块钱。如果你买两瓶的话就是599，就是因为它是07的，它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脸全程溯源。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全能啊。就这么说吧，如果你想送人，我觉得这个就太合适了，因为拿到手之后大家会认为你送的是2000块钱的东西，因为官方旗舰店60毫升的还卖1000多呢，但是我们今天是125毫升那种最大容量的才卖一瓶399，然后两瓶呢是599，看你的个人需要，你要说就自己用或者就送人你就买一瓶，如果你既想送人或者是两个朋友拼单也行，那你就买两瓶，两瓶500多，那合一瓶不到300，这个是最合适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全能，今天最后一天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最后一次向大家做这个介绍。它就是不同年龄段的朋友都可以用，然后你不同的肤质也可以用，你不同的要求也可以用，然后它还可以替代你的水乳精华，就一瓶就都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很方便，这个对于所有的女生来讲都可以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全能，然后大家直接去拍就行了。

0: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观鸟回家路，欢迎回来。17:29，晚上好，我是李妹妹，继续来为大家关注资讯内容。随着暑期旅游高峰来临，哈尔滨极地馆凭借独特的冰雪海洋主题与清凉的氛围，成功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避暑观光。近期呢，馆内的外国游客显著增多，来自俄罗斯、欧洲等地的家庭游客不断来往，那成为今年夏天冰城文旅市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近日，哈尔滨暑期出境游热度也是持续走高，不少市民计划前往东南亚、欧洲等多国游玩。从某官方网站了解到，平台呢近日升级了海外中文的出行服务，同步联合了包括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奥地利、法国等多国旅游局，推出了全球畅行中文无忧计划。海外打车接送机包括包车全场景支持中文操作，覆盖服务达到全球47个国家。哈尔滨游客出境仅靠软件就能够解决海外打车的语音支付多项难题。入夏以来，哈尔滨以平均20多度的凉爽气温，成为毕业学生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之选。暑期来哈尔滨的游客当中，以毕业生、在校学生为核心的年轻群体占比近50%，成为出行的主力。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在中央大街的面包石上丈量时光，在松花江边的晚风当中畅谈未来，在街头巷尾的特色建筑中感受欧陆风情。

的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汇聚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杂技等节目，搭配国际化舞美，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天18:30在哈尔滨大世界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呢可以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预定。从昨天开始，2026年哈尔滨面包节在南岗区西城红厂老工业厂房内热闹启幕。从清晨的第一炉面包出炉，到暮色当中最后一口冰激凌的融化，这曾经轰鸣过机械巨响的旧车间，彻底被麦香、笑声和年轻人的松弛感填满。据了解，本届面包节将会一直持续到7月12号，明天连续3天，在这座老厂房里，麦香与热情将为盛夏的冰城注入鲜活而温暖的商业活力。

17:42，温暖回家路，我是林妹妹。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全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希思黎的全能乳。就是如果说你想拥有一款乳液，是精华乳啊，你想用它来替代水乳、精华和面霜，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不希望脸上涂太厚的东西，但如果有了一瓶希思黎的全能乳之后，你的水乳、面霜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搞定了，因为它是三合一的作用。如果说你想让你的皮肤呢变得很细腻，然后很水润，同时呢又能解决皮肤暗沉啊、粗糙啊、熬夜啊带来的一些皮肤的问题，如果你是经常长痘痘的，或者是有熬夜垮脸，或者是容易皮肤泛红过敏的，你都可以用这瓶希思黎的全能乳，因为它本身的名字就叫做全能乳，它能一瓶解决你肌肤的所有问题，而且它是全年龄段全肤质的，不管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混干，还是混油皮，或者是说你是年纪比较年轻的一点的女孩子，或者说年长一点的姐姐，都可以用这款希思黎的全能乳。官方旗舰店正常它卖，比如说60毫升的它还得卖到1000多，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那个大支装的125毫升的，就是那个最大包装量的，我们的价格是399块钱一瓶，两瓶才599啊。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它是临期产品，它期效呢是到2027年的4月份，但你自己用没

关系，大概还有九个月的时间，足够用了。你要是送人的话也没事儿，因为你毕竟跨年了，跨到2027年的四月份了，也能用得住。它是正品保真，蚂蚁店可以全程溯源，所以你就选它不会有错。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全能”。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全能”。我们的价格一瓶是就是一大瓶啊，125毫升的399。你要夏天用的话，其实你就不用再涂水乳了，直接就涂它就行了。上妆后续的什么也方便，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厚重感啊。两瓶是599，比如说你想跟朋友拼单，然后想送人，你就可以买两瓶。这个买两瓶更划算，和一瓶才不到300。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全能”。今天最后一天啊，今天最后一天，明天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0: 进入到七月上旬，槟城的格桑花也迎来了盛放期，粉色、紫色、白色艳丽的花瓣搭配金色的花蕊，也成为槟城亮丽的风景线。在哈尔滨呢，格桑花的分布广泛，大家呢可以在公园绿地、街角、游园都能够看到。那本地的格桑花的花期呢，是从七月上旬一直延续到十月末。
1: 敌人装着朋友的微笑，你从来都不曾被真心需要，让人深信的事太少太少，少的任何事都需要你用心教。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近日，哈电集团在攀科技高峰，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台具备稳态调节与动态支撑双能动的空水冷高压直挂相机，圆满完成了全部的一个形式试验。那整机呢，各项性能指标都达到了世界领先。这个产品呢，也是摒弃了中间升压变降器，直接接入到35千伏的电网，运行效率与生命的全周期、综合经济性能得到大一步的提升。那这一突破呢，不仅标志着我国在细分领域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更开创了高压直挂无功补偿的装备的全新的模范，那为新型电力系统注入了强劲的哈电动力。随着毕业生租房机的到来，销售租赁串串房等乱象再次引发大家的关注。从哈尔滨市住建局了解到，为了深入贯彻住建部、省住建厅关于开展房地产市场综合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的整顿和规范哈尔滨市二手房市场秩序，切实的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日前呢，哈尔滨市住建局也下发了关于印发全市二手房市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通知。根据通知，从7月15号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二手房市场秩序整治专项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聚焦房地产经纪、房屋租赁和房地产评估估价三大领域。夏季是电动自行车火灾高发时段，为了从源头堵住安全漏洞，守住居民居住安全底线，连日来呢，道外区的消防救援大队围绕着电动自行车的销售、停放、充电全链条，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与全覆盖安全宣传，多措并举压降辖区的电动车火灾风险。那同步借力全市消防系统电动自行车的宣传周期部署要求，细化落实各项管控措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FM92.5。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
6: SPA、
5: 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2: 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我都比到这份上了，你就别跟我说复活或者那个夺冠的事行吗？我跟你们说，你们有没有看后面的节目？自从李诞他第一期说完，他说他觉得我能夺冠，然后他在后面他就一路说呀，他一路说我就一路输呀，而且什么，而且输到现在我还在比，我甚至都有一种自信了嘛，我这一路能输进总决赛。我这两天写不出来，我真的快疯了。然后女朋友跟我说，她说我有办法。我说什么办法呀？她说你别管了。我说啊，然后第二天他就买了两张回北京的火车票，他说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他领我去我第一次上开放麦第一次商演的地方。我跟你说，我当时在北京心情真的很复杂，我感觉我就是可云，我的爱人在帮我找回忆。我跟你说，我怕我在大街上真的突然就疯了，就我的段子呢，我的段子呢，我那些幽默的段子呢。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就问他，我就说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你会说什么？当然我没指望他说什么好词啊，就比如说什么得过且过、浪费青春、遇人不淑啥的，都在我的意料之内。但他突然说了个词，结果我说懵了。他说忍辱负重。我说这个词有点过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呀？他其实想说的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一无所有，然后他选择从内蒙跟我到北京，很冒险，但是也不知道什么词该形容。后来也会一个线下观众说，这叫嫁狗随狗。我们当时在北京其实真的还挺苦的，那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胡同里面，然后你知道吗，住在胡同里面，我就终于感受到什么是北京的胡同文化。我理解的北京胡同文化，就每天早上并排蹲在一起上厕所，而且你知道早期那个胡同那个厕所真的特别不讲究，就中间它连隔挡都没有，我的太不讲究了，我们内蒙都有草挡着。

0: 而且你还会碰见那种隔壁住的胡同大妈。如果头天晚上我和我女朋友聊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的话，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大妈就会这样看我。这不算什么，等下班之后，一胡同大妈都这样看你。但是人总不能不说话吧？然后晚上只要声音稍大一点，我就跟我女朋友说：“嘘，小点声，隔壁能听见。”隔壁传来声音：“大妈听不见。”还有一回啊，我女朋友因为梦见我出轨了，然后就跟我生气，然后我就后来就思考，为什么从来都感觉是听有女生因为做梦跟男朋友生气，从来没有听过哪个男的因为梦跟女朋友生气的，是因为我们男的更理智，能分得清梦和现实吗？不，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之所以不会因为梦生气，是因为我们男生通常也是梦见自己出轨了。你这玩意儿你怎么生气？你怎么跟人生气？醒醒醒醒！我都出轨了，你还有心思睡觉呢？你果然不爱我。我跟你说，这都是男生心里的秘密，没人会跟你们说这些的。我今天我杨梅我就坐实了，我就是男人的叛徒。还有一个事儿，没有一个男的去夜店是为了蹦迪的，啊！我就不相信，如果没有女生的话，我实在不相信哪个男的会在半夜三点钟，他突然就是，哎，我想跟着音乐的节奏舞蹈，哪里可以满足我啊？而且夜店那玩意儿也太不好玩了吧，夜店太无聊了。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夜店的时候呢，黑不隆冬的，然后过道里座位上全是人，然后所有人都在这儿，我心想，这就是夜店吗？你这不就关了灯的一号线早高峰吗？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就夜店里很多人在抽那个电子烟，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在抽电子烟，对吧？而且因为它很方便，所以有的人可以在室内抽这个。哇，他们在偷偷抽电子烟的样子太好笑了。他们先把这个烟卡在这儿，是吧？然后放在这儿，然后这样了。这眼睛瞪着你，突然开始冒气儿了。而且你知道那个眼神，你往往就特别自信，你知道吗？就好像在跟你说，看见没有，老子会冒烟。有一回我在一个餐厅，那个人你知道吗？他就大摇大摆的在抽，然后人家服务员过来了，说：“哎，不好意思，先生，这里不可以抽烟。”哦，那个人说：“哦，我这是电子烟。”你知道，他那口气很轻蔑，好像说你土老帽不懂高科技一样的。这我要是那个服务员，我上去就啪打他一拳，然后他说：“哎，你不可以打人呀！”我说：“我没打人，我这是量子力学。”而且那玩意儿一点也不酷呀！我真的不明白它酷在哪里。它在我心里的形象还不如那些传统烟，至少比如说一些电影里面的形象桥段嘛，《教父》那样的，对吧？叼个大雪茄，然后
1: ，Why did you call me please? Why did you call me first?、嗯、
0: 你至少感觉这是一个老大，对吧？但是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教父抽电子烟的话，啊，这玩意儿这么长这么扁，塑料质感，含在嘴里跟叼了个 U 盘似的。你还觉得他是 Godfather 吗？你会觉得我这 Godfather 得了阿兹海默了吧？是吧？你都不想尊重他，你都想哄着他，来来来，老爷子，把嘴里面的 U 盘拿出来，对对对对，不能吃呢。老头流的哈喇子呢，
1: 我的烟弹漏油了。
0: 谢谢大家，我是蒙恩。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您可能觉得很怪诞、很荒谬、胡说八道，但是您记住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那么今天说这故事呢，好多人都知道，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哎，这得往前说，元朝末年，元顺帝至正天子，荒淫无道，普天之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18家反王起义造反，要夺取大元的天下，怎么办呢？皇上很着急啊，江山只能安泰，岂能轻易的让出来呢？朝里有一位大元帅叫坨坨，给定了一个计策，出圣旨皇榜，普天之下只要是练武术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杀了人的强盗，滚了马的这些土匪，你都能上这儿来比武赶考夺武状元，连胜五员大将的马上登台拜帅，你是大元帅。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计策，把天下练武术的人都诓到京城，诓进元大都，关上门，只要进了贡院，安排了10条绝后计，把你们全灭在这儿，江山就能够太平了。五科场里边天下英雄可都到了，大门也上锁，正当中坐着皇上，两旁边坐着丞相，还有怀王爷，这些个人可全不知道皇上脚下有一块翻板，瞧着事儿要不好，一踩翻板顺暗道就都走了，而且在五科场地下埋着这些个地雷，到时候一点窟窿一下子全炸起来了，谁也活不了。可就这会儿来了一位大英雄，这主了不得，马踏贡院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破龙袍，揪袍裸带，九泼太师，背砸怀王，单绑力托千斤闸，摔死金头王，撞死银头王，枪挑铜头王，鞭打铁头王，27座连营一马踏为了灰烬，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叫常遇春。常六爷大闹五科场，北京城就乱了套了，各家反王反出元大都，全都跑了。别人咱不提，单说安徽人朱元璋，就是后来的洪武啊，大明朝的开国皇帝，哎呦，在北京城里边一番的生杀呀，浑身上下出了一场透汗，连着一天多水米未沾牙，由打北京骑着马就跑出去了，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远远的瞧见呢，那儿有一个小破庙，心说得了，我上那儿啊先歇会儿去，来到庙跟前翻身要下马，这左腿摘不下凳来了，啊，踩着马凳左腿摘不下来了，眼前一黑，咕咚一下子这人就躺在地上昏死过去，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出了身透汗，凉风再一搜，重感冒啊，眼前一黑扔在这儿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有打大陆这边来了两位身份显赫的人士，俩要饭的，这头发都立着，浑身上下破衣啰嗦，光着脚，拿着黄瓦罐，挎着6条筐，俩人要饭刚回来，一瞧这门口躺着一个人，俩人一瞧这人这模样怎么那么寒碜呢，史书上有记载，朱元璋奇丑无比，这大脸呢跟驴那么大个儿，几出几入，厚嘴唇，翻鼻孔，脸上长了很多的痦子和麻子，啊，挺难看。俩要饭一瞧，嚯，就这张脸啊，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个颗，颗里还小黑点儿，这是三环套月的麻子啊。俩人说这出去要饭一天，庙门口添了摆设了啊。要再找一这样的搁在门口，比石狮子可好看啊！来吧，把他弄进去吧，连拉带拽把他拉进庙里边，屋里冷啊，架上几块破砖，弄点柴火这一点，热乎气儿一上来，这位朱元璋醒过来了，哎，俩饭的一瞧，哎，你瞧，他活过来了，你这我还说到晚上活不过来，咱们俩改善一下，行。老天爷不疼个穷人，你这事闹的，那时候要不吃活的别废话，妖精了啊，哼，过来吧，这弄了口水，他这儿呢
活过来是活过来，可是半昏迷，似明白似不明白，还以为自己呀、啊、在五科场里边跟常遇春胡的海这儿打仗呢，迷迷糊糊的喊常遇春，哎呀常贤弟呀、啊、喊常遇春，这要饭的一机灵哟，他知道我叫常贤弟。再瞧朱元璋来哟，那也愣，他知道我姓来啊，咱们救一神仙这是啊，你怎么回事你到底啊，我饿了，哦饿了，哥俩一琢磨行了，这人没大事儿，饿这个滋味我们是知道的啊，我们常年累月跟这玩意儿打交道啊，来吧咱们子当今儿少要点吧，架上火，这儿有一大瓦罐，什么都有，胡饭嘎吱烂白菜呀、啊、什么剩菜杂菜馊豆腐，一大锅咕嘟咕嘟弄得了，盛一大碗连汤带菜递过去，一闻这味儿真香，哎呦拿过来沏着咔嚓沏着咔嚓喝了，吃饱喝足精神也有了，就觉得浑身上下挺舒服，尤其又出了一身透汗，感冒都好了一半，哎呀两位啊，我谢谢您二位啊，二位您怎么称呼，哎这要装傻呀、啊、你这是啊，你刚才不知道吗啊，你吃饱了就忘了是吧，跟我这毛病差不多你知道吗啊，哎呀谢谢二位，谢谢二位，我这是打五科场出来啊，得了重病，多亏二位搭救，青山不倒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啊，我想问问二位，您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珍馐美味啊，啊俩饭的恨不蹦下给了一嘴巴，这是捧我们的啊，我们见天吃这玩意儿啊，那个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这人有毛病，太可乐了，还什么珍馐美味，咱给起个名字吧，胡说呀，这有什么名字可起呀、啊、嗯，你跟他说去，你说咱给他吃的呀，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不是你怎么回事糊涂、啊、珍珠在哪儿了，剩米饭呢，糊饭嘎吱那、哎、不叫珍珠吗，翡翠呢，菜叶啊，烂菜叶，那白玉呢，那豆腐啊，那馊豆腐啊，珍珠翡翠白玉汤，你说去吧，哎好，我跟你说啊，刚才啊我们给你喝的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哦好，如此说来我这儿有礼了，打庙里出来翻身上了马是扬长而去，过了这么些年呐、啊、朱元璋带领的人呐、啊、推倒了大元朝，建立大明，定都在南京，自己做了皇上，就是历史上的朱洪武，当了皇上那可就了不得了，每天是锦衣玉食啊，吃的珍馐美味，穿的绫罗绸缎，天子一意孤行，臣子不依不从，皇上说什么是什么啊，到了正月十五皇上说了啊，这个元宵是黑的，家家户户一人煮碗煤球喝就得啊，皇上说了这个傻子最好，那徐德亮连升三级啊，是吧，哪怕皇上给大臣一张手指，那都得拿黄绫子裱好了，供在祖先台上，毕恭毕敬，这是增光耀祖，显耀门庭，御赐的擦屁股纸啊，就到这种程度。可是好日子每天过，他有腻的时候。人呐，我跟您这么讲哈，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天天受罪一辈子都没事儿。要说乍一享福未必接受得了，朱元璋就是这样。哎，有这么两天，这个浑身上下这个难受啊，这个不舒服，猛然间想起来，好像当初我在破庙里那滋味，那会儿也是这么难受啊。来俩要饭的，给我弄了一碗珍馐美味，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完之后很舒服啊。哎，我现如今再有这么一碗喝，那多好啊！传圣旨让御膳房赶紧做珍珠翡翠白玉汤，旨一传下来，厨子们全害怕了，没见过呀，谁喝过，谁也没喝过，怎么做呀，那个时候我倒听说呀、啊、珍珠上笼屉蒸，功夫大能蒸卵啊，翡翠白玉这没法下刀啊，那说你糊涂啊，你找小片儿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找内廷总管领珍珠翡翠白玉，大珍珠啊上屉蒸，调点芝麻酱搁好了，这边摘摘那翡翠，
薄薄的片还琢磨呢，块太大皇上不好嚼，来小块的吧，都弄好了上屉蒸哈，蒸完之后这儿炝锅炖高汤，把这几样搁在里边，搁点香菜，搁点花椒面啊，盛一大碗端上来，皇上一瞧，打心里就爱，太好看了，嗯，粉白翠绿，拿小勺一咬，噔，皇上乐了，还想呢哈、实在是太好了啊！来，我尝尝这个吧，老一片翡翠搁嘴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啊，这儿嚼着，旁边太监看着，万岁，您这叫猪八戒啃砂锅哈、您是痛快，不管我们牙碜不牙碜啊，哪那么些废话不够你们说的啊？那啪把碗就碎了，混蛋，御膳房欺君之罪。御膳房吓坏了啊，你这怎么弄啊，皇上喝过你攥他攥不了啊，赶紧说，哎呀万岁呀，是我们才疏学浅，确实不知道什么叫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一琢磨点点头，哎，也难怪你们，那个东西它不是随便就能喝的啊，以你们的身份哪见过这个珍馐美味呀、传圣旨吧，州城府县啊，出皇榜，找这两个人啊，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要是能找着，加官进爵，赏黄金千两。普天之下，皇榜可就刷到了。哎，想当初朱元璋落魄的这个县城也贴了皇榜，就贴在县衙门旁边，当年那俩要饭的这么些年还在这儿活动呢。这天呢，坐在墙根这儿蹭痒痒摘虱子，听人一说皇上出皇榜，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把这事儿一说，俩贩子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天底还有这个事儿啊啊！他那个模样都能当皇上，咱哥俩也不远了，你知道吗？啊，你琢磨喝汤都当皇上了啊，这咱俩人慢慢熬着吧，来吧，这回咱们算混整了。来到县衙门口，一伸手刺啦，给皇榜撕了，把衙役气坏了，你以为那是面子呢啊啊，那是纸的，那么薄能躺时候吗？要疯啊啊，锁上了，哗楞嘎嘣拿锁链子，了饭的乐了，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就得锁着去吗？班头一听吓一跳，哟，您二位能做这汤？废话，不就是皇上吗？我们哥俩见过呀，想当初我们给他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哎呦，这我们不知道啊，您恕过我们糊涂啊，我这就禀告我们老爷去。等着，谁呀？县太爷，我们老爷，他是老爷，我们是谁？您是老太爷啊，老太爷啊，来，老太爷您里边请吧。车呢？车呢？不是，您这不就站台阶底下吗？这车也进不来，别废话呀啊！我是老太爷呀，那我们背您进去得了啊！出了几个差人把二位背进去，老百姓纳闷，这青天白日的往衙门口背要饭的，什么买卖这是啊？让到客厅，把最好的茶叶给两位七爷往这一放，您喝吧。打开这盖碗，要饭的很不满意啊，这个茶叶太少了。哦，这您喝咽的，少不解饱啊。

您吃茶叶啊？您别着急，老太爷，这回您就算行了，管饭了。来到后边跟县太爷一说，县太爷跟屋里奔奔奔蹦三圈，苍天厚土，过往神灵啊，我们家老祖宗算睁了眼了。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儿落到我这儿了，赶紧换上新官衣儿，又打里边出来。哎呀，哎呀，两位老太爷在哪儿呢？两位老太爷在哪儿呢？两捆上，捆上，我认识他们俩啊！我天天跟外边要饭那俩吗？啊，哗楞嘎嘣，锁链子锁上了啊！俩要饭的看他还乐呢。县太爷，什么时候咱们进京面圣啊？还面圣呢？我这两碗圣面，知道吗？可是转念又一琢磨，这事儿不好办。你要说这儿把他轰出去了，日后传讲出去，皇上一问这事儿不好说。可是你要真带他去见着皇上了，视野在两可之间，干脆这么着，项带锁链押解进京，八宝金殿见皇上，看皇上怎么发落。吩咐人准备木龙囚车，把俩要饭的装在车上啊，拉着俩人直奔京城。俩贩子上了车不习惯呢啊，县太商量商量，我扶着车一块走行吗？你坐车坐不惯啊，别废话别废话。拉到了京城，有人把消息就告诉了皇上。朱洪武一听，打心里高兴，哎呀，苍天不负苦心人呐，看来这俩人呐，嘿嘿，还是真找着了。好，吩咐文臣武将在金銮殿上一块儿见见这两位高人。正当中皇上一坐，文东武西列立两厢，县官也上来了，跪在了品级台最后的一块。七品知县不能上金殿，这上面没他的位置，可是今天他带着两位高人来，得让他上来。来了金殿上，扑通跪倒，三拜九叩，口呼万岁啊。皇上说，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两位现在哪里呀？啊，赶紧把他们给我带上来，我瞧瞧吧。是，黄门官传旨下去，功夫不大，有打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俩贩子上来了，往这儿一站，啊，冲皇上一点头，哎，哎，县官一瞧，哦，不光跟我，跟谁都这样啊。皇上一瞧啊，这心里恨得很，恨谁呀？恨这县官，这是混蛋呢。是真不会办事儿，嗯，你给他们俩人洗澡换换衣裳捯饬捯饬，这让文武群臣一瞧，皇上认识要饭的，多没身份呢。皇上自己拿话得往回找，嗯，哦，两位爱卿多年未见，依然风采依旧啊，朕来问你，为何如此乔装改扮来见寡人？皇上折羞脸，怎么装成这样啊？开玩笑吗？皇上这个意思，俩要饭的乐了，这瞒了你吗？这么些年一直这样啊！啊，皇上一琢磨，这白说了啊！拿手一指这知县，都混账，不会当差，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谁让你绳捆锁绑啊？来呀，推出去，万剐凌迟！推出去要剐，县官吓坏了，磕头似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烟袋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浑身上下这汗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掩盖不住了，脸都白了，万岁饶命万岁饶命。俩要饭的乐了，哎，这是个玩意儿，这个你看他哆嗦的多好看的这个，哎，万岁，你这别杀，这留着吧，这是个玩意儿啊，咱们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缺个小伙计，跑东到西的，让他当伙计吧。皇上点点头，嗯，去，起来买东西去啊，算饶了一命。另见御膳房，单拨纹银5000两，御膳房拨三个厨子过来一块儿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仨厨子一来，心里就高兴啊，长能耐的时候到了啊，这回咱们三个人一定要团结啊，咱们好好的跟人去学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日后咱们就指着这个升官换纱帽呢啊。要饭的往这儿一坐，县太爷过来哭通先磕一个，谢谢两位老太爷啊，谢谢您这个救命之恩，这次您看让我当伙计给您买东西，我一定买的特别好的啊，让您满意。这个差事做好了呢，两位老太爷在皇上驾前启奏一本啊，下官我没有别的要求，我稍微的升这么4级官5级官我就知足了啊。这倒霉催的玩意儿，刚活命就想升官啊，
别废话，去准备东西去啊！准备200斤糙米啊，买这么200斤菠菜，200斤白菜，600块豆腐，10条刷家伙水，5桶杂货菜啊！快去吧，老天爷，您这憋着害谁呀、啊？这是啊！废话，给皇上做饭吗？你懂吗？去买去吧。半天的功夫都买来了，往这儿一放，这仨御厨也站好了。老太爷，您吩咐吧。您看我们干什么？你会焖米饭吗？这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御厨，我能不会焖米饭吗？我会啊，焖米饭去吧。那个别怎么搁水啊，不搁水就糊了。哎，要这个，要这个。熟了之后被上边垮着就扔了啊，要底那糊的啊啊。哎，是你会摘菠菜吗？啊，会啊。你摘菠菜，你去摘那白菜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县太爷过来了，老太爷，我干点什么？找仨大盆去，找仨大盆，头号大盆搁好了，把这600块豆腐啊都搁里边，一个里边搁200块，码的挺奇迹。宫里用的豆腐都是好豆腐，特别的细腻洁白，都码得了。哈哈，老太爷，您看我还干点什么呀？我是帮您，我是切片啊，切块，切那干嘛呀？来，跟我一块弄豆腐，咱仨人一人一盆。哟，老太爷，您得教给我。嗯，被鞋脱了，被鞋脱了，包脚布都扒了。对，仨人都光脚。老太爷，这怎么着？来进来，踩来，跟我这儿来踩，来。县官不敢啊，快踩，要不踩宰你啊。仨人跟这盆里边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踩着豆腐，一会儿都踩碎了。出来之后擦擦脚，嗯，这挺好挺好，找那桶吧。把大桶拿来，豆腐泡在里边，刷家伙水倒在里边去啊，又跟地上抓了几把土放在里边，和拢来和拢去，和拢好了搁着太阳地儿晒去。6月3伏啊，一会儿的功夫都冒了泡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贾要饭的瞧瞧，嗯，有点意思了啊，有点意思了。嗯，这拿勺啊蒯了点汤儿，嗯，差不多。那说不行，这给皇上喝不能这么简单啊，你光喝汤不行，来，咱尝尝豆腐。嗯，那、啊、有点意思了啊，拿手一拍县官，我跟皇上说啊，这都是你弄的啊。县、官眼泪都下来了，二位您宰了我得了啊。这一说出去我还要得了脑袋呀，别废话别废话啊，我看看他们这活怎么着了。一瞧这边米饭焖差不多了啊，糊饭嘎着，嗯，再看这边摘菠菜，把那大叶全去了，就留心儿。哎呀，你这笨呐啊，白当御厨这么些年了，你那些个呢，那都扔了，快捡回来快捡回来，就要那个知道吗？白菜也是啊，心儿都不要，心儿都扔啊，就要外边那烂的，有虫子眼儿的最好啊。都弄好了，归置完了啊，就等着五谷天明圣驾临朝的时候准备做这些东西。皇上传圣旨，文武群臣一个不许短啊，早朝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到。为什么呀？跟皇上一起品尝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的意思呢，我吃好东西我不能偏了你们，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吧。五谷天明朝房里边人都满了，文臣武将都到这儿了，大伙商量这事儿。年兄，哎，年弟，你喝过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哎呀，咱哪有那个造化呀，是吧？不过我父亲当初喝过。哦，您父亲喝过？我父亲当初了不得呀，我父亲马跳弓箭墙，戳墙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副龙袍，就抛裸带，九破太师背搭怀，往单膀里托千斤闸啊。皇上呢感念我先祖救驾有功，所以说呢赏了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啊。老人家喝完之后呢，觉得身轻体壮，身体特别的好啊，而且打那起啊，自己觉着走道也轻快了，睡觉躺下就能着，吃饭饭量也大。今日我被深受皇恩，祖德不浅呐、啊！是是。

是，我跟您说，自打接的圣旨，昨天晚饭我都没吃，我就等着今天这碗珍珠翡翠白玉汤了啊！来吧，咱们走吧，排班吧。金銮殿上，文东武西，列立两仙，香烟缭绕，圣驾临朝，小太监传话，成端。一说成端，御膳房开始忙活了，把大锅往上一坐，俩要饭的指挥，来吧，赶紧开始，一回锅就算成了。我老太爷，先搁哪？什么先搁哪个？哪都行，来吧！咕咚咕咚咕咚，呵，刷家伙水泡豆腐，剩杂货菜，什么这个烂菠菜、烂白菜，胡饭嘎吱弄一大堆，跟地上搓两簸箕煤灰搁在里边，大铁锹这么一豁楞啊，都搁好了。那几位全跑出去了，这屋里待不了人了。锅一开，俩要饭的也出来了，他们俩也受不了了啊，都弄得了，小太监们就来了，成吧。一个个是红颜色的朱漆的盘子，里边盘龙小碗，一个里边一碗，一个里边一碗，大小太监站齐了，好几百人，一个个端着这碗汤往上走。文武群臣挑大拇哥，好，嗯，谁家规矩？皇上家最规矩。你瞧瞧，大小太监端着这汤，一个个脑袋偏过去都不敢看这碗汤，这是多大的规矩啊！是啊，小太监们都这模样啊，甭说看，身闻一下都恶心的慌。每位大臣跟前都摆了这么一碗，皇上跟前一大碗。皇上很高兴，端起碗来闻了一闻，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皇上一打锤，文武群臣也闻。闻完了看皇上，大伙儿心说：行了，这回行了啊！俩要饭的，加上县官还有仨厨子啊。这几个人算是完了，谁也活不了了哈！这东西能喝吗？看皇上一会儿生气的吧，非被这几人剐了不可。都瞧着皇上，皇上端这碗子很尴尬。看看文臣，看看武将，心里生气。哦，你们竟能跟我享福啊？这么一点罪就受不了吗？嗯，我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难道说你们就不喝吗？也应了那句话了，哈哈。想当初啊，我在破庙里边身上难受，又发烧又感冒的，我喝了这东西，我当时好受了。现如今锦衣玉食啊，我不需要它了。可是呢，我找人做的，我要不喝，你们大伙儿笑话我，不成啊！咱们大伙儿一块来吧，你们也甭看我，一举这碗，众位爱卿，来，你我君臣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全灌去了，拿起来一亮这碗底儿，众位爱卿，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群臣一瞧，那皇上都喝了，咱们怎么着？还怎么着？都端起来吧，端起来吧，都端起来了。一闻呐，真难受，找借口。年兄，您请。废话，我请你不来就行了啊！别废话，喝吧。咕咚咚，咕咚咚，都往下灌。最后一口实在咽不下去了，都跟嘴里横着。皇上一瞧，大伙儿喝了，痛快了，很好啊，很给面子呀。站起身来，一扶这龙书案，众位爱卿。寡人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你等品尝之后味道如何呀？文武群臣一听这个，皇上乐了，你等不语，各伸双指，你们这意思朕已明白，你们是打算每人再来两大碗吗？

0: 我们啊就是开场，
1: 哎，
0: 作为家属嘛，
1: 对
0: 吧？先说一段，
1: 头一场，
0: 别多占您时间，
1: 啊，
0: 坐车别赖好道，
1: 你家
0: 对吧？
1: 这么说，
0: 今天呢，
1: 啊，
0: 我发现全场的观众，
1: 哦，
0: 大部分是咱天津人，
1: 哦，天津观众多，
0: 可是
1: 外地来的
0: 朋友也不少，
1: 有有有，
0: 我给您提个建议啊，
1: 什么事儿啊？
0: 您要不是天津人，
1: 啊啊，
0: 看完这节目，
1: 嗯，
0: 娘儿个您别走。
1: 哦，明天不走，
0: 哎，
1: 干什么呢？
0: 在天津多待两天，
1: 哦，多住几天，
0: 您转悠转悠，
1: 看一看
0: 我们天津这个市容环境，
1: 啊啊啊，
0: 太漂亮了，
1: 比以前强多了，
0: 美在京城啊，
1: 是这话。
0: 我原来我这人最懒，
1: 哦，懒，
0: 不爱出门。
1: 懒得出去，
0: 总在家秋着
1: 啊。
0: 这几年不然了，
1: 怎么着？
0: 没事我就溜达去。
1: 哦，愿意出去转悠
0: 转悠，逛
1: 逛，呵，开眼
0: 是吗？
1: 逛过金街，
0: 有
1: 菜市场，
0: 对，
1: 看看那新修的鼓楼
0: 啊，多漂亮！
1: 金河，
0: 嗯，
1: 魏金河，
0: 多美！
1: 是
0: 啊，天塔那个水幕电影，
1: 哎，这是新鲜东西，
0: 这是享受啊。
1: 对
0: 啊，
1: 嗯，
0: 说道近行
1: 啊，
0: 道近我溜达着
1: 啊，
0: 道远。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交通工具很方便。
1: 对，你可以坐车呀。
0: 现在这个公共汽车一辆跟一辆，
1: 特别多，
0: 甭等多的功夫
1: 啊，
0: 嗯，一块钱坐好几十里地，
1: 你赚去吧。
0: 哎，
1: 嗯，
0: 大量的还有出租车，
1: 有，
0: 少量的还有三轮车。
1: 哦，三轮少了。
0: 这出租车呀，
1: 嗯，
0: 跟这三轮车它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0: 出租车呀，
1: 啊，
0: 是打表计价。
1: 对，
0: 您上去以后，那车子一开，那牌啪往下一摁，
1: 嗯，
0: 那个字儿嘣嘣嘣嘣嘣嘣嘣蹦，
1: 对，
0: 到那按着那多少钱，你给人多少钱，
1: 按表计价，
0: 没有矫情。
1: 是，
0: 三轮不行啊，
1: 啊，
0: 三轮你得来回讲价，得谈。
1: 哦，
0: 为什么叫雇三轮呢？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这雇三轮这里头有学问，有规律。
1: 哦，这里头有什么规律呢？
0: 两个人是两种心态。
1: 都是什么心态？
0: 这雇车的
1: 啊，
0: 老憋着少花俩钱
1: 哦，为了省点钱，
0: 便宜也行。
1: 对，
0: 那蹬三轮的呢，
1: 啊，
0: 老恨不能多挣俩钱，
1: 哎，多赚点吗？
0: 哎，都是这样。
1: 您得学一学行吗？
0: 我学这雇三轮啊。
1: 啊啊，
0: 三轮，三轮来了，您您上哪儿啊？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南市食品街呀，行，您给五块钱吧。
1: 哦，要五块钱，
0: 嚯，哪儿是五块钱呢？
1: 嗯，
0: 这才几步，两块，怎么样？哎呦呦呦呦，
1: 两块钱也太少了，
0: 这倒不算近。要不您给四块，
1: 太多太多，
0: 两块五毛钱去不去？
1: 嗨，
0: 哪儿省不出来？您也不在乎这点，这么着，两块五啊，您给添一块钱，我蹬快点，咱也甭费唾沫，一口价，三块。不去我找别人，完了依你三块就三块，你这人是真能砍价，走上车。
1: 哎，砍成了，嗯，
0: 都这样。
1: 嗯，是
0: 说不按这规律，
1: 不按这规律，
0: 俩人掉个个。
1: 怎么个掉个法呢？
0: 掉个啊，
1: 嗯，
0: 这雇车的老惦着多花
1: 啊，
0: 这蹬三轮这个老恨不能少挣。
1: 哦，这样，
0: 没有这样的。
1: 您再给学一学，
0: 我再想想
1: 啊。三轮，三轮，
0: 哎，
1: 我听着怎么像丁文元呢？
2: 赖着你了，
1: 好嘛，这是王德成，
2: 你要上哪儿啊？
3: 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
0: 南市食品街呀，这么着，你看啊，你给两块钱行吗？
1: 哦，要两块。
3: 慢着，两块钱，哪给哪造两块钱？这不搭茬吗？食品街那么严，两块钱，你也真会要？别找便宜，实打实的，给你八块钱，去不去？
0: 好家伙，这一趟花得八块钱，你是别着让我发财呀，这才几步用不了八块钱吗？哎，您呐， 得一块钱就行。
3: 啊，一块钱，一块钱够干嘛的？从这到那，大冷的天，老远的大，一块钱连瓶矿泉水都买不了。
0: 真是，
3: 咱别废话，给你十块钱去不去吧？
0: 哎呦，你这不让我坑人吗？这值十块钱吗？我也看出来了，今儿个我呀一分钱不要，我白送您去。走，上车。
3: 不撒，不撒就不撒。
0: 嗯，
3: 不要钱不行，我这不欺负人吗？干脆给你二十，我自个溜达着走。
0: 没听说过。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钱到家全线上申请超便捷，凭一张身份证微信小程序即可办理，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0%，单笔借款期限最长7年，前往就近网点或营业部联系客户经理扫码办理。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今天周六，我们基本上估计所有的人都在家里等了一天的暴风雨的来临啊。但是呢，我们外边依然是晴空万里啊，还有白云朵朵啊，让人看见晚上非常舒服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怎么着说呢，不能这个
1: 掉以轻心
0: 是吧，就然后或者是呢总用，既然没事儿，我们仍然可以出，就
1: 放松警惕。
0: 我主要想说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汽车节目，主要开车的事儿，是王胖子。
1: 对，
0: 尤其是带自动启停功能的，一定要遇到雨天，一旦涉水啊，真的，假如啊，那个八维真的来的时候，如果水很深的时候，一定啊，再次提醒大家，第一件事儿，把自动启停一定要关掉，是不是？
1: 对，
0: 第二个呢，如果水深呢，超过你轮胎的基本上一半的时候，请不要涉水了啊，很容易熄火。一旦熄火，就不能再打了啊。水从排气管道进去之后呢，就
1: 不要二次打火。
0: 对，二次打火啊，我就不用再解释了啊。并曲轴呢给打折了，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就是打不折呢也打弯了，这样以后呢对你的车影响非常大，以后要拆发动机的。所以说这种事情呢，我已经说过很多了。第三个，就水一定要没过这个车身了一半的时候，赶快就别想你的车了，赶快逃离吧，是不是？
1: 人先出来吧，
0: 人先出来啊！现在人出来是最重要的，命是最重要的嘛。所以说不要去干涉水的事儿，因为主要听听我们广播呀，看看一些短视频呐，一些交通部门、城管部门的提示，不要去做那些水深的、比较涉水很深的地方啊。有些市政的地方啊，或我们城市里有一些低洼的路面，就不要去过去了。一旦涉水之后啊，即使你车没有问题，你车他最知道，车一旦变成了水淹车之后，很麻烦，很麻烦的是吧？
1: 对，很麻烦。咱们尤其水淹车以后，实际上你这个处理的就不太好处理，
0: 相当不好处理，
1: 不好处理啊。因为你这个水淹的车呢，和比如说咱们天窗漏进去点水啊，这地板有点水啊，这个完全两种概念。它这个主要部件呢进水之后，你可能后期你再要处理也很困难。
0: 你这个零配件尤其电子元件啊，都是被侵蚀了。
1: 对，
0: 电子元件最怕水，
1: 防水级别还算是比较高，相
0: 对
1: 来讲。
0: 对，
1: 但是也不行啊，尤其是泡了之后，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
0: 涉到一半，当水一定冲过一半的时候，一定到你的车身一半的时候，肯定就涉水了啊！尽量不要去到那种路况去啊！实在没办法，说我一定，那你就想着把车停在哪儿啊？尽量停车停的高地一点。欢迎大家接着聊，我们不管怎么地啊，也先未雨绸缪，先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即使是每年夏天我们都在讲，但是呢，还有很多人犯这种错误。8211-9002和8799-7337，我想问一下王胖子，是不是前些年有一些南方的这个涉水车辆都过来，二手车很多是吧？
1: 对，
0: 现在没有了是吧？现在多不多了？
1: 现在它是这样，就是咱们很多车辆啊，它有保险，尤其是有一定价值的车，它都有保险。保险的话，你涉水了，它肯定要走保险的。它一走保险的话，就有出险记录。所以说这个是判定这个泡水车最好的方法了。有的可能保险公司买断之后它进行拍卖了，但是你这个记录永远它消不了。
0: 对，
1: 这就没办法了。
0: 保险公司是准的是吧？它那个不能删掉是吧？
1: 对，它删不掉。
0: 当时你一旦变成水淹车之后，真值不了几个子儿了是吧？
1: 对，
0: 基本也没人要啊，
1: 没人要。
0: 因为这车很容易出现问题，你也不知道它哪时候哪个零部件哪个电器单元突然出现问题，车就扔那儿了，是吧？
1: 对，这是水淹车，实际上就是这个咱们买的人就很少了，有的回来，尤其是越高档的车啊，电子设备越多的车，实际上你水泡之后这个影响就越大，
0: 对，
1: 后期的这个隐患就越多。有的咱们水泡车以后，尤其是末表台的车，那你就来吧，那有些毛病你后期你找不着这个毛病，它还总犯。
0: 对，你不知道哪根线，
1: 对，你哪根线虚接了或者生锈了，这它接触不好，你找不着这个毛病啊。
0: 行驶过程当中，新能源呢没有发动机，是不是？我可以进去，没有排气管子，但是你长期要在泡的过程中，虽然它是密封的啊，但是它对它里面大部分使用了很多的这种电子元件啊，因为都是数据嘛，计算都是大数据计算出来的嘛，
1: 对，
0: 它对它水淹非常大，是吧？
1: 对，你看咱们原来有一些老车，尤其是货车
0: 啊，
1: 它可能那个涉水之后
0: 啊，
1: 它拽出来跟没涉水一样，它可能只要是不打火，发动机就是不大修啊，啥都没啥影响，
0: 没啥，就俩仪表，
1: 就是对，就俩仪表，没啥影响啊，就是甚至你这个原来那个就是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显示这公里数这个，你手伸一都能扒了，那你说这东西它没啥这个结构上没啥东西。

0: 它好一些。你现在这个车，你电子设备这么多，就是泡水之后就没法整了。
1: 行，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啊。82119002，因养护施工，贺哈高速 K435加至438公里处啊，占用了应急车道，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当然一顿二手车的事啊。最近虽然销量不是特别好，昨天刘刚来了啊，小胡现在这两天那哪是一般的头发一把把掉啊，哪是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是不是啊？就是天天喝白水，那你还得尿黄尿，真是不卖车是吧？王胖，你到这十天你卖几个了？
0: 还那一个
1: 是吧？还那一个，一点没见效果，
0: 一点没效果。
1: 那个说不准是上个月的那个，就是那个延续下来的。这个月十天，哎，大家说人都哪儿去了？是不是啊？
0: 没有人，
1: 没有人啊，
0: 确实是这样。
1: 大家都在说人哪儿去了啊？旅游景点的人哪儿去了？人都干什么？就商店里没有人啊，人都哪儿去了？不管怎么地啊，如果但是你有买车的问题啊，我们接着可以说啊。我今天在直播平台跟大家说的主题就是资源车真的很便宜吗？我觉得好像资源车确实有的听众说真是便宜的，便宜到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接受不了，店里都便宜多了。如果大家有什么便宜的车型可以跟我们说说啊。我看尤其大众和丰田的车比较多一些，是不是？
0: 资源车呢，实际上它便宜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比如说你在所在这个地区，这某一个品牌，它可能就一家4S店，或者是有其他家4S店，都是一个人干的，那就等于是这个价格他说了算，那就不存在竞争关系，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外地啊，它这个价格就便宜。
1: 是，
0: 那这个资源车就反映出来它非常便宜，就是你当地会感觉非常便宜，就是这种还是有一些的，对，
1: 行，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我觉得体现广播特点还是打电话更方便，82119002，或者是在路上遇到什么突发事件紧急情况啊，我本来今天晚上一定会遇到雨天的。但是晚上还是很晴朗的啊，大家晚上还可以继续去遛弯啊，去潇洒转转。
0: 现在这个外面空气还挺好，
1: 对，
0: 挺凉快啊，还有凉风吹、
1: 等了一天、是吧？
0: 对。
1: 或者说早知道，你说你们等啥呀？你就到外面逛逛去吧，到来买点车吧。
0: 该溜达溜达吧。
1: 行，该溜达溜达吧。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行，我们回来接着聊啊，今天是周末，估计大家也都在忙活自己的一点事情。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有什么寻人寻物或者有突发事件紧急情况，或者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都可以来打这部电话。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的啊，跟我们直接沟通，不管这车行还是不行啊。我想问一下王胖子 ，M9 啊，就是你的好朋友，我看你还给点赞了，也在做 M9。那天有听众啊，我们那天说了，这是绝对是一个。这准用户了，就想看 M9 了，而且想看那 Ultra 那个。你觉得 M9 行不行啊？他总问 M9 的支架行不行啊？你也没开过？
0: 我开过，但是支架这块，我觉得现在在国内来讲，好像是就是这个华为这套支架呀，鸿蒙智行这套支架，还有比亚迪的支架，相对来讲还比较靠谱的。算是这个应该算是第一梯队吧。因为它本身软件有这种自己开发能力，芯片也有自己的能力啊。这块做的还没啥问题。
1: 那你觉得 M9 值不值这40多万、40-50万呢？
0: 那你看你这个怎么想啊？他这个买这个像 M9 这种车，我觉得很多很多的用户，他可能。 这消费能力也都比较强。
1: 嗯，
0: 大多数消费能力都比较强，
1: 真挺强
0: 啊。他就是可能本来或者打算。

0: 开过说百万级的 SUV、EBA 的、或者说打算买，最后一看这个
1: 说买他的人大部分都以前都是买百万 SUV 的人、
0: 对，他没多少钱
1: 啊
0: 他毕竟是价格还便宜、是吧，你这个就是对于咱们的可能是对于我来讲嘛，你这个折损率来讲咱们说接受不了、但是人家来讲你这一共我本来花一百万，你这个花四十万也好五十万也好，
1: 其实以前
0: 那你这个再折周折没了就这些钱，
1: 我也准备出一百万了
0: 对对
1: 啊可能加上现在的赚钱确实难了，哎，四五十万也就跟当年他一百多万的，这些人呢他的经济条件都比较不错啊，
0: 对对 对
1: 他不会下探到太低的层次的，
0: 对
1: 啊，行，大家有什么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我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贵到哪儿啊，一旦是他的支架系统，一旦是支仓子系统，剩下冰箱彩电大沙发连别人都有啊。
0: 你现在就说这个车的事儿啊、
1: 嗯、
0: 你就说华为手机同样配置都比别人的贵。
1: 对。
0: 就是你要这么想好像就没啥毛病。
1: 华为比苹果都贵是吧华为比苹果都贵啊。行。但是你看人刘刚今天开呢，刘刚你今天开的是多少钱呢？
2: 大唐。
1: 多钱的我没问你他啥玩意儿，
2: 那个
1: 还是什么醋啥的，你那边
2: 30万的39900。
1: 30万9000。顶配那个。
2: 对对，
1: 是顶配那个是吧？墨绿色的，是不是啊？
2: 嗯，我们叫千山翠。
1: 哎呦，我这整的，我一听你们就是
2: 翠绿色，那颜色很、
1: 翡翠冷，什么千山翠，
2: 很漂亮
1: 啊！你那个是不是该有的都？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吗？
2: 嗯，该有的都有了。
1: 啊、
0: 现在新能源车好像传统的颜色都，
1: 你那基本都是啥标配？三十万你都标配上了吗？
2: 冰箱，然后零重力座椅，座椅按摩，通风加热。
1: 啊，
2: 后排电视
1: 几座的？
2: 七座的。
1: 七座的，
2: 对。
1: 后第几排？第二排就有电视了。
2: 对啊，第二排有电视，然后座椅通风、座椅按摩，反正这些东西该有的都有了。
1: 嗯，这是个闪充版的，是吧？
2: 闪充的。
1: 嗯，行，大唐。
2: 闪充，而且还是四驱的。
1: 这玩意现在这九系竞争很激烈啊，就是那个长城上来的魏牌的9X 啊，说上个月才卖了几千辆，说。表现不是特别好，就是大家都在这种内卷中卷得太厉害，是吧？
0: 他这就是这到这个价位的车，它人群相对是不是就会少一些？就是购买人群是不是就少一些？
1: 我觉得是他们生产太多了，
0: 就是这家家都出这东西是是，
1: 家家都出，人受不了，
0: 就挤都挤到这个点上来了。
2: 而且到这个级别买这级别的人，那就不是说的那个，我看他就买的都是很理智的消费了。我觉得
1: 你看刚才咱们就说俩了，还有一个那个谁。还有个理想的是 L 九吧？
2: 对对对，
1: 还有个零跑的那叫 D 幺九吧，是吧？你这玩意儿咱都排上了，就都这么多啊。那个还有那个极客的9X 吧，是吧？这都排到上面了，这一个接一个的。然后魏派的 IX9 吧，九 X 是叫 IX 还是9X 啊？然后还有那个上海大众的 ID 9X，
0: 领克900，
1: 900是吧？
0: 也都是这
1: 领克900是大 MPV 了。
0: 900是不是 SUV 吗？
1: 900SUV SUV 吗
2: ？SUV
0: 啊，
1: 哎呦，
0: 之前出的
1: 啊，之前出的，
0: 去年出的吧？
1: 出了，出了，
0: 去年前年
1: 啊，那个杭州库里南叫9X 是吧？
0: 对，杭州库里南9X、
1: 啊。我现在都有时候都搞火了，你说都出多少个这些车型了？那对消费者来说，从四五十万选，三四十万选，选择余地太多了啊！
0: 对，而且它这个。有很多车的驾驶感受呢，它也是相对来讲有一定接近的程度。
1: 嗯，
0: 它不像说是这个传统油车呀，每家做的全都不一样。
1: 嗯嗯，
0: 它这个开起来呢，虽然这车比较大，但是它有电的驾驶，它开着它不笨。
1: 对，
0: 加速感觉各方面还都可以。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差别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大吧？
1: 嗯，
0: 都能满足日常需求都能满足。
1: 反正里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是预定的，反正都。
0: 你要是油车你就坏了，
1: 啊、
0: 你油车的话你这么大，
1: 嗯、
0: 有40多万的，
1: 嗯、
0: 有20万的，那开的差别就老大，
1: 差别相当大。
0: 对对对，
1: 那绝对不是一样。要如果差别不大的时候，像20万的斯巴鲁，当然卖的开的确实感觉挺好，但里面配置做工太简单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啊，有没有这个四五十万的车型啊？我们一直这两天在讨论这种车型，就特别多啊。从理想小鹏好像有一个，有的我都没注意不了了都。
2: 小鹏叫
1: G X，
2: 对，
1: 小鹏也有一个是吧？
0: 小鹏大车好像在咱这卖的一般，
1: 嗯，小鹏在咱这卖的不多吧？
0: 小车还可以，
1: 还有
0: 卖一些，嗯。
1: 然后还有谁卖这种大车的？蔚来是吧？蔚来那是 ES9还 ES8？我那天看也够大的是吧？基本上好跟你
2: 那个他那个八就已经很大了，
1: 已经很大了啊、
2: 嗯！
1: 也是纯电的。你说这现在这
0: 腾势没有？
1: 腾势，
2: 腾势 N9 啊？
1: 哦，腾势 N9 是吧？
2: 对，

0: 这我都没法说了，这玩意儿
1: 都密多，
0: 都
1: 密多
0: 啊，这一把都数不过来啊，是吧？太多了啊，还有什么？那反正是，
1: 就是为什么争相的出这种车
0: 啊？我就想说，为什么
1: 原因在哪儿
0: 啊？利润高，
1: 厂家对利润高
0: 啊，然后市场容易，
1: 对对对
0: 啊，就是
1: 他怎么不出那个便宜车呢？
0: 嗯，
1: 他说便宜的那个特别5万以下怎么不出了呢？都
0: 嗯
1: 没有利嘛，
0: 嗯、
1: 没有利润，
2: 对
3: 对，那算一方面，嗯
0: 嗯，
3: 再加上就是现在就剩这个九系，
0: 嗯，
1: 有利润，
3: 对，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3: 剩下那些基本上都饱和了，
0: 嗯、
3: 那些赛道，
0: 嗯。另外呢，他们想把这些豪华车的其实消费者都转化过来，
1: 对，
0: 他们想收过来啊，他们就一直啊都抢这个赛道。他们也看到了 BBA 啊，哎，我今天插一块括号啊，长春车展是多么火的，东北第一车展 ，BBA 的只有 B 只有 A 去了 ，BB 都没去，是吧？你们都想到不可能吗
1: ？A 必须得去啊
0: ！A
1: 他不去，对
0: ，A 不去，哎呦，
1: 自己家家门口事儿，
0: 起黄摊子了，是吧？你不去，你不花钱也得来，是吧？啊 ，A 和 VW 都就都得来，是吧？说 BBA 的只有 A 来了啊，剩 BB 都没来啊。哎呀，就是以前的都豪华车呀，都很多人都买百万级的，什么雷克萨斯啊什么的，奥迪啊什么。他现在很多都转向新能源了，而大部分他们选择新能源都是在这个。他们首先的条件就要大，一定超过，你现在车都超过5米多了，一定要大。第二个呢，一定要智驾系统一定要好啊。昨天刘刚来了不说吗？那个叫什么乾坤智驾，天神之眼。是吧？还有什么浩瀚千里？王胖，你都能搞清楚吗？这些你还知道几个吗？好，王胖吧。
1: 我这名有
0: 你，你都记
1: 不
0: 住啊？
1: 记不记不？
0: 我都记好几个月了，才记明白啊。好，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
4: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6: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7: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精彩马上继续。
0: 嗯，大家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们直接互动一下啊，通过公号、视频号82119002，这三种方式都可以啊。本田的英仕派，王芳你想吗？我想不起英仕派是啥车了。
1: 英仕派是和东风本田的英仕派和雅阁是姊妹车型。
0: 哦哦哦哦，
1: 它是那款
0: 车。哦，我想起来。

0: 对对，这个是运动感觉更好的一点的。
1: 对，有点运动感，外观设计激进一点，但其实雅阁也很激进，其实。
0: 就是雅阁在商务的时候呢，它更激进。
1: 对。
0: 然后它设计到像商务时，雅阁倒给设计的更像运动馆了。
1: 嗯。英诗派的价格好像始终是比这个雅阁要便宜。
0: 还出吗？现在？
1: 也出。
0: 也出。
1: 嗯、对、
0: 嗯。是不是价特超便宜啊？
1: 便宜。
0: 哦、
1: 嗯。比雅阁便宜也不，现在雅阁到便宜到这种程度，它也不至于太便宜。
0: 啊、嗯、啊、嗯。
1: 它再便宜，它思域不用卖了。
0: 思域他们说最低时候9万多都有了，现在。现在都是那个什么资源车上说那我咱说不准啊，那天小高来说他里边肯定有什么事儿，和刘佳都说，他说现在有一个听众说那个什么来了，刚才雅阁是最低12万多就全提了，完事儿了，就
1: 12万多、
0: 嗯、
1: 不是落地价吧，
0: 好像连落地都差不多了，你这我有时候就说那个、嗯、那宝来他们说卖他是那个卖资源的，就是卖新能源，就是卖那个松原的，79000就全落地了，你说厉不厉害？让你们坐二手车都没个干，是吧？
1: 没个
0: 干，
1: 对，
0: 没个
1: 干
0: 啊！英诗派啊，英诗派。但是现在很少人买这车了啊。
1: 对，车型的话是没问题
0: 啊，
1: 耐用性啥的都跟雅阁一样。
0: 嗯
1: 啊，它就是这个都不差啥。
0: 这个价格啊，厂家如果尤其燃油车价格那个渠道管控不好啊，就是让大家买车更痛苦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现在原来担心油车的油价呀。或者品牌啊，现在好像不太担心这个，现在去年开始担心经销商了，现在还得担心价格，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实际他也有的就害怕买贵了，
0: 嗯嗯
1: 嗯，
0: 就是大家都这个心理，谁怕谁不怕买贵了，我多花10000块钱，我要跟你比，我说王胖子是、
1: 嗯、
0: 王胖子收拾才多钱呢，我买了这就是，哎我回去不得上大半年火呀，是吧，
1: 对，他怕害怕买贵了、
0: 嗯、
1: 实际你现在买车呢、
0: 嗯，
1: 这个价格也都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降价的空间也不是特别大，
0: 嗯
1: 啊，不是特别大，
0: 嗯，
1: 可能如果说这个价格再往下走一走的话，
0: 嗯，
1: 我认为有一些这个二线品牌可能马上就要退出中国市场，就不用等了，
0: 嗯、
1: 它就基本上没啥挣扎必要了，
0: 没有意义了，
1: 对，没有意义了，
0: 就像本田这种都没有意义了，马自达都没有意义了，是吧？很多没有意义的
1: 二线品牌，就是
0: 嗯，
1: 就是有的就没啥意义。
0: 本田都不是二线品牌，
1: 他这个还有说可能是当时有一些合同
0: 啊，
1: 他必须履行完
0: 啊，
1: 嗯
0: 嗯
1: 嗯。
0: 雅阁他说不到12万就全下来，宝来6万多，宝来那天说全办完了啊，说得7万89了，就全办完了7万89。不是，是6万89，6万89。
1: 那个宝来是不是就是要停产了？那个就是
0: 不停产了，不停产了，又
1: 不停产了。
0: 这一汽大众现在整的吧，
1: 啊、
0: 你
1: 也
0: 都
1: 卖，
0: 也
1: 都
0: 卖，
1: 也都卖啊。
0: 现在这个价格
1: 便宜就完了，已经就是反正就均摊完了，这个核销成本
0: 啊，
1: 研发成本都核销完了，设备折旧也完事儿了，
0: 也整不清楚
1: 啊。
0: 反正这是
1: 最后卖吧，就是
0: 反正
1: 当捷达卖。
0: 像你们卖二手车的，卖4S店的人都就不承认这点，但他们说那个网上直播的全卖这价。说那尤其松原的价格便宜的很厉害
1: 啊，要是差个几千块钱是有可能的，这种车
0: 啊、
1: 嗯、差个大几千块钱有可能，
0: 他们说的是差几千行、嗯、有的坐着差上万，差1-2万，
1: 对，
0: 不能吧，也是差好几万就不挣钱，
1: 差太多就不太现实了，
0: 对，
1: 因为你差太多的话它容易出现问题，
0: 对对
1: 啊，有的现在尤其现在有的说是我听说前段时间说有个出问题的，说是
0: 嗯
1: 你这个得交钱啊、
0: 嗯、
1: 先交钱完了后期怎么办啊、
0: 嗯嗯，
1: 完了后期整他就他再见了，他整钱他走了，
0: 他走了、
1: 啊、
0: 是吧，
1: 对，你这车现在就是他这个破产了、
0: 啊、
1: 这个还不好整呢、
0: 啊、
1: 就不太好整。
0: 我今天开是长春徐吧，啊，长春徐他说那个大哥们都交那个买卡钱嘛，现在其实我觉得你们有时候多花10块8块就买了，非要存个卡，这没歇两天一转屁股再来歇业了、
1: 啊、存卡
0: 的
1: 就现在一般都不敢存了、
0: 啊、哎，
1: 就这个资源车这块一定要就是说你现车现票，
0: 嗯嗯
1: 啊、
0: 嗯嗯、
1: 就是现证，就是这个就是马上你就给我打发票，开发票、
0: 嗯、
1: 我开就走，这就是你的了，
0: 对、嗯、
1: 你没有任何风险、
0: 嗯、
1: 你现钱他现票，这没毛病
0: 啊，
1: 你别
0: 等，你别等他
1: 什么定金
0: 啊
1: 或者啥大额定金这种
0: 啊，
1: 或者交全款的什么有大额优惠啥、
0: 嗯、
1: 你就别惦记那个事儿了，那都不打准上的事儿啊、
0: 嗯嗯！
1: 你惦记是那点优惠，他惦记是那点本金，
0: 对，
1: 买车钱都给你整没了，
0: 是，
1: 所以说就犯不上了啊、嗯！
0: 现在确实啊，这个市场有时候这个我真帮你防不了， 防不胜防。
1: 对对对，
0: 这没办法，因为我们对这个辨识度也没有。
1: 你包括哈尔滨，它也有出问题的呀，就也现在也，你真正说把这个自己的损失拿回来就很困难了。
0: 你要说这家四 S 店行不行？哎，因为我们在圈里长期听，它会遇到什么问题，资金的问题什么的，我们都能了解。但是你要从一个卖
1: 资源车
0: 这
1: 块
0: 儿啊，它就那么
1: 资源车就脱离了厂家这个正常管理渠道。
0: 对对，他就自己来的，他有时候就拍拍屁股就跑了。就像你收完你定金的时候，哎，在你这买过几台？哎，这
1: 你的维权呢，只能是通过工商管理局，就是这个税务部门。
0: 你刚才说那事儿，我知道谁，是吧？
1: 就是你要是出问题，只能是通过这个税务部门，再就是法院，
0: 没有任何意义了。你说你为几万块钱的定金，你说天天就天天
1: 老神，他这欠的多了，他也不想还了，就没有偿还能力了。
0: 加上你才欠着一家，后面排了好几百人，未来 EC 六啊，四年之后还能剩多少钱？说这车都是顶流车型，要是卖四年后，那现在卖
1: 四年剩不上一半，
0: 连一半都剩不上，
1: 剩不上
0: 百分之四十，
1: 40%左右吧。但是你现在看是剩这些，但四年之后也不好说，
0: 也不知道剩啥样。
1: 因为为啥是这么说呢？因为四年之后可能这个整体又，因为它这产品有可能换代降价之后，你这个产品就已经就淘汰掉了。
0: 有可能你是新能源的，
1: 对，所以说
0: 有可能你没有了，
1: 对，
0: 一分不值了，是吧？
1: 现在看能剩40%吧，对。
0: 这玩意儿不值钱啊，买的时候不便宜啊。这玩意儿他说呢，车当年还是顶流的，是吧？
1: 顶流
0: 啊，这当年都是30多万买的。如果要有四年前的价格，要四年前我看看，
1: 四年前人买新能源车的想法跟买油车是一模一样的，跟现在的人消费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儿，
0: 是一个
1: 事儿啊。现在就是说大家也都知道了，说这东西有心理准备了，我有消费能力买贵的，没有消费能力我买便宜的。
0: 但是四年前能买得起这样车的人也不差钱，
1: 也不差钱，
0: 也都不差钱了，是吧？好，我们接着聊82119002，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啊。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将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我们的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啊，两位嘉宾都在这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8211-9002，我看听众问说大唐 L， 你肯定说错了，它是云辇的底盘，外观很漂亮，说是续航能达到800多呀。大唐 L 是插混的，是达到不了的，是吧？应该是、
3: 那个、整错了，唐 L 是唐 L， 大唐是大唐，没有大唐 L。
2: 应该是你现在开这个唐 EV， 大唐 EV 吧？
3: 对，大唐 EV。最短的续航是800的。
2: 以后你们家你起名后面加一个括号，大唐，大唐李白，以前叫大唐杜甫，你像大唐白居易，大唐唐明皇，是吧？这玩意儿整清楚点。你现在听众都真懵，我们都懵。你说天天做这玩意儿的，你有唐，有大，有唐 L， 有叫大唐，是吧？关键还叫大大唐，大大小唐，小大唐，大小唐唐，是吧？你给说说吧，你反正你几点开？是云辇，应该指的是大唐啊，云辇的底盘吗？
3: 大唐的话，分俩版本吧。它那个有800公里的，还有950的，这是两驱的。然后还有850四驱的。然后除了最低配的，其他配置就是云辇 C 加上空气悬架。也就是我们比亚迪叫云辇 A
2: 啊。
3: 带双腔空悬的，然后包括四轮转向的。对，所以说在转弯啊、停车呀、入库啊，这有个四轮转向确实很方便。然后它这个空悬的话，这车开起来确实用咱们说一点不蹲挺，
2: 舒适感强，
3: 舒适性是嘎嘎好。
2: 这就是车太大了，你再要是舒适感不好的话，那么大电池的底你根本就受不了，那么就成那个坐公交了嘛。
3: 开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包括咱们说的那个什么零重力座椅啊，然后座椅按摩呀、然后冰箱啊、电视反正都有了，该有都有了，七座的。
2: 首先是天生之眼是不是有啊？首先
3: 天生之眼现在对咱比亚迪来说
2: 啊，
3: 它分 A 和分 B 和 C 吧。 A 的话是在仰望上
2: 啊、哦，这个呢，大唐呢？
3: 它是全系天。

0: 人只眼闭的，就是带激光雷达的。然后咱们正常的其他车型，大多数也都是配有天人之眼 C 的。
1: 行，而且呢，配备它的云辇 C 的，真是云辇 C 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智能底盘应该叫
1: 智能底盘啊。它也带一四方吗？
0: 一四方没有，
1: 没有是吧？
0: 对，一四方是只有仰望才有
1: 啊，是那个是通过性更好的，是不是？
0: 一四方就是可以，可以做到什么呢？它可以做到一个原地掉头。
1: 哦哦，行，行啊，大家也跟您说了啊，它的长续航，它大约呢一般人都买它的，它最低配的是23万多，那应该
0: 239,900，
1: 应该那个不出是吧？
0: 那个现在是，也有了，
1: 有吗？
0: 排产了，
1: 排产了，
0: 排产了。
1: 但是大部分他们都建议去买那个四驱的，是26万9,900的吧？
0: 四驱是28,990的，
1: 28,990的，
0: 对，28,990的、
1: 嗯。
0: 但是那个四驱的订单是相对来说最多的。
1: 然后它续航是850的，是吧？
0: 对，续航850四驱。
1: 嗯。
0: 然后，最多的就是这个850四驱的订的，然后其次就是950的。
1: 嗯。然后它采用了都是闪充啊，它采用闪充，
0: 全都是闪充
1: 啊，因为第二代刀片电池了嘛，采用闪充技术，是不是、啊？然后我觉得这款车、啊、价格并不是特别贵啊，啊，达到了长的车身长已经接近5.3米了，还5.3米是吧？
0: 5.263。
1: 5.263。
0: 建议大家可以找我去试个驾，咱试驾车有，感受一下，你看这个酒系怎么样？
1: 要多长时间能提车呀？一般都是，
0: 提车的话大概2到3个月吧。
1: 这整到11去了啊！
0: 这个订单确实有点多。
1: 行，反正这个订单也不是他们说的算的，你们是收订单，真的？
0: 对，我们负责收，然后那个厂家负责交。
1: 哎，王胖子，所以说我问这一点。那天我刚开班，我为啥问你 M 九呢？就在姚老姚那儿也是吧？这些车型都不是他们主卖，全是他们在 APP 订完了，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然后他们只负责一个交车服务了，剩下其他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是吧？
2: 对，你像这个、有手机门店不也能卖吗？
1: 嗯，
2: 他就是能卖，但是交付的话有交付中心。就是他分开。
1: 厂家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卖呢？
2: 也可以卖，
1: 不是。他们不能卖，
2: 可以卖，
1: 他们可以到店里去订去啊，但是店里可以去交啊，可以在店里订啊，在店里交、
2: 哦、
1: 啊，但是实际上是厂家要在，实际上其实卖的是厂家吧？
0: 他这样的就是，客户是线上下单嘛，
1: 啊，
0: 下完单之后，他可以选择他就近的门店，提车，然后那个整个。提车过程什么的都是线上可查的，就像咱们在网上买东西，
1: 啊、就是选择
0: 物流到哪儿了一样。
1: 他在哪儿都看完都行，可以交，但是他可以选择一下我在哪儿线下的门店哪块提车是吧？
0: 对对对，
1: 行，哪儿提车哪儿得效益呗，是吧？
0: 就是在哪儿提车，然后尾款你选择哪个店就交给哪个店就行。
1: 还有尾款呢，不是一把交齐啊？
0: 不是一把交齐，他线上只是交的那个交定金。
1: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说比亚迪插混55续航的啊。如果电没了用油跑还有电接入吗？它和丰田卡罗拉的原理是一样吗？不一样。刘刚你给他解释解释吧啊，和丰田卡罗拉混动原理是一点都不一样的啊。
0: 不一样的。丰田卡罗拉呢它也就咱所谓的48伏轻混嘛。它是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电池，是加一个加上一个小电机，是在车辆起步的时候帮它推一把，车辆起来之后这个电机呢基本上就是不工作了。所以说呢它的纯电续航就很短，所以说呢它就是蓝牌正常的一个油车。但是那个插混呢它就不一样了，插混的话它是可以真正做到一个长的一个纯电续航的，可以独立进行充电的，这就是最主要区别。也就是说它48伏轻混有的功能是咱们这种插混已经覆盖它的，包括现在的一个增程式。这种增程式的一个车也是一样的，都是现在插混覆盖他们的一些功能。
1: 其实它的55公里续航啊，没有之后啊，它虽然是跑油，但它的油的更多的功能呢，是在仍然在提供电，在起到充电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对，低速的时候是充电，然后它在高速行驶或急加速的时候，油呢还输出动力。
1: 它大部分的时候是靠着油去在发电，所以说它是插混、纯电和。增程式的，现在所有的都是这样，即使它现在的128和200以上的都是这么一个原理了啊。就是大众的 PHEV 也是这么个原理，油不再介入了。只不过大众，你看大众叫的非常明显，大众以前的55公里叫做 E 什么来着？哎，我想蒙住了 ，ET 不叫 ETC， 叫 E EA 什么玩意儿忘了，但是现在呢叫 PHEV 啊，大众标识很清晰，只不过是你不懂啊。大众以前呢就是55公里，我完之后呢，纯电完之后，我就是采用 1.4T 的双离合的就开，而现在呢就是168公里使完之后呢，我使用了，因为我没有档位啊，只有一个档，我反复的用那个什么增程式模式来充电，呢再继续开啊。所以说呢，现在呢和以前不一样了啊。82119002和87997337，丰田的卡罗拉，还有广汽丰田的应该叫做什么来着？雷凌啊，他们采用的叫油电混啊，跟那48伏刚才说的不一样。刚才我先纠正一下啊，它的大部分呢，它有个短续航里程，基本是在40迈以下都是纯电行驶，但是40迈以上啊到60迈左右呢，它油电双互相互在切磋，到60迈以上全部是油了。嗯，它也在反复充电，它俩的有很大的区别，它电池可能更小，是不是王胖子？
2: 对，小，它都浅充浅放的。
1: 对，好，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是55公里的，基本上也都再开两年就没了，是吧？
0: 55公里过去式了，
1: 过去式了。
0: 嗯，
1: 这个大部分都卖给了网约车司机了。我估计他按他这个跑数啊，没几年就跑没了，是吧？
2: 对，
1: 用不了完了啊，他这个电池就不行了，是吧？
2: 现在这个网约车，我这段时间打他这个有的平台可能给一些券啥的
1: 啊啊，
2: 打车价格很便宜
1: 啊，
2: 那
1: 嗯
2: 很便宜呢。后来我就跟司机聊了一下，就是这个便宜的平台给补一部分，
1: 嗯
2: 啊有券，他们然后个人好像也得接这种单，
1: 嗯
2: 啊
1: 嗯。
2: 它基本上现在这个网约车呢，它都是以电为主，
1: 对吧？
2: 你油的干不了这个活，
1: 干不了，
2: 那、干不了。
1: 嗯
2: 啊、
1: 嗯，
2: 它的这个基本上都达到说1毛钱到1.5毛啊、
1: 嗯，
2: 就这个状态，
1: 嗯，
2: 还能干啊，还能剩钱，就所谓还能剩钱。
1: 嗯、
2: 所以之前呢，我接触一些，比如说他买的这个55公里的或者100多公里的这个纯电，他都不要了。
1: 啊、
2: 他说再换车一定就是换就是纯电，
1: 就是纯电，
2: 就纯电啊、
1: 嗯。
2: 因为这个长途活也很少，
1: 嗯，
2: 啊、
1: 嗯，
2: 就基本上是纯电就足够用了。
1: 对。听众啊，刚才说我就是给你们打，就是跟朋友打了个赌，所以说问问谭老师，就降这个事儿，他说不一样，他说一样，我说不一样，不一样。根本就不一样啊，
2: 不是一个原理，
1: 不是一个原理啊，
2: 它不是说在那个原油卡罗拉基础上加个大电池的事儿，不是那个节目
1: 啊，不是一个那节目，对，不是一样啊。日系车，日系的卖这个新能源啊，就卖这个纯电的脚步小了点啊，它可能对安全担心更多一些。82119002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着说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4: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行，我19:49了啊。王胖子给推荐几款好点的二手车吧。现在做二手车人是真不容易，我都替你们都担心。
2: 这个
1: 你要收个20-30辆，我心里得多上火呀、
2: 啊！
1: 天天、
2: 对我都上火，我也不能那么干，要不大家都上火，
1: 都上火、啊。
2: 为了避免不让大家上火，对，有一个16年的宝马一系，就118，1.5T 的，然后这个8AT 的采埃孚的变速箱，这是进口的啊，2箱的啊、白色，跑了8万公里，然后这个价格是42000。价格不高、还有一个19年的这个本田 XRV， 跑12万公里，1.5自吸大天窗的，这配置还比较不错啊。哈尔滨本地一手车，这个价格是4万多啊，这个也可以啊。还有一个宝来是2017年手动挡的，这个2万多点，这三个车我觉得家用代步，还都可以。我这主要是以这个家用代步车。
1: 你还有个普拉多，
2: 还有普拉多是03年的，如果有这个情怀的，倒是可以研究研究啊，因为我这个车况还比较不错。
1: 你好像还有个大车，我记不住了，好像是。你还有个什么车来了吧？
2: 还有一个什么车？还有一个那个威霆，那个威霆。
1: 啊，威霆，对对对对，他也。

0: 一个大车吗？基本
1: 对，威霆那是咱们一个车友哥的寄售的啊，3万多啊，三万多是2.5V6的，9座的车。
0: 我想问一下王炮子，你说你们卖二手车的到底收多少车？你们之后按现在这市场开始上火了，尿黄尿了是吧？
1: 那你看你能卖出多少？
0: 不是，按现在这市场行情，好像以前一天能造，2天能造一个，现在好像。
1: 就是你现在手里的库存，就是你一个月能卖出去的车，比如说你一个月卖15台，那你手里有15个车，这没毛病，没风险啊。你要是说手里有30个车，那你就是准备就是你15个车挣的钱就容易往这里搭不少。
0: 你就按现在这个7月份的市场行情，这10天基本上大家都不卖。就也卖，但卖的很少啊，大部分都搞出口去了。
1: 对，
0: 就是你手里有个20、30个车吧，是不是嘞？一头发一把一把掉了。
1: 对，你手里有30个车，你卖的不多的话，这得卖啥时候去？其实这种就是大刀阔斧的干的
0: 啊，
1: 早就不干了，
0: 挺上火啊。我就想一直问他们几个，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得收到多少台车之后，你晚上能睡不着觉了，是吧？
1: 现在这个模式有的它不是人多，不是这种就是合作模式嘛，在一起做啊，也还可以，能好一点吧，因为毕竟互相有一些这个东西可以共享嘛，资源共享一点。
0: 那你说他要遇到好的不收吗？我看质量这两天上火，但昨天还得收啊，碰了一个2017年的 GS8 2.0T，完这位女士开，2017年到现在跑了6万多一点点。
1: 啊，那还可以啊，
0: 相当可以了。
1: 对，那可以，
0: 而且关键他收的也便宜，他4万多收的
1: 啊，那不贵，
0: 不贵啊，他卖还不到5万呢。你说他收还是不收？
1: 对，
0: 他收。
1: 但是这个车卖的不快
0: 啊，
1: 他车是好东西，
0: 对
1: 啊，就是这个价位，你说你买个这么大的车，
0: 他能看着利润。
1: 对对对，能看着利润啊，而且这个实际有需求，就是现在这个油车、二手车有的这么便宜啊，咱说就有的有需求也可以考虑考虑。
0: 他说这个女的里面把车收拾的嘎嘎。板正一点刮蹭都没有啊，相当干净，一年才跑不到6000公里。
1: 对，女士有的车就特别
0: 干
1: 净，干
0: 净，而且脚还轻呢，她不霍霍她呀，是吧？
1: 跑的也不多，
0: 但放在你们面前，放在她面前为难了，给不给她这5万块钱呢？啊，她是给不了她5万，但也得给4万多。
1: 对，
0: 这5万块钱给不给她呢？给了，我这个月又占用资金了。我本来我这月，哎，我是不是我都没敢上医院去买点那个什么，先买点那个土霉素吃去，是吧？现在都消炎药炎，败败火，是吧？就还得给人家钱，反正这心情啊，就是也挺犹豫的。他们收二手车的，在这个油车方面啊，现在无论油车，他收新能源，他都是在犹豫中，是吧？
1: 对，
0: 对，他真是怕没两天给他扔进去，是吧？
1: 他这个有点提前的消息，现在你得知道一点提前的消息。比如说这个某个品牌某些车型好像要掉价了，就卖的不好，好像就研究挺着急，库存量挺大，这就得小心这样的。还真有点内部人呢，我跟你说，干这玩意儿要不然还不好整呢。
0: 内部人也不行啊，那个小高以前专收大众车，他天天给国民打电话，天天跟中汽贸联系。后来发现了，他这边的部人也不行了，那边松原那部人比他还厉害，是吧？卖的更便宜，说是没个干，是吧？8211-9002啊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着看啊。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行，时针指向19:55了，好像我们是从一号跟我们卖二手车跟卖新车的人一样，一不断的在跟大家聊，不断大家说，但是好像买车的人真是寥寥无几啊，就好像这种 再刺激起来。

0: 剩下绝没有，绝对没有说的我可换可不换，我夸我换一个的，没有。
1: 嗯，到这个季节了，我到结婚季节了，是吧？我单位发年终奖了，我出去旅游了，哎，这种想法已经没有了，是吧？
2: 对，而且这个现在如果说是就是，他这个你现在看年龄段的话，就是10之后的这个，如果说他到这个买车年龄之后，可能对车的感觉更是淡，那因为他从小这就是家里的必备东西。他没有那么说这个东西说一定说多好的多高档的，这个很多都没这个概念，现在有这部分人好像没啥太大概念感觉，
1: 现在也不是说以前啊，说到了开学了我得给去上学了我得多买个二手车那时候，然后呢到了11了9结婚多了大家都准备车了是吧，
2: 反正你看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年龄段上来讲，这车这是
1: 好东西，
2: 好
1: 东西，
2: 好东西啊！对对对对，
1: 早是比以前放在黄金之前啊，是吧？
2: 对对，
1: 谁说现在是一堆废铁是吧？
2: 对
1: 啊，现在以前的是长着屁股坐车，现在以前好牛了，我自己开车，后来发现了这玩意儿这就是一堆废铁啊！尤其是出了新能源之后，发现就是一堆电子元件。19:57了，咱今儿就到这吧啊，我们明天接着跟大家聊。

0: 的距离。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

0: 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5: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5: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第46章，周勃和灌婴。周氏是一位忠臣良将，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地，发兵封邑，而此时的封邑是刘邦的地盘，守将正是雍齿。当时诸侯乱战，相互争夺地盘，此时刘邦已经顺利占领了胡陵、方宇二城，周氏据守魏地，又马上来抢夺刘邦的方宇和封邑。刘邦这时候正地少人少，若是一下子丢了两个地盘，那地盘就更小了，可见当时刘邦的为难。方宇的守将是曹参，曹参拼命抵御了周氏的军队，周氏的军队没有攻下方宇，而封邑原是刘邦的家乡，雍齿却带着家乡的人背弃刘邦，投降了周氏。你说这件事儿能不令刘邦伤心吗？刘邦在那里出生、长大、生活，虽然那里的人都对刘邦有看法，认为他不务正业，不是正经人，因而看不起他，让他受了半辈子苦。然而他还是对那个地方有感情，而且感情还很深厚。之前周氏派人给封邑的守将雍齿捎信说，封邑本来就是魏地，现在魏国十几个城池都已经被我们平定了，你若是归顺了我们魏国，我便会将你封为侯，若是坚持不降，待我打进城池之后，定会把封邑的人杀光杀净。雍齿听了这样的话，心里一时拿不定主意，说封邑原属于魏国，这是毋庸置疑的，来此招降也理所应当，而刘邦如今这一点人马能成事吗？看不出来啊。
8: 怎么能和人家魏国相提并论呢？雍齿和城内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商议，也都说刘邦成不了什么事儿，你看他没起事以前在我们这里做过那些事儿吧，哈，还看不出来吗？喝酒不掏钱，整天打架骂人，不治家业，不务农桑，娶媳妇之前第一次去老丈人家喝酒不拿礼物，还是混进去的，这就是一无赖流氓吗？说什么的都有。于是雍齿决定出降了。刘邦得知封邑已经投降魏国的消息后，气得心口都是痛，立刻带兵去夺取。然而人家兵多将广，实难攻下，城内原属于他的兵将也反过来对付刘邦，使他既伤心又心急，终于招致一场大病，只好暂时先回沛县城内进行休养。待病好之后，刘邦发誓一定要夺回封邑。刘邦明白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还不能将封邑夺回来，于是便想着借助楚国贾王景驹的兵力来打封邑。然而刘邦找到了景驹之后，还没来得及出兵封邑，秦廷的大军就打进来了，于是刘邦他们也来不及再去攻打了，只能和景驹联手起来对抗朝廷的军队，并且很快被击败了。到了秦二世二年二月，刘邦又一次出兵，才将砀郡占领，把原砀郡的军马收编，加上自己原有的军队，共有9000人马，再次进攻封邑。然而这次还是没有拿下，看来他家乡的居民对他仍然有抵触情绪啊。因此越打刘邦的心就越痛，也对家乡的人怨恨越深。后来刘邦不得不投奔项梁，借项梁之力将封邑夺了回来，那时雍齿也便归顺了刘邦。当时刘邦出于对家乡复杂的情感而没有杀掉他，还让他在帐下效力。然而对于此人，刘邦内心是充满了恨的，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他，也不愿意重用他，并且看手下的将领哪个和他走得近，心里就不舒服。此时刘邦说起雍齿，恨得牙痒痒。张良笑了说，那您就从封赏雍齿开始吧。刘邦不解说，如何开始？张良说，马上对雍齿进行封赏，这样这些人很快就会把一切不良的想法全部抛去，自然也不会再说造反的事了。刘邦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一点就懂，于是马上下令封赏雍齿。那天刘邦还专门召集大小将军大摆宴席，刘邦就是要在这个宴席上对雍齿进行封赏的，让所有的将军亲眼看到以让他们放心。刘邦封雍齿为方侯之后，又命丞相和御史立刻对大小将军的功劳进行统计和论定，论功行赏。如此将军们私下都宽了心，说陛下那么讨厌雍齿，现在就连雍齿都封了，难道会不封我们吗？就这样，刘邦用的一招妙计就安抚了将士们非常不安定的情绪，很好的稳定了大局。此次刘邦首先分封了10位列侯，除了以上几位最有名的功臣之外，还有曹参、夏侯婴等，而曹参是排名第一位的。说起这个曹参，也和皇帝刘邦一样是沛县人，原是沛县的御官，虽然在刘邦起兵前和刘邦交情非浅，然而自从刘邦起事返回沛县之时，就跟定了刘邦。他和萧何一起策划说服沛县的县令，接连迎接刘邦率兵回县，没实现之后逃出县城，和刘邦一起攻打沛县，让刘邦当上了沛公。在推翻朝廷的过程中， 作为

武将的曹参，勇猛善战，是刘邦最为得力的忠实的助手之一。他跟着刘邦从泗水守军激战到了秦军大将章邯厮杀，再从斩杀秦三川郡守李由到西进入关，每一战他都是一马当先，率先杀敌，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推翻秦廷之后，刘邦又和项羽争夺天下，曹参更为勇武，骑着高头大马，用刀和剑在战场上书写着辉煌的人生。刘邦定三秦，他为汉军独挡一面，将章邯的弟弟章平于战场上生擒。随后曹参又被调到了韩信帐下听令，忠于职守，英勇无敌。在平定魏地的时候，他率军将魏王豹的全家生擒，真正有效地为身处荥阳主战场的汉王刘邦消除了后顾之忧。他以他的英勇跟着韩信攻取代国，将代国的丞相夏说将军赵威全部斩杀，还和韩信一起将齐国立下的主力军队击溃，拿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斩杀楚军著名的大将龙据，将他的军队完全击溃。曹参的主帅韩信是个天才军事家，曹参更是威名赫赫，在韩信帐下的将军中可谓是首屈一指。即使在整个汉军当中，除了几个被封为王的主帅之外，他的战功可以说是无人可敌的。自从韩信由王被降为侯之后，刘邦将自己的大儿子刘肥派往齐地任齐王，还颁旨让原齐国的老百姓都依旧回到齐地去。在天下所有诸侯国当中，齐国的综合实力是最强的，国内的70多座城池跟关中一样被称为东西秦。皇帝刘邦了解曹参这个得力大将的实力和品性，知道他是能托付大事的人，便命他来辅佐齐王刘肥。这位齐王刘肥原是刘邦和他以前的情妇所生的儿子，年轻没有受过太多历练，更谈不上有什么治理国家的经验。刘邦命曹参去当丞相，可见刘邦对他的信任。出任齐国丞相之后的曹参，首先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战乱之后的重建和安定上。他在战场上非常英勇，在治理国家上也毫不含糊。他将齐地著名的长老和诸生召集起来商讨这个问题，这些人都是齐地满腹经纶的贤士，数百人聚集一堂，尽情地畅谈各自的韬略，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在谏言献策上都非常积极。曹参很感动，可是激动之余也弄得他六神无主，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好。不过一心寻求良策的他，这时突然听说胶西有一个名叫盖公的人对黄老之学甚是精通，于是他就命人前去拜访送礼，邀请老人来谈一谈。这位盖公来了之后对他讲，依老朽来看，要想把国家治理好，最重要的就是清静无为，不扰民，如此民可自安。曹参听完盖公的一番话，佩服得五体投地，专门把自己的丞相府腾出来请盖公进去住，以便方便请教。曹参用盖公的黄老之学对齐国进行治理，效果果然明显，把国家治理得很安定，经济很快开始呈现出复苏的气象。至于夏侯婴，他可不是一般的马夫，从刘邦起事推翻秦廷，楚地征战，直到刘邦做皇帝，这个马夫可都是立有大功的。他不仅是刘邦的马夫，同时也是刘邦的贴身侍卫，刘邦对他从来都是很敬重的。

没有因为他是给自己赶马的而小看他。刘邦的这些作为是那些腐儒不能理解的。刘邦就是刘邦。

这次被封为列侯的还有周勃和灌婴。周勃被封为了绛侯，灌婴被封为了影音侯。由于他们二人都敢于说话，大胆直言，因此人们把他们合称为绛冠。周勃这个人在前文中很少提到，他祖籍不知道是哪里的，史书也没有记载。反正他出生在沛县，在沛县长大，是从沛县出来的，为大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据说他有三个本领，第一个本领是芦苇席编织的好，第二个本领是箫吹的好。以前在沛县，他就在家里吹箫，县里哪家有红白喜事需要声乐班，他就去给人家吹。第三个本领是他非常善于拉强弓。这个周勃是一个十足的武人，不怎么爱说话，说话也不会拐弯，憨厚耿直。他自身没什么文化，也看不起有文化的人。他每次和那些读书人在一起谈论事情，都是一屁股坐在了正中间的位置，紧接着便是对他们一阵严厉训斥，然后便说，你们有什么话快些说，向来不给读书人好脸色看。然而周勃在战场上却很勇猛，斩将夺旗犹如猛虎下山。他跟着刘邦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战功赫然，威名远扬，在推翻秦朝的起义和楚汉战争中，差不多每一仗都少不了周勃在冲杀。因此周勃也是仅次于韩信等诸王的大功臣。灌婴原是睢阳，也就是今河南商丘，做生意的小商人。当秦末大起义爆发的时候，他主动加入了起义的军队。那时候项梁刚被秦朝大将军章邯所杀，项羽和刘邦的军队都退回到了彭城一带，刘邦的军队在砀郡驻守，灌婴便加入了刘邦的军队。刚开始的时候，灌婴在刘邦军中的身份只是一个中涓，也就是为刘邦打扫打扫卫生的随从，地位很低。然而由于距离刘邦近，而成为了刘邦的亲信。楚汉战争的时候，楚军的骑兵非常厉害，勇猛异常，刘邦的军队很难抵挡，被打得难以招架，血流成河。刘邦败走彭城就是被 楚军的骑兵打的，楚军的骑兵就如狂风一般一路席卷，将刘邦一直追杀到荥阳，让他难有喘息之机。刘邦便也想建立一支骑兵军队与楚军相抗衡，不然的话非得一败涂地不可。刘邦在自己的军队里反复进行筛选，进去选来选去，发现只有两名将领最擅长骑兵作战，便命他们担任骑兵将领。然而他们两个都是从秦军当中归顺而来的，这两个人也明白自己的身份，很聪明，就主动去找刘邦要求其另派主将，他们两个情愿当副手来辅佐。这话正说到了刘邦的心坎里，开始他不得不任命两个将军做骑兵主将，然而始终是心里打鼓，对他们两个不放心呀。他们这样一谦让，刘邦心里

十分高兴，就接受了，然后就在自己的亲信当中挑选了能够担此重任的将领。当时关英已经是一个作战十分英勇的将领了，在战场上指挥若定，深受刘邦的重用。如此一来，刘邦就命他来担任骑兵的主将。灌婴担任骑兵的主将以后，深感责任重大，也感激汉王刘邦对自己的信任，在两员秦军将领的辅佐下，作战更是骁勇，毫不懈怠。在他的率领下，刘邦建立的这支骑兵部队挡住了项羽锐不可挡的骑兵，且将项羽的骑兵在荥阳东部杀得大败，这非常有效地阻止了楚军的西进，使汉军于荥阳一线建立起了阻击楚军的防线。公元前203年，已经全部拿下了齐国的韩信派灌婴带领着他的骑兵部队对楚军的大后方进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扫荡，把西楚国北境的粮仓和南境的粮仓全部摧毁，俘虏了他们的许多高级文官和武将，然后又把西楚国的都城彭城也攻占了，令项羽集团后方全线崩溃。这使项羽有大势已去的感觉，迫使他不得不划定了楚河汉界，接受停火。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47章，二吕与樊哙。高帝刘邦封了十位列侯之后，又在次年的正月一次性的分封了19位列侯。这些列侯有周吕侯、吕泽、建成侯、吕氏之、武阳侯樊哙、汾阴侯周昌、高景侯

都城，取周侯李商等，周吕侯吕泽和建成侯吕士之是刘邦的两个大舅子，也就是吕雉的大哥和二哥。这两位七舅自刘邦起义那天起就加入了刘邦的部队，可谓是忠心不二，做事认真谨慎，一心要帮助刘邦成功的。可以说无论是在推翻秦廷的过程中，还是在楚汉战争中，这两位大舅哥功劳都是不小的。楚汉彭城大战中，刘邦率领着天下诸侯的五六十万大军攻入了项羽的老巢彭城，项羽率领他的军队回师一击，就被刘邦率领的诸侯联军打得大败。诸侯都见风使舵，见刘邦抵不住项羽，就转而投向了项羽，来对付刘邦。刘邦这时真是心惊肉跳，唯恐落入敌手。此时的吕泽带着手下的人马在下邑，也就是现在河南的鹿邑县驻守。惊慌失措的刘邦这时就想到了自己最为亲近最为信任的人，于是就决定偷偷地走小道跑到下邑去。到了吕泽那里就像是到了自己的家一样，不会有任何猜疑的。吕泽也像接受自己的亲人一样热情地迎接了他，下邑成了刘邦大败之后的有力屏障。刘邦在这里得到了休整，将自己带来的军马和吕泽的汇聚一处，重整旗鼓。刘邦在这里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捐关以东战略思想，大谋士张子房也在这里开始实践这个战略思想的具体战术，建议应当对韩信、彭越和情部予以重用。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下邑画策。这个下邑画策成了战胜楚霸王项羽的最关键的一环。可以说没有这个下邑画策，刘邦战胜项羽也就无从谈起。吕雉的二哥吕士之和大哥吕泽一样，始终都是刘邦最信任的人，他们为汉政权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也许他们的功劳没有别的列侯大，他们也没有别的列侯那么有能耐，但作为皇亲国戚，作为皇帝最为信任的人，还是被刘邦封了侯。至于吕雉的妹夫樊哙这一类从一开始就跟着刘邦的赤胆忠心武艺超群的著名大将，根本无需多说，他们南征北战，为推翻秦朝的暴政，为建立汉室江山都立下了赫赫战功。何况樊哙和皇帝还有连襟之谊，如何能不封侯啊？他们这些人被封侯都是没有争议的。

第四十八章，周昌与厉商。周昌和周科是堂兄弟，他们兄弟二人都是沛县人。周科和周昌在秦末起义前都是泗水郡的族吏，在刘邦率领人马要占领泗水郡的时候，周氏兄弟便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从此就跟着刘邦。周昌刚进入刘邦义军的时候，并没有担任什么重要的职务，周科只是一个宾客，也就是一个普通的随从而已。而周昌呢，只是一个掌大旗的，职务名称是直至。他们两个从最低级做起，忠于义军，忠于刘邦，做事尽心尽力，很得刘邦的赏识。他们随着刘邦自沛县一直打到关中，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之后，任命周科为御史大夫，也就是主要掌管司法的副丞相，封周昌

为中尉，后来项羽围困荥阳，周苛作为留守被项羽所俘，慷慨不屈，壮烈赴死。刘邦为此痛哭流涕，十分痛心，心里总是念念不忘，因此就厚待他的堂弟周昌和他的侄子周成，封周昌为御史大夫，顶替了他的缺。此后周昌就以御史大夫的身份跟着刘邦大军在战场上东拼西杀，建立功勋。现在刘邦封周昌为汾阴侯，封他的侄子也就是周苛的儿子周成为高景侯。在战争中周成也出了不少力，在战场上奋勇拼杀，利益基是汉军中一流的说客，也曾为刘邦立下了不少统领数十万军队的大将都汗颜的奇功大功。最后在说服齐王时，因韩信悍然进军齐地而死于齐国。因为韩信是军事天才，刘邦又没有和他计较这件事儿，然而心里还是痛惜的。因此刘邦也厚待利益基的家人，他的弟弟利商和他差不多同时进入到刘邦军营。利益基是文士儒生，而他的弟弟却是一位练武之人。早在陈胜和吴广刚刚发起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利商就在高阳聚起了一些人予以响应，并很快增加到4000多人马，甚有声势。然而利商只是个将才，不是刘邦这样的人，因此也难以成大事。虽然他不能成太大的事，却能成小事，这就看是否站对了位置。后来经利益基推荐，利商便带着他的数十万人马加入了刘邦的队伍，融入了推翻秦廷的大洪流，一心一意地跟着刘邦拼杀。在推翻秦廷的暴政、楚汉战争、平定诸侯叛乱方面，利商都曾建立过大功，因此深受刘邦的器重。念及利益基的死，皇帝刘邦心中更不好过了，便封其为曲周侯。由此可见刘邦感情的真挚。第49章，萧何居第一。刘邦一下子分封了20位列侯，天下人心震动，特别是朝廷大臣们更是人心振奋。封完之后，刘邦对着群臣说，我们这么多功臣，这么多列侯，朕心里非常高兴，不如我们在列侯中排一下次序，选出功劳最大的来。众功臣都很是欢喜，都说封了这么多列侯，大家都是一样的，自己的功劳也显示不出来呀，如果一排也就能展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了，就能够跻身前列了。于是纷纷赞同皇帝刘邦的提议。既然都赞同，皇帝刘邦就命他们商议一下，按照功劳的大小排出名次。由于封侯依照的是功劳大小，主要是看功绩，也就是在战场上厮杀获得的功劳，所以他们就主要在武将当中一来一去。但是某些功劳非常大的文臣也不能完全忽视，如被皇帝称为三杰的张良、萧何和韩信。大家评论了很久，最后在曹参、萧何、张良等人身上绕来绕去，都认为曹参应该为第一。许多人也都赞同，说平阳侯曹参身受70多处伤，在战场上最为骁勇，功劳应该是最大的，应排首位。然而关内侯鄂千秋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说，你们都说错了，曹侯在战场上

功劳很显著，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楚汉打了五年仗，陛下前期一直打不过项羽，屡战屡败，损失惨重，被项羽赶到无处藏身。多亏萧何源源不断地从汉中发出援兵补充支援，在陛下还没有下诏召集人马之时，几万的人马就已经补充到位了，这是多么大的功劳啊。在陛下缺乏粮草供应的时候，萧何却像雪中送炭一样把粮草供应到了前线军营。那时候陛下几次丢失山东一带，萧何却总是把关中治理得好好的，等待着陛下，此为万世之功啊。纵然在战场上死百十来个曹参之类的勇将，也敌不上一个萧何呀。如今却要将曹参的小功放在萧何的大功之上，实在是不公平。依臣来看，萧何第一位，曹参第二位。刘邦听了鄂千秋的这番话大为高兴，不等群臣有所表现，便笑着说：爱卿所言极是啊。刘邦随即允萧何今后可以代见上殿，入朝不屈，加赏2000户，并且对萧何父子兄弟十多人也都给予了封赏，都有诗意。刘邦说：朕听闻推荐贤臣的人受上等封赏，虽然萧何功劳大，但朕得到鄂军之评论方更明白。随即又封鄂千秋为安平侯。后来刘邦又晋升萧何为大汉丞相，可见列侯排名只不过是为了拜萧何为丞相铺路而已。第50章，陆贾未封侯。当然也有建有大功而未被封侯的，特别是文臣居多，主要原因是在建汉的过程中立下大功的功臣实在是太多了，可不能都封侯啊。况且封侯又偏重于武将，比如文臣中陆贾就是未被封侯的人当中很突出的一位。陆贾原为楚国人，刚来到刘邦队伍的时候为宾客，他依凭自己满腹经纶和能说善辩的口才为刘邦建立过很多功劳，刘邦总是派他出使各诸侯国进行外交。那时刘邦率领的兵马西入秦关，与姚关碰上了强敌，用武力很难再往前行，这时候软实力便发挥了作用。陆贾与李姬便去敌营中游说，他们两个携带着金银财宝去对那些秦军的将领进行贿赂。秦朝的将领多是见钱眼开的主，他们收下重金之后便马上顺从，于是刘邦偷袭成功，将他们彻底击溃，过了姚关。秦朝被天下豪杰推翻之后，东南面也就是海南郡、桂林郡、象郡一带南越国建立了。早在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他曾派50万大军前去平定南越，后来这支军队便在此驻守。当秦末大起义爆发之后，这支大军的总指挥赵佗将军，因为他们没有镇压过起义，也未对他们进行攻伐，这个赵佗曾做过龙川县县令，所以不但是一名武艺超群的武将，也是一名文士。他觉得本地的女子实在太少了，于是便向秦始皇上书，要求朝廷将中原的30000女子移民岭南，和他们的军营里的将士们共同生活，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秦始皇一看这个奏折，他的脸上意外地露出了一丝笑意，但是要求30000也不容易征集呀，于是大笔一挥，就颁旨移民15000女子去岭南，这样使岭南的将士们心里都安定下来了，分外高兴。这些女子到了岭南，同时把中原先进

0: 进的文化，如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了岭南，使岭南的各个方面在一段时间内都有了飞跃。因此这15000名女子在当地很是被尊重，人们都称她们为客娘。秦二世在位之时，海南郡的郡尉任嚣在病死之前将赵佗叫来，对赵佗说：贤弟呀，如今秦朝无道，天下共愤，很快就会崩溃。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都各自聚齐军队，奋力厮杀，争夺天下，整个中原已经大乱，诸侯豪杰都和朝廷对着干，势必要推翻他，自立为帝。只有我们还在这里，地处边陲，还算是安定，可我还是害怕战火会烧到我们这里，应当早做准备才是啊。我原是想起兵的，然而你看我现在这身体还能行吗？我观察了番禺那个地方，地理位置非常不错，后面是高山，前面是汪洋大海，东西有千里，恰为一州之地，在那里立国最好不过。我考察了郡里全部的属官，认为只有你能够担此重任，因此和你商谈。赵佗听毕，心中很激动，眼前的形势是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了，也对这个重病在身的郡尉充满了感激。他这是要像尧让舜、舜让禹一样，把这个重要的位置禅让给我了。任嚣说完，果然命人拿来笔墨，以抱病之身挥笔作书，任命赵佗为都尉，接替自己的官位。这是非常时期，除了他也没有人能够发布任命状了，唯有如此。都尉任嚣写完任命书之后就一命呜呼了。然后赵佗便接替了任嚣的郡尉之位。赵佗迅速向所属的各个关口发出了命令，贼兵将至，马上将道路全部断绝。他又亲自去收拢大军，镇守关口。然后赵佗又借法纪将秦朝刚刚委派过来的官员诛杀，让自己信任的人接替他们的职位，这个岭南之地也就是他赵佗的了。如今秦朝即将崩溃，哪还会有朝廷？赵佗趁着朝廷即将崩溃之时迅速出兵，出其不意地对桂林郡、象郡进行了袭击，一举拿下了两个郡，将他们收为己有。看看大事已成，便悍然自立为南越王，如此南越国也就建立了。如今大汉朝已经建立，便想着平定南越之地。皇帝刘邦召集大臣商议此事，萧何和张良都说：陛下，如今我朝初建，喘息未定，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策。刘邦说：两位爱卿所言极是，那我们就考虑一下如何屈人之兵，和平地把他们收复过来吧。于是围绕这个问题又进行了一番讨论，最后定义用赐封的方法使他们臣服于汉。那么哪位大臣去办理这件重要的事情呢？一来一去都觉得陆贾最为合适。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

0: 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那在微信公众号还有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直播看广播，而且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这个小曲子听起来还是凉爽一点的哈。好了，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这两天呢你看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哈，咱哈尔滨呢一直每天都是有阴雨天气的，一会儿有阳光啊，一会儿雨水又来了，就整体感觉还是比较凉爽的啊。近日全国各地都是热浪席卷，那持续高温之下呢，咱们哈尔滨凭借着清爽舒适的夏日气候脱颖而出，也成了东南亚游客跨境避暑首选的目的地。那本地旅行社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东南亚入境客流实现了大幅增长，百人大型旅游团接连到访，不少游客选择搭乘专列深度游览黑龙江，特色文旅活动收获了境外游客一致的好评。依托优越自然条件、完善的交通和成熟的旅游配套，冰城夏季入境游热度一度走高，七月也将迎来更大规模的境外旅行团，持续释放北疆避暑文旅的独特吸引力。大家可以说，周阿姨说点吓人的事儿能凉快凉快。嗯，我打开我的钱包看一下。接着再来关注一下，说到凉快啊，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去到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真的是又凉爽又可以豪饮哈！走啊，占座去啊！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启幕以来，每天下午2点开始啊，就有市民和游客早早就入园了，只为抢一个好位置。有人从中午就入园开始占位，闲聊小聚，慢悠悠地消磨整个白天。夜幕降临，舞台灯光亮起，全场瞬间切换到沸腾模式，举杯狂欢，随性起舞啊，将冰城的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也解锁全天候的清凉狂欢。大家说那好位置是哪儿？那当然是每个啤酒大棚前面，就是舞台正前方那几个座位啊。7月4号，午后下午2点左右哈，这个冰雪大世界园区的5座啤酒大棚就已经开始人声鼎沸了，整体上座率超过了60%。每个大棚里面都能看到带着背包、推着野餐车的市民围坐在桌边，有的桌面上啊摆满了熟食、水果、凉菜和啤酒，好友们已经开启了聚餐模式。有的同学和老友围坐一桌，开始打纸牌了，一边摸牌一边唠嗑，还有全家老小结伴落座，点上果饮、小时打发时间的孩子们在座椅间嬉闹跑动，处处都洋溢着独有的哈尔滨的松弛的生活气息。你等你看这个天儿啊，擦黑了，冰雪大世界园区整个彻底上就褪去了安静，迎来了全天的最高潮。霓虹闪烁当中，各具特色的啤酒大棚和室外的啤酒花园仿佛瞬间被点燃，热闹扑面而来。游客们从休闲模式切换到狂欢模式，不少人离开座椅站在桌旁，跟着旋律挥舞着手臂合唱热门的曲目。年轻的游客呢，随着鼓点蹦跳摇摆，邻桌互不相识的市民也可以举杯碰盏，陌生的距离在欢乐的笑语当中彻底的消解，大家卸下日常的疲惫，尽情地欢呼呐喊，在帐篷搭建的清凉空间里躲开盛夏的燥热，沉浸式的感受啤酒、音乐和美食交织的夏日浪漫。记得去年啤酒节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去了这个外面的啤酒花园，哎，我就纳闷儿，你说这个夏天哈，而且在外面就蚊子并不是很多，没有说吃食还得轰苍蝇、轰蚊子什么的，没有，就是感觉晚上的时候，微风习习在你身边刮过，哎，喝着啤酒，唠着嗑，非常的惬意哈。从正午的抢座闲聊，到日间的逛吃补给，再到入夜的纵情歌舞狂欢，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打破了只在夜间热闹的刻板印象，打造全天候的狂欢休闲场景。提前占座的本地习惯，络绎不绝的美食客流，入夜沸腾的互动氛围，印证着啤酒节早都已经融入到了我们冰城百姓的夏日生活，成为了激活城市文旅消费、传递城市烟火活力的重要名片。所以说遇到假期或者晚上休闲的时候，不妨我们也和家人好友一起到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吧。

0: 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吕口口的一首歌《星光不问赶路人》。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蒋平、展昭和徐良率领官兵围困团城子。您想，这团城子乃是弹丸之地，架得住官军进攻吗？何况里边还有开封府的官人，里应外合，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团城攻破。东方青也死了，东方亮一看大势已去，干脆逃之夭夭吧。就这样，他把战马甩掉了，是飞身上房。那位说，东方亮还会上房？那怎么不会？他本身就是个贼，当年也学过硬功夫、软功夫，飞檐走壁无一不能啊。

0: 咱们书说简短，他上房之后奔东房就跑。徐良眼尖，在后边看得清楚，各位，他跑不了，他交给我了。徐良拎刀就追。东方亮回头一看，哎呀，他本来就怕徐良，一看后边追上来了，真有点腿肚子转筋，不知东南西北了。跑着跑着，突然一脚蹬空，就掉到大墙的下边了，扑通，把左腿摔折。徐良过去，像抓小鸡儿一样，别动，把他脖领子给抓住，大环刀冷森森就压到脖项之上。你动一动，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啊！
1: 我不动，哎呦，那腿呀，
0: 那能不疼吗？徐良也不管他疼不疼的，拎着他来到前边。蒋平一看抓住东方亮了，这心才放下。那么打团城为什么？主要是抓他。然后各位官人率领官军搜索团城。小侠龙天彪过来了，老师，四爷爷，展爷爷，还有件事我必须禀明。说吧，什么事？我奉命不是娶了俩媳妇儿吗？就是东方亮的两个女儿，东方娇、东方燕，还有东方亮原配的夫人，我那个老丈母娘，都住到团城外边，是不是给他们都接来？究竟怎样安排？请您的示下。
2: 好小子，哈哈哈哈，事亲三分相啊，这么乱你还没忘了这个茬。放心吧，爷爷早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在头前带路，领着一部分官兵前去保护。各位听见没？要分清里外人，可不准胡来，如有趁火打劫者，杀无赦。
0: 咋事？龙天彪领伙人到了老丈母娘的门外，军兵们举着灯球火把过来一砸门，把人可吓坏了。你讲团城这一打，地动山摇，这能不知道吗？丫鬟婆子把大包小包都打点好了，就准备逃难。可是老夫人倒稳如泰山，在厅房一坐，好像念佛似的一动不动。东方娇、东方燕急得直掉眼泪，问娘该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躲避躲避？老夫人是一语不发呀。正在这时，外边砸门，有个婆子胆儿还比较大，跑进来了。夫人，外边火光冲天，来了一伙人马，是那个龙天彪领来的，在外边叩门，不知道开还是不开。
2: 慌张什么？人死生是有定数的，遭劫在数，在数难逃，怕也不行啊。你不开门就能挡得住他们吗？中门大开，让他们进来见我。
0: 是。
2: 这婆子出去把大门开开了，龙天彪回身让当兵的和官人在门口挡着，
0: 不然的话都闯进去，一个个横眉立目的，把人吓着怎么办？
2: 尤其龙天彪知道这一个男的都没有，全是女眷。龙天彪把刀插入鞘中，收拾收拾衣服， 往下沉了沉气，迈大步来到厅房，一瞅人们都在这儿。龙天彪赶紧躬身施礼：“娘啊，您受惊了。”
0: 东方亮的夫人把眼睁开，看了看龙天彪，这个眼神呢不太对劲儿，说：“为什么？你别看龙天彪是姑爷，但他毕竟是官人，此一时彼一时，团城子没破，大概没有什么危险。现在团城子破了，龙天彪能不能变心？能不能不顾前情了？这玩意儿都在两说着，夫人心里没底呀。”因此打量龙天彪：“孩儿啊，莫非你率领官军来抓我们娘仨不成？”“哎呀，娘啊，说的哪里话来，您这是误会。我奉我四爷爷和我恩师所差来接娘和东方娇、东方燕，所有的人官军都要保护。您了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笨重之物全别要了，跟我赶奔公馆。”“
2: 哦，原来如此，孩子，感谢开封府的蒋老爷、徐老爷，感谢你对我们娘仨的关照。事到如今，有句话我还要问问你，您说吧，什么事儿？”“我把两个女儿全给了你，你们已经拜堂成亲，我问你，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真收他们二人还是演戏，还是利用我们？你必须交代清楚。”龙天彪一听这什么话，这是。“哦，他明白，老太太起了疑心了。娘啊，您不必多疑，这种事没有开玩笑的，哪有拿婚姻大事打岔的？他们姐妹就是我的妻子，您也是我的娘，这是千真万确，在任何时候不会变化的。”“ 哦，那就好。我再问问你，能不能因为东方亮的事，使我这两个女儿和老身受到株连，陪着他一块儿坐大牢，一起掉脑袋？”“
0: 哎呀，娘啊，这个事情我跟您说过不止一次了。包相爷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当今天子是有道的明君，绝不能胡来呀。而且我四爷爷跟我老师下过保证，东方亮是东方亮，你们是你们，他坐他的牢，你们是好人呢。而且帮着官府大破藏针楼，为皇上请回四宝，你们立了功了。您怎么还想到这方面去了？我再一次向您下保证，绝不能受到伤害就是。”“
2: 好孩子，东方娇、东方燕是可怜的人，自幼失去了父爱，随老身受苦多年，如今有了依靠，我就放了心了。我把他们姐儿俩就交给你了，日后你长大成人，能不能变心，对他们好还是坏，你就随便吧。”“
0: 呵。”龙天彪一听，这老太太唠叨起来没完呢，说这废话都有什么用？“娘啊，您不必说了，
2: 我四爷爷等着我回劲儿呢，咱们赶紧快走吧。
3: 好，
2: 你们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东方娇，东方燕，娘娘，快随你丈夫走吧，拿着东西。
3: 娘，您呢？
2: 我还落了点东西，随后就到。
0: 这乱骂人话的，外边把车准备好了，丫鬟婆子一听没事儿，都放心了，搬运物质都光忙这事儿了。老太太自己进里屋了，车套好了，等着她不出来。哎，龙天彪就知道要出岔，带着东方娇、东方燕扑到内宅一看，老太太悬梁自尽，俩姑娘有了归宿，她也不想活了，再救来不及了。哎呀，东方娇、东方燕这个哭啊！龙天彪急得也直跺脚，怎么就没想到这方面呢？这老太太的脾气也太古怪了，又一想也难怪她这么做，有难言之隐呐。就这样把尸体包裹上，现找棺材来不及，也用一辆车运到前边。见着蒋平、徐良和展昭，把经过讲述一遍，蒋平也不住的点点头，罢了罢了。我说天彪啊，我顾及不过来，这是你的事儿，你就看着办吧。买上等的棺木，把老妇人装殓起来，远台深埋，对他的两个女儿你要格外照顾。
3: 是是是，我记住就是。
0: 咱们书说简短的，天光渐亮的时候，团城子就恢复了正常。因为团城里边住的不是东方亮一家，东方亮手下的庄客给他们家干活的，长工短工那太多了，连家口算计起来都两三千人。难道说这些人都有罪吗？当然不能，除了手恶者、民愤极大者，现在先抓起来审问，愚者一概不问。蒋平出榜安民，让大家各安生业，如果知道东方亮有哪些不轨的事情，赶紧到官府具禀。这人心呢一下安定下来了。把团城子事处理完毕，蒋平率领众人到了南阳府，这回不必住临时的公馆了，搬到城里来住来了。原来的知府衙门变成办公的地方，把东方亮以及被抓的那些帮凶全都投入大牢，因为他们无权处置。蒋平连夜就写了封信，命人骑快马送给包相爷，请示包的人怎么办。大家就在这等待着。简短接说，一晃就过去两个来月呀，把蒋平给急的，心说何长何短，朝廷得有明文呢。我们这可好，动动不了，走走不了，这得等到什么时候。这天蒋平正着急，好消息到了，包大人给送来一封信。蒋平打开信一看，啊，全明白了，原来包相请示了皇上，皇上也颁发了诏旨，一命把东方亮打囚车装木笼借往京都审讯，然后在京都正法，愚者就在本地处决，立功者有赏。另外呢，皇上还做了指示，
2: 让原来的徐州府知府田启元为巡按使，接管南阳府，处理所有的善后，让蒋平、徐良等人马上回京交旨。见着这个，蒋平高兴了，当时向众人这做了传达，又在这住了几天，一直等着徐州府的知府田启元领着大队人马来了，蒋平做了移交，这才准备起身。哎呀，这一起身呢，事儿不少啊。首先准备囚车木笼，把东方亮装在里边，这是国家的要犯，必须把他安全押解到京里。尤其前者丢了个白菊花，蒋平好像没自杀了，这回再丢个东方亮，蒋平心说我就不能活了，沿路押送得格外多加小心。这东方亮还真不比白菊花啊，那小子是个臭贼。东方亮威震南七省，狐朋狗友多如牛毛啊。我们这一破团城子，一把他抓住，估计那些贼没有不知道的。沿路上劫抢很可能发生，因此蒋四爷格外担心。跟田启元、田知府商量之后，田知府派出300马队，挑选的都是倍儿棒的官兵，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帮着蒋平沿路押送。四爷带着全班人马把这人分成四队，怎么分的呢？头一队白云生、爱虎、卢真、韩天锦、臭豆腐、风渊，五个人五匹快马在前边开道。你们先踩踩道，防止发生抢劫囚犯的事件。第二路派了义侠太保刘世杰带着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这第三路是最主要的，由徐良、蒋平率领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耿春、杜顺、江凡、黄茂还有300官军押送囚车。最后一路是南侠展昭带着他大哥展雄忠、打虎太保展果栋、展小霞、甘蓝娘、甘妈妈、沙秋葵、沙凤仙、土豹张英等等众人在后面殿后。蒋四爷做了详细的安排之后，觉着万无一失了，这才宅吉日跟众人告别，押着东方亮离开南阳府。四爷也骑了匹高头大马，本来他个儿小，大伙一看好悬没乐了，真好像猴骑骆驼差不多少。蒋四爷又顾前又顾后啊，这也好几百人呢，浩浩荡荡赶奔东京。田启元怎么接管南阳府的后事，处决那些凶犯，咱不必细说。单说蒋平催动人马，沿路上是提心吊胆，就怕发生意外。这天正往前走着，蒋四爷抬头一看，哎呀，这什么地方？但见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一眼望不到边。高大的山峰，云雾缭绕，这地方非常荒僻呀。四爷就问身旁的，哎，这是什么地方，归哪管？ 回四老爷的话，

0: 看着前面那座大山呗，叫五挡麒麟山。这地方归南郑县管。
1: 哦，我你骑快马到前边给艾虎他们送个信儿，要仔细观察，多加谨慎，不得有误。是。
0: 有人骑快马，像一溜烟儿一样，就到了最前边的。艾武呢，离着蒋平也就在5里之遥，属于先遣部队。逢山开道，遇岭搭桥，排除一些什么干扰。艾武他们五人骑着马，有说有笑的，正往前走着，送信儿的到了。各位留步，各位等等。艾虎一回头，一看是南阳府带来的一个小官儿。什么事儿？回各位英雄，四老爷示下，说这个本地地形非常复杂，恐怕发生意外，请五位老爷格外谨慎才是。如果有什么情况，速报四老爷得知。明白了，你回去吧。哎，这人骑马走了。艾虎他们把马带住，也仔细的观察了观察。我大哥、二哥，你们看见了吧？这块够吓人的啊，都是古木狼林。咱们把家伙都准备到手底下，别出了事儿啊！是，知道，知道，知道，放心吧。我看不至于发生意外了。现在日到中午，光天化日，谁那么大胆子，敢接国家的官军呢？哎，别那么说，前者在陆家堡，我们吃亏就吃到这方面了。这帮贼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敢的事没有。言还未尽，就听见这个头顶上，什么声？响箭！坏了，真要出事儿！哥我这个心往下一沉，两只响箭响过之后，但见对面是伏兵四起，哗！斩喽喽喽喽喽！把呼哨打的刺人的耳骨啊！哥五个赶紧把马匹带住，定睛观瞧。就见大的边小的沿，所有的出入地带全被人封锁，从人宠当中窜出五个人来。这五个三男二女，确切的说，一个上年纪的人带着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和两个大姑娘，全是短衣襟小打扮，每人掌中是一对双枪，五个人10条枪，40个枪尖，就为首上年纪这个人也就在50岁左右吧，别看年近半百，比猿猴还快，如闪电一般就跳到五位英雄的面前。呆小子们，你们过不去了，赶紧把东方员外给我留下。番江属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押送东方亮路过五挡麒麟山，怕什么来什么，怕出事儿，结果还是出事儿了。这是一场凶杀恶斗，也在蒋平的意料之中。咱前文书说了，艾虎、白玉生、卢真、韩天锦、臭豆腐、冯渊在前边开道，

又遇上了麻烦，让一伙贼拦住去路，为首的是三男二女一老四少，每人都是一对双枪，四个枪头，那横的邪乎。为首这人50岁寡龄啊，身挺高大，声音洪亮，俩眼也倍儿亮，压双枪把哥五给拦住。哎，别走了，把东方员外给留下。牙崩半个说个不字，让你们全都横尸在山下。二虎一看呀，来了，赶紧甩凳跳起坐骑，冲后边一摆手，那四位也从马上跳起来，让冯渊在旁边护理着马匹。这哥四个先过来，你别看爱虎是老兄弟，但是不管遇上什么事情，爱虎就成了个小头头，什么事儿都由他出面，因为他的经验比别人要丰富的多。爱五爷一压归零七宝刀，打量打量这个人，哎呀，难怪有人说山大了什么兽都有。我你们几个是哪儿的？你们身后那伙又是哪儿的？干什么？要砸修车皮木龙，抢国家的要饭？你们真是以身试法，胆大妄为呀！告诉你，官府料到这一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恐怕你们的阴谋是难以得逞啊。我老家伙道个腕儿吧，敢说说你的名姓吗？使双枪这人还真就不在乎，把双枪狮子插花往胸前一担，哼，当然有名有姓。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兄弟，他就是小王庄的神权太保王兴祖。我是王兴祖的堂兄，我叫王兴龙，人送我双枪将。哦，爱虎一听明白了，怪不得这位眼珠都红了，要给神权太保王兴祖报仇啊！哦，从这儿来的。那位说，他说的是实话吗？一点都不假。这人真叫王兴龙，身后那四个年轻的是他俩儿子，还俩姑娘。那俩小伙儿，一个叫王大刚，一个叫王大强。这俩姑娘，一个叫王金花，一个叫王银花。他们是从河南小王庄来的，因为王兴祖敢奔南阳府团城子前去镇内，这不是秘密，谁都知道。在王兴祖没起身之前呢，全都洪阳洞了。王兴祖也跟他大哥打过招呼，他大哥呢住着比较遥远，接近呢再耽误了几天，所以赶到河南小王庄的时候，王兴祖早就起身了。王兴龙以为呢，我兄弟有能量，那本领够多高的，到一个小小的南阳府前去镇内，凭他的武艺绰绰有余，什么反侠武艺，什么白眉徐良，还架得住他那顿揍吗？肯定是稳操胜券。结果他想说了，

好的消息传到小王庄，王兴祖被徐良给劈了，一扯两半，死的才惨呢才。老王家的人一听，顿时都哭了。王兴龙是顿足捶胸，起誓发愿要给堂弟报仇，故此带着二男二女起身奔南阳府。走到半路上，爷儿五个一商议，就凭咱们爷儿五个恐怕不济一事，想碰三侠五义小五义碰不动，得好好找几个帮手。找谁呢？又想起五党麒麟山有几位寨主，这几位寨主是哥仨，号称武当三老。头一个名叫马老魁，二一个叫于老山，第三位叫边老少。要提起武当三老，那惹得起吗？那是人中的剑客。别看占据武当麒麟山，人家一不抢二不夺，这三老在山顶上开了个三老馆，专门收徒弟教武术，人家还纳税，是官准立案，按现在新词儿说还有营业执照，还有许可证。但是呢，他们跟东方亮跟老王家都有瓜葛，所以说王兴龙就仗着胆子带着二男二女来到三老馆。等见着三老之后，放声大哭，把团城的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这三老一听，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不管怎么说，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啊。他们已知道团城的破了，东方亮被拿了，押到南阳府大牢之中，一世的英豪落到如此的下场，这玩意儿也挺怜悯的。但是王兴龙来了这一哭，口口声声要给王兴祖报仇，你说爷儿五个求到面前了，怎么好拒绝呢？后来边老寿说，二位哥哥咱别犹豫了，情面难救，咱就答应下来就得了。就把这爷儿五个留到武当麒麟山，没事儿他们这一商议，咱们怎么能报得了仇呢？领着徒弟们攻打南阳府，砸牢宰狱，把东方亮救出来，可是权衡利弊，毫无把握，无异于一览即时飞蛾奔火，这事儿不能这么做。那么抢法场，等东方亮出大差那天，咱把他给救来，就做好了准备了。结果派人一打听，不在南阳府出大差，东方亮案情太重，得送往东京经刑部审问，然后在京城正法。他们就改变主意了，要这样的话他们得起身，那咱们就在路上劫，你攻打南阳府或者抢法场那还有利。就这样他们做好了准备，武当三老把弟子们全都召集起来，而且请了不少帮忙的，现在武当麒麟山没有1000人也差不多少，分兵四路，把所有奔东京的道全手把上。可老王家的人为了给王兴祖报仇，甘愿讨投之令为正印监军官，

0: 首当其冲守住咽喉要路，今儿个正好把爱虎他们堵上。咱们闲言少叙，单说王兴荣怀着给兄弟报仇的心，眼珠子能不红吗？但遗憾的是这里边没有徐良。王兴荣一想，管他是谁，抓住一个我杀一个，抓俩我杀一对儿。总而言之，他们都是三家五义小五义，扯耳朵腮帮子肚，宰一个我也算出一口气。他就抱着拼命来，跟艾五爷当场一见面，他先报出了名姓，而后用枪一指问艾虎：“你是什么人？”我说：“你连我都不认得，瞎了你这狗眼！我乃小武艺排行在末，小侠艾虎师爷。”哦，你就是小王八羔子艾虎啊！好嘞，我先要了你狗崽子的命！一晃双枪是直奔艾五爷。艾虎真不善，何归灵七宝刀跟王兴荣就站在一处，
1: 那几个人能闲着吗？
0: 韩天锦、白云生、卢真，晃刀的晃刀，抡棍的抡棍，嗷一嗓子也冲上来了，想助艾虎一臂之力。可人家王兴荣还带着俩姑娘俩儿子呢，那也不是看热闹的，恐怕他爹人单势孤，王德刚、王德强、王金花、王银华嗷一嗓子也扑过来了。结果九个人站在一处，刀光闪闪，寒风猎猎，打了个地覆天翻。就在武当麒麟山下展开了一场血战。可这个韩天锦是有能耐，但这个人呢，不管到什么地方也没用，因为他缺个心眼儿。他的对手是王德刚，王德刚的双枪神出鬼没，一看面前这傻小子倒是有把力气，但是太笨，人家使小巧的招数，打着打着一转身躲到韩天锦背后，噗，这一枪正扎到韩天锦腿肚子上，把霹雳鬼疼得啊，嘡啷棍子扔了，摔倒在地，俩手抱着腿肚子。王德刚刚将把他扎死，王兴龙喊了一声：“要活的！”所以楼兵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把韩天锦给抓住。这韩天锦就喊上了：“老兄弟，大哥，三弟，四弟，快帮忙，我叫人抓住了，我要归位了。”他这一喊，大伙儿这心就慌了。卢真用眼角的余光往那一看，哎呀，我二哥精神上一溜号，吃亏了，叫人家的枪正抽到后背上，扑通抽了个马趴，单刀落地，也让人家生擒活拿。白云生的能耐也是一般呐，一看哥四个叫人抓住俩，心一慌，刀被人家枪给崩飞，让人家打翻在地，也给逮住了。就剩艾虎，艾虎虽然有能耐，架不住人家爷五个，十条枪、四十个枪尖上下翻飞，把艾五爷累得浑身是汗，打的时间不长，左肩头受伤，艾虎一咬牙，宝刀落地，也被人家抓住。这多好，小武艺，人家抓住四位，
1: 王兴龙这心里的就好像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心说：“兄弟，你可保佑啊！你把眼睁开看着，我把三侠五义的人抓住，在你的灵前开堂摘心，要给你报仇啊！”王兴龙揉揉眼睛一看，对头是五个，抓住四个，还有一个呢。哎，小子，你过来。剩下的是谁呀？臭豆腐冯渊。冯渊在后头看得非常清楚，他把脑瓜一拨了，混账无比给子弹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婆养的，你们是真够厉害的，稍后片刻老子我跟你们拼了。冯渊说着摁了摁帽子，披了披靴子，勒勒大带，紧紧狮子派，甩掉英雄掌，咔吧单刀拽出来，还没等伸手，自己先练了一趟六合刀，一边练自己一边给自己还叫好，哎武艺好，这招好，谁看出好了？您说这位脸皮有多厚，自己给自己报好，把王兴龙这爷五个给吓住了，不知道他有什么病。你自己练个什么劲儿呢？正在发愣的时候，臭豆腐冯渊冷不丁跳到马上，一裹蹬滴溜，马头一转，他喊了一嗓子：“乌鸦，回头见！”呱啦哇啦哇啦哇啦，他跑了。王兴龙这爷五个到了现在才明白过来，哎呦呦，上当了！闹了半天，他使的是定身法，他把这小子，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你飞也飞不过武当麒麟山。来，先把抓住这几个小子绑到树上，等一会儿再收拾他。把爱虎、白云生、卢真、韩天锦捆树上了。咱们单说臭豆腐冯渊一溜风正往前跑着，迎面来了五匹马，为首的正是义侠太保刘世杰，两旁那四位开路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骥、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刘世杰一看呢，就知道出事了。冯爷，怎么了？你怎么这样慌张？大事不好了！是这么回事啊？真的？那您怎么回来了？武能耐大呀！他们四个都是饭桶，让人家抓住，我一个人孤掌难鸣，我不搬兵哪行啊？你们快去救人，要去晚了他们就归位了。义侠太保那是热心肠的人，那四位跟小武艺都交情莫逆，闻听此言顾不了一切了，双脚点蹬，这五匹马就直接赶奔出事地点。冯渊没闲着，把马转回来看看究竟战果如何。单说刘世杰这五个人来到出事地点，把马带住，一片腿蹭蹭蹭蹭全跳下来，刘世杰就把外衣脱掉了，拽出单刀闪目观看。冯渊说的不假，这对面能有一二百人的，黑乎乎一片，山包上的还有人。再往道旁观看，全是树，爱虎这几个人五花大绑都捆到树上，人家别人不言语，韩天锦不管这套，一看救兵来了，韩天锦扯开嗓子就喊上：“快点吧，我在这儿呢，再救完了就归位了。”过来个楼兵，兵把给他俩

嘴巴，你吵吵什么？另一个楼兵可够损的，抓了把沙土，嚷了韩天吉一嘴，把眼睛都给迷了。韩二爷咔咔光咳嗽了，吵吵不出来了。刘世杰一看火往上撞，心说今儿个我得卖卖力气，因为我呢跟他们不一样，人家三侠五义小五义，我是外拨牙，中间半路插了这么一腿。四老爷对我还不错，答应到开封府之后禀明包相，推荐我做个一官半职的。那么我不使点劲儿算怎么回事？我还得求人家帮我的忙，抓小美人玉芝善给我老师报仇呢。刘世杰想到这儿，用单刀一指，呆胆大的贼寇，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捉拿国家的官人，你们长了几个脑袋？让你们的头子过来搭话。王兴龙就在这站着呢，手戳着双枪往前看了看，嘿，都是小孩蛋子，看年纪还没有我俩儿子岁数大的，你们能有什么能耐？还是没有白眼眉。王兴龙往前大跨了两步，小伙子有话冲我说吧，我就是首领，你是什么人？王兴龙，神权太保王兴祖的堂兄，我要给我兄弟报仇。 哦，刘世杰点点头，好好好，既然如此，来来来，咱俩伸伸手，你先要了我的命，然后你爱怎么报仇怎么报仇。刘世杰让那哥四个看着马别动，同时叮咛他们四个，你们别伸手，把这交给我了。永金刚张豹一皱眉，我说兄弟，你一个人，哎，我一个人随便，如果我打了败仗，你们赶紧去送信，千万别吃亏，咱们几个人都叫人给划了住，就没有送信的。刘志杰交代完了，压单刀是大战王兴龙，五六丈面，咔！这一刀把王兴龙的帽子给削下来，又打五六个照面，义侠太保使了个刀里夹脚，这一脚把王兴龙蹬出去一溜滚。王兴龙等站起来也发傻了，哎呦，妈，这小白脸子岁数不大，怎么这么大疼呢？看来我一个人是赢不了他。他一挥手，杀！王大刚、王大强、王金花、王金花，再加上他，爷五个十条枪，把义侠太保是团团围住。刘世杰那是真有能力，毫无惧色，一个人奋战五寇。但您别忘了这句话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王兴龙人家早都安排好了，这一二仨奔刘世杰的上三路，那俩女的专奔刘世杰的下三路。刘世杰是顾此失彼，手忙脚乱，一个没留神叫王兴龙的枪挂到腿肚子上，因为这种枪啊，枪缨子里边藏着两把小钩，难躲难防，因此刘志杰是仰面摔倒，单刀落地，让人家生擒活拿。像那个张豹、马龙，你们就应当回去送信，可这几个人头脑一热，纷纷过来抢救刘世杰，结果怎么样？三下五除二，也叫人家抓了俘虏啊。
圣手就是冯娟一看大事不好了，我得送信儿去，不然的话这帮人一个也活不了。冯娟跳起来往回就跑，去找徐良，才引出来山西堰宝刀斩群贼。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

0: 0299-7337-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9: 这个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新的一天开始，新的一声问候，让每一个清晨，让每一个不一样的周末的清晨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希望这份开始在你我的起床之后的忙碌当中，有可能是出行，有可能是你在家里忙碌，有可能你要早起的习惯性，都有一个轻松愉悦的心情。但这两天呢，随着天气的不好的情况也出现啊，有一些恶劣的气候，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格外注意一些，看好天气，实时的进行选择出门以及备好雨具。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今天白天小雨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1度。夏天真的不折不扣的在我们身边，有点热啊，看着温度好像没过30，但是体感也是比较闷热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周末早间出行交通压力不会很大啊，但是仍然有出门要工作学习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799-7337 8211-9002，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 0451-96969。如果实时路况或者互动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和视频号同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今早我们来听歌啊，如果有一首歌代表一段记忆的话，你会选择哪首歌曲呢？因为我们的经历会很多啊，记忆有不同的碎片，但是总会有那么一段记忆比较难忘，刻骨铭心，甚至说随时都可以想得起来。那这段经历你会选择怎样一首歌曲来代替一下，或者是一听到这样的声你就会想起这段经历呢？你可以来告诉我。第一首歌我想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这首歌曲它既有让我们怎么说呢，有一种享受娱乐的同时要享受现状，但是呢又告诉大家有些时候疲惫和激昂往往就在一种一念之间，一个心思之间。这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打鱼。

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2020年的那张同名专辑主打歌曲。先后都用了一些比较华丽的摇滚，讲的就是娱乐至上，享受症状。有些时候我们听歌听的不仅是一种味道，是一段情怀，一段记忆。如果说人的一生经历可以用一首歌代表的话，一段经历或一段记忆可以用一首歌代表的话，下面这首歌曲应该是在你曾经许下诺言那一刻，或者是与那一刻诺言失之交臂那一刻，这首歌曲也许你在心中或者早已脱口而出。谭维维2010年谭某某那张专辑当中，和作者啊有这么一段交流，当时他们在聊情感。这首歌呢录歌三天，录了三天才完成，里边间奏用了卡农，然后呢有民谣加管弦乐。当时这首歌曲获得了年度金曲奖，被称为世外桃源的代表作，因为里面有麦田、草原、候鸟，远离尘嚣田园的乌托邦，纯粹的爱情，简单的生活的憧憬。我相信这是很多年轻人曾经乃至现在都有一段经历或者一段想法。这首歌谭维维经典之作《如果有来生》。

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哈尔滨市可能迎来强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向广大驾驶员发布台风天气安全出行提示，提醒公众合理规划出行，谨慎安全驾驶。出行前，市民应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气象预警和道路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时间，尽量避开降雨集中的路段以及易积水、易发地质灾害的路段。驾车出行前，需对车辆进行全面的检查，重点确认轮胎胎压已磨损状况，雨刮器工作性能、制动系统的灵敏度以及雾灯、危险报警灯等一些灯光的设备查验是否正常可用。同时确认车窗、天窗完全闭合，行车过程中驾驶人需遵循降速、控距、亮尾的安全原则，适时的降低行车速度，避免急加速、急制动与急打方向。视线受降雨影响不佳时，及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及示火灯，提升车辆自身的一个辨识度。行经至桥梁、隧道口时，空旷路段时，应留意横风的影响，双手紧握方向盘，小幅调整行驶方向。途经高架设施、广告牌、行道的这个大树旁以及大型车辆周边时，提前减速观察，避免长时间停留或者是并排行驶。同时防范高空坠物等安全风险，驾驶全程应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分心操作电子设备。另外，途经积水路段时，驾驶人应当先停车观察水情以及路边情况，在无法确认积水深度情况下，优先选择绕行路线，切勿盲目的涉水通行。确需涉水通行时，应挂入低档位，保持匀速缓慢行驶。行驶过程当中，避免中途停车、换挡以及急加速。

0: 防止水滑溅到灌入排气口内造成汽车熄火。如果车辆在积水当中意外熄火，切勿尝试第二次启动车辆，防止水花倒灌进入排气口内造成车辆熄火。如果车辆在积水过程当中，驾驶人应及时撤离安全区域，优先保证人身安全。恶劣天气期间，槟城交管部门将及时排查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和安全。市民出行途中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拨打110、122等求助电话。交管部门提醒，台风天气请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确实需要出行时请牢记安全的通行准则。如果突发情况，也请各位及时的来关注和及时跟交通广播联系，热线是82-119-002、8799-7337。好了，咱们继续听歌。在2000年的时候啊，这个港式抒情歌曲大批量涌入到了我们，大陆啊，涌入到我们身边。提名十大中文金曲奖，有一首歌，钢琴为主的极简编曲，也讲述整个都市女孩，在遇到爱情的背叛呐、体面离开的故事之后，出现了这么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于故事性、叙述性极强的一位歌手梁咏琪，这首歌叫做《灰姑娘》。
1: 真系要送上今晚最后一只歌《灰姑娘》。

享对梁咏琪在现场感受到的这首歌被他感动的一幕，而且全场大合唱的这种感动，很多人应该说只有看过演唱会才会发现，我们可以随之一起感动莫名的东西啊。之前以前看演唱会的时候，看别人现场演唱会的时候，总觉得这事会感动哪些呢？其实不仅歌手会感动，我们听着也一样会感动。这种感动是现场的氛围，现场的烘托，是现场的一段记忆。一下涌上心头了，所以有些歌曲真的是一首歌可以代替这么一段回忆。在1999年的时候，这首歌出现了，整个让很多人发现了这位一个灵动的歌手。她是索尼在内地签约的第一位女歌出道的女歌手，而且很被称为叫做音乐精灵，那种声音的灵动性，声音的辨识度极高，充满了青春的灵气儿。这首歌也送给这样一颗早间的这个朋友们吧。如果你不需要早起的话还好，如果需要早起的话，这个天气确实不让你清醒，所以这首歌曲刚刚好，叫做把耳朵叫醒。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就要。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每早六点就要大声听啊，比较早啊，但是这样一个天气吧，夏天的时候亮天比较早还好，可能有出门早的朋友，或者是今天事儿比较多的早起一点，这个季节也还好，比冬天要舒服很多，是吧？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是小雨转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1度。天气温度不低，但是伴有雨啊，这样天气其实有一些时候容易中暑，大家记得多补水啊。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7997337821190002，如果求助信息路面交通情况可以随时来进行分享。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04519696。今天咱们听歌，听的是我们有一首歌可以代表着我们生活当中一段经历，有些事儿是难忘的啊。有些事儿就是那个节点，或者是音乐声刚响就能想得起来那一段经历。我不知道每个人经历一不一样，但这首歌的经历让每个人当时酌情了追了一把 TVB 的一部剧。而且这首歌的演唱者作为男主角出现的时候，后续好多人在演唱这首歌曲，总感觉少了许多这首歌的灵气儿。也正是因为这样，这首歌作者本身、演唱者本身，可能也正是因为男主角，然后呢才有了更多的感触和感觉吧。这首歌来自于1998年 TVB《鹿鼎记》陈小春版的片头曲，因为后续拍了很多翻拍，大家总是感觉啊，这个口碑和得分差了很多。有人说陈小春版的这个韦小宝啊，把这部剧的男主人公的那种形象气质打造了极致，没法再开脱了啊，没法再往上改变了。也不得不说，他们那股气儿好像也只有他演的刚刚好啊。这首歌来自于《鹿鼎记》的片头曲。叱咤轰人。

这首歌《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发表在了2023年那一年。哎，这首歌是超级治愈的一首温情单曲，又很抒情，直白，又传递着一种关怀啊。很多人听完之后就是很惬意，其实没有想的更多，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在鼓励面对困难的时候坚强勇敢往前冲，继续往前走，传递正能量，拥抱世界，拥抱生活，拥抱自己的感觉。希望这首歌无论你现在是否面对这样的情况，也送给自己听。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1999年，那一年你在忙什么呢？你还记得那一年发生的人

出现的人和发生的事儿嘛。这首歌当时作为了这一对组合啊，这个最后一张主打专辑，李宗盛作为的监制。这首歌这两人都是很治愈系的声音，讲的就是恋人分离之后的深切思念，空荡的城市，手表背包，热闹当中的这种孤独，而心底呼唤的一种直白，就是也很想见你。无印良品1999年的作品《想见你》。

这两个人质疑的声音啊，这个组合虽然不存在的，但是也希望最近几年多出一些新歌吧，好听的歌曲质疑我们自己一下。下面这首歌曲是我个人和我身边好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啊，歌词写得非常好，旋律也比较好上口，然后呢张力也还适中，在 KTV 里有些时候我们总会必点这样一首歌，来自于2000年小宝与康熙的片尾曲，写的就是为爱牺牲，迎合对方，甘愿扮演任何角色的一种卑微和成全，似乎好像的卑微，但实际上骨子里和歌声当中歌词当中都透露着那份最真挚的爱。这首歌来自于里面的男主人公之一张卫健，你爱我像谁。

经典对唱歌，我相信很多在 KTV 对唱的时候，这首歌一定是必选之一哈。这么多年了，这些歌还没能忘却，所以有些歌曲不仅仅带的是一段经历，代表的更是我们叙旧难忘的一段故事吧。好了，今天虽然周末，但是早间出行还会有朋友继续，希望各位在出门时候注意车行安全，有问题有事的话及时联系925交通广播。咱今天歌听到这儿吧，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再会。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九十。

0: 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了，早上的7:03，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版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那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将从早上7点钟一直陪伴大家到上午10点钟。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呢，今天是中雨转小雨，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夜晚最低气温23度，南风2到3级。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警呢，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哈尔滨市将迎来大风、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为了规避安全风险，那哈尔滨市多处园区，包括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公园、冰雪大世界非遗千灯会四大片区，园区内的全部露天演出和游乐体验、户外休闲业态同步暂停运营，也希望大家合理的调整你的行程。另外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5:40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个小时，哈尔滨主城区、阿城、宾县局地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提示相关单位和个人注意做好防范，驾驶员朋友要注意雾的变化，小心驾驶。好，周日早上的925交广早高峰已经正式开启直播了，我们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在雨天问候一声早上好了。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微信视频号，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早上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佳言一行、王玉博还有黑龙江森景以及康健医疗都在问候各位早上好，周末愉快啊。好，接下来给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哈尔滨啤酒节多处园区昨天下午3点起临时关闭；停工、清掏、加固加24小时值守，哈尔滨市住建局系统，多措并举来迎台风巴威；严禁强行涉水，灵活调整运力，哈尔滨公交启动了特殊天气应急预案。夜游冰城新选择双层巴士线路上新，60分钟可以尽览17条街路和桥的风景，最高立减160元。哈尔滨新一轮的政府消费券上线了，冰雪大世界多重票品都可以享受补贴。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0: 好，这首歌是来自王宇宙和乔俊成的一首歌，山南的风吹到北哈。来看一下微信视频号当中，波波鱼说我在青岛听广播呢啊，在青岛度假呢是吗？还有康健医疗说现在我是在泰州啊，准备乘坐飞机回哈尔滨。现在呢，这个刚才看了一眼窗外啊，哈尔滨珠江路这边目前呢已经下起了雨，还不小啊，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今天的飞机起降，提前。这个最好打一下这个航空公司的电话确认一下啊。
1: 飘到了天边。
0: 好了，早上的7:10，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加入教官早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哈尔滨啤酒节等多处园区从昨天下午3点起临时封闭。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袭，为了筑牢旅游安全防线，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的人身安全，哈尔滨市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在昨天呢发布了紧急公告，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以及旗下多处配套园区从昨天下午3点起临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会另行通知。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那日前呢，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全额

0: 免手续费退票服务，旅客可以登录各航司的官网查看客票变更还有退票的相关的规则，提醒相关旅客要密切留意天气的状况和航班状态，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的线上渠道办理客票退改手续。昨天呢，哈尔滨市住建局结合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巴威的预报信息，召开了紧急调度会，研判多重安全风险，围绕工程治安、在建工地、供排水、燃气、物业小区等方面，制定了多项防范举措，全力筑牢防汛防台的安全防线。哈尔滨市住建局目前已经组建了多支住建应急抢险党员先锋队，那统筹调配充足的防汛物资，建立部门、区县、企业三级实时信息汇报制度，全天候的联动气象和应急等部门更新风雨预警，动态调整防控举措，确保信息通畅，响应迅速，处置有力。入汛以来呢，哈尔滨频繁降雨啊，那每到暴雨的时段，有不少车主都在揪心地下车库积水倒灌，车辆被淹。针对市民停车的痛点，哈尔滨市地铁集团城发公司以三环信息院地下车库为样板，提前备好了抢险物资和配备了应急队伍，同时24小时在岗巡查，用一套接地气的防汛办法守住车库安全，也给小区的车主吃下了定心丸。那汛期到了，我们也提示我们的市民朋友，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暴雨预警来临的时候，咱们尽量不要把车停在地库的坡道或者低洼的排水口附近，收到小区的防汛通知之后，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及时将车辆转移到地面的高处位置。如果说发现了车库积水排水不畅，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物业的值班人员，千万不要自行涉水挪车。雨天我们停车的时候一定要远离下水井，还有就是管线薄弱的区域，减少进水的风险。那记者也从省内多家文旅企业以及林业部门了解到，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截至到7月11号，包括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鸡冠山景区、华字山景区、鸳鸯峰景区、响水河漂流景区、妈妈顶原始森林景区、天佛山景区在内的省内多处景区宣布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呢会另行通知。根据最新的公告，黑龙江省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已经在昨天起临时关园，兴隆林业局公司的鸡冠山景区、方正鸳鸯峰景区和响水河漂流景区、清河林区妈妈顶原始森林景区和天佛山景区也同步暂停接待，通河华字山景区也宣布从即日起闭园。针对这次闭园，景区的管理方也表示，已经预约或者购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的免费退票，不会收取任何的手续费。目前森宫平山皇家鹿苑景区和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都是处于临时关园的状态，提醒游客朋友们合理调整您的出行安排。那省内的多家景区呢，也特别提醒大家，近期雨水偏多，请广大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千万不要擅自前往景区周边或者进山游玩，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动态。那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呢，刚刚在早上7点之前，看到太阳岛风景区发布了一条最新的提示，今天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符合太阳岛景区运营的条件，那太阳岛景区呢，将在今天上午8点半恢复运营。如果说因为天气原因需要临时闭园，将会另行通知。太阳岛景区的咨询服务电话呢是0451-8819-2966，0451-8819-2966。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沙宝亮演唱的一首歌哈。最近很迷沙宝亮的声音哈。这首歌叫貔貅啊。好了，来关注一下大家留言啊。这个东哥说了，一直在听广播来着，还第一次看广播呢啊。然后这个每个人都想红唇也说，我也是第一次看，每次都是听，原来这就是周阿姨啊。还有王磊在问有亮呢，今天是周末，我们都是单播的啊。还有这养说，姐你好像瘦了呢，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好了，早上的7:20，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各位直播。大家好，我是周瑾。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

好了，早上的7:21啊，这个杨嘉欣说了，今天哈达桥底下会有积水。对，今天呢可能这个雨势下的会比较大。现在看了一眼窗外，我们目前台里的位置是在厢房区珠江路9号，外面的雨呢下的我觉得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吧。雨点还是挺密的哈，所以提示大家今天呢有雨啊，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一定选一个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像一些这个地下桥涵呢之类的，我们在开进去之前一定要提前预判一下这里面的积水有多深，千万不要贸然进入哈。红唇说松北现在没下呢，估计也快飘过去了这朵云哈。未来三天的哈尔滨是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哈尔滨市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也重点防范工作开展了多项部署，确保公交可以安全平稳的运营。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公司要求各分公司对守末站、场站房屋、广告牌、施工点位、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的防汛安全排查，发现隐患会立即整改，备齐防洪沙袋、挡水板等物资，严防场站雨水倒灌，妥善收纳室外的事物，车辆严禁停放在低洼、树木、广告牌和危旧建筑周边。公交公司呢将加大隧道和地下立交桥等一些易积水路段的巡查，安排人员现场提示引导。同时呢，公交公司要求全体公交车长严格执行雨天驾驶规范，严禁强行涉水，雨天要严控车速，平稳操作，规范进出站、路口以及斑马线通行流程，严防滑倒事故的发生。各公司和车队负责人提前到岗，靠前指挥，实时研判客流的情况，灵活地调整运力，可以启动区间车、大站快车，保障重点路段出行。公交公司保证所有人员在岗在位，车辆出车前做好车况的检查，遇到突发的情形或者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理。公交公司呢，也将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值守和突发事件的快报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处置及时，全力保障特殊天气下公交安全平稳运营。所以呢，在这样极特殊的天气条件下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多乘坐一些像公交啊、地铁这样的公共交通工具啊。一个呢是能够保证路面更畅通，还有就是可能坐地铁、公交啊，对我们这个准时到达目的地还是更有利的。

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的5:40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我们提示大家，预计未来6小时，哈尔滨主城区、阿城和宾县局地可能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提示相关单位和个人注意做好防范。今天呢是周末，早上来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路上的车并不是很多。另外呢，今天还有雨，可能很多的小伙伴今天也会调整自己的出行。如果说今天一定要开车上路的话，我们也提示大家，在行车的路上要多多的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车距，变速的时候，变道的时候啊，要提前开启您的转向灯。在路面上遇到了任何的突发情况，在这样的应急时刻，都欢迎大家随时联系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将为大家提供帮助啊，87997337或者是82119002，有需要提示的一些，比如说路况啊，或者哪里有积水比较深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提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两个方式，一个呢是我们的路况电话8799733782119002，还有一个呢是可以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当中发送给我们，同样都是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925空港快讯，
2: 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7度，全天航班量457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者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2: 好的，感谢小斌的提示。

人家一辈子该走的弯路，该吃的苦，该撞的南墙，该掉的陷阱，这些一个都少不了，没有一点压力你就受不了了，你给我支棱起来。

0: 想。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好了，早上的7:32，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呢今天是中雨转小雨，白天最高气温27度，夜晚最低气温呢是23度，南风2到3级。愿你所有迷茫都能找得到方向。哎呀，我们这珠江路窗外的雨下的是越来越大了，雨点越来越密了啊。受到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哈尔滨市可能迎来强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也向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发布了台风天气的安全出行提示，提示大家合理规划您的出行，谨慎安全驾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做好出行前的准备。当然了，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是不建议大家要出门的，除非大家一定是有必要的工作呀，或者是紧急的事务。出行之前呢，应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尽量避开强降雨集中的时段，以及比较容易积水、比较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路段。开车出行的时候，需要对车辆进行全方面的检查，重点确认轮胎的胎压和磨损状态、雨刮器的功能性能，还有就是制动系统灵敏度，以及雾灯、危险报警闪光灯等灯光设备是否正常可用，同时要确认我们的车窗、天窗完全闭合，严守通行规则，谨慎的规范驾驶操作。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驾驶员朋友需要遵循降速、控距、亮尾的安全原则，要适当的降低行驶的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制动和急打方向。视线呢受到降雨的影响不好的时候，要及时开启车辆的近光灯、雾灯和示廓灯，提升自身车辆的辨识度。行经桥梁、隧道口以及空旷路段的时候，要留意横风的影响，双手紧握方向盘，小幅调整行驶方向。途经高架设施、广告牌、行道树以及大型车辆周边的时候，要注意提前减速观察，避免长时间停留或并排行驶，防范高空坠物等安全风险。驾驶全程，请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分心操作电子设备。途经积水路段的时候，驾驶员朋友要先停车观察水情和周边情况，在没有办法确认积水深度的情况下，优先选择绕行的路线，千万不要盲目的涉水通行。如果确需涉水通过的时候，应当挂入低档位，保持匀速缓慢行驶。行驶过程当中避免中途停车换挡与急加速，防止水花倒灌进入到排气管，造成车辆熄火。如果车辆在积水当中意外熄火了，大家千万不要尝试二次启动车辆，避免造成发动机部件的损坏。如果说遇到水位持续上涨的情况，驾乘人员应当及时撤离至安全区域，优先保障自身人身的安全。恶劣天气期间呢，槟城交管部门也将及时排查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和安全。市民出行途中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拨打110-122电话求助。交管部门提醒，台风天气请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确需出行的时候牢记安全通行准则，转发提醒身边人，平安出行最重要。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Lucky 正在路上行驶呢，说群力第一大道和榕江路的交口信号灯处，榕江路往第一大道左转有一辆私家车骑到道牙子上了啊，各位小伙伴们注意小心避让。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有雨，同时雾气也比较大啊。群力第一大道和榕江路交通信号灯处，榕江路去往第一大道左转弯的地方有一辆私家车骑到道牙子上了啊，希望大家在雨天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强瞭望，一定注意路面上的一些道牙子呀、隔离带呀，包括过马路的行人哈。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这两天呢，别看天天有雨哈，但是一遇到这个下雨之前呢，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是真的闷，是真的热哈。身边有不少女生都说，一到夏天真的很怕涂面霜，因为普通的面霜呢就特别的厚重和油腻，涂完之后脸上就闷得难受，就好像有一整张布盖在脸上一样。出门没多久就出油了，连刘海可能都粘到脸上了。想要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真的是挺难的。今天您不用愁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款宝藏面霜，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它是专门适配夏天的护肤需求的，完美避开所有的闷肤的烦恼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请露露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你好，露露。
1: 哎，主持人好。那说到科颜氏呢，很多女生肯定都听过，它的品牌呢是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天然的植物精粹啊，圈住了无数的忠诚粉丝，口碑一直特别在线。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清爽面霜啊，是专门为夏天打造的，妥妥的油皮干皮的本命单品。通透的啫喱果冻质地，上脸呢是自带那种清凉的感觉，一抹呢就化开水润之际，吸收快，特别的快，脸上脸呢也没有黏腻的那种感觉，后续涂防晒呀、上妆啊都不会搓泥。它呢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既能补充肌肤的水分，又能调节皮肤的油脂，减少出油。空调房啊、闷热的户外呀、都能稳住皮肤的一个状态。坚持用呢，不仅能收缩毛孔，改善外油内干的一个状态，整个夏天啊皮肤都是干净通透。怕闷热的，就是夏天怕皮肤闷热的朋友啊，一定要试试这款面霜。
0: 那其实这款面霜的质地，我觉得大多数朋友都能喜欢，是那种清透的果冻状，推开的时候滑溜溜的，滋润度够，但是一点都不黏腻哈，也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用。那说到这儿，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是这款面霜的价格了，露露快跟我们说一下。
1: 那这款面霜呢，真是保湿面霜里的标志性的存在。那平时呢，某宝呢是125毫升的正装呢要卖到630元，但今天啊，咱大牌奥莱记宠粉特价拍一发二的福利啊，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两瓶只要229，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位码码饮店全程可以溯源的。但是这个可是限时限量的福利啊，库存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咱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面霜，咱赶紧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再给大家省5元。
0: 可以说科颜氏这个面霜呢，一直是以天然的成分无添加而出名的，而且针对不同的产品效果，它的不同明星单品其实在成分上也是各有亮点的，是吧？那露露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款果冻的面霜，它里面的这个主打的成分是什么呢？
1: 没错，像今天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啊，成分上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它里边呢是冰川保护蛋白，夏天出门呢，咱的脸蛋啊晒得发烫啊，靠它就能快速的镇定降温。还有超微的肌氨酸，就是专门管我们的皮肤爱出油的这个情况，就从根源啊把油按住，再加上面部修护成分，帮咱们把皮肤屏障啊养得稳稳的。最关键的是它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全是温和的配方，上脸啊就没有任何的负担。夏天出汗多呀，皮肤脆弱的时候，完全不会刺激脸蛋，就上脸特别的贴心，敏感肌的朋友也放心用。
0: 好的，感谢露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哈。那我们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下今天科颜氏果冻面霜的福利机制啊，平时您可以到某宝的官方旗舰店去看一下，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一瓶。那今天既然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奥莱记宠粉破价，拍一瓶发两瓶，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两瓶到手只要229，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的，蚂蚁链可全程溯源啊！限时福利，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面霜就可以了。

0: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车辆涉水、发动机熄火时，请不要尝试启动车辆，离开车辆等待救援。夜雨阴天行车要及时打开夜间行车灯，停车时不要停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在大风暴雨天气下存在安全隐患的位置，不要停在低洼地段，比如地道桥、坑洼地带、下坡道、立交桥等，以免车辆被水淹。
2: 雨天行车应低速缓行，谨慎使用制动，转弯时预防侧滑，避免超车，会车时应拉大距离。雨天出行堵车很常见，请保持耐心，遵守交通规则。
3: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7:48，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这珠江路外面的雨又下大了，好像比刚才那会儿还大。提示大家，哈尔滨市呢今天是有降雨的，白天呢是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呢是23度。今天呢是南风2到3级。这两天的雨势比较多，我们提示大家在行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11号20点到12号20点五常市、上智市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阿城区、海林市、宁安市、穆陵市、牡丹江市、嫩江市有一定风险发生地质灾害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崩塌、滑坡。您是朋友还是这个居家的朋友要怎么办呢？首先呢，低层住户要注意切断电源，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或者堆砌一些土坎。室外的积水进入到室内的时候，要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积水中行走，大家需要一定要谨慎啊！如果说身处室外，要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回到室内躲避。在积水中行走的时候，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窨井或者坑或者洞当中啊！行车的时候，我们呢要注意绕开积水。司机师傅遇到路面或者是立交桥下积水过深的时候，要尽量绕行，不可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的时候，就人呢，咱们就不要在车上等候了，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也希望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正规渠道发布的预警信息，对于东北地区通常会发生暴雨、大风等预警信号和台风路径强度变化等信息，避免盲目恐慌的情绪啊。另外呢，要及时清理室外的隐患，把阳台上、露台上、屋顶上的花盆、杂物还有悬挂物等等拿到屋里面，防止发生高空坠物，检查并加固门窗、房屋，杜绝渗水漏水隐患，危房、简易房要提前加固，储备应急物资。台风来临的时候呢，风雨天气有可能会造成像断水、断电、断网或者是交通中断，要尽量备足足够的饮用水、速食食品、手电筒、充电宝以及急救药物等等。

好，刚才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位朋友在问，现在哈昭高速封闭了吗？就是哈尔滨去到我看一下，这位朋友是王雪，问哈尔滨到肇东的高速封闭了吗？是不是走哈昭高速呢？我来看一下啊，刚才查到的这个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哈昭

高速目前呢是正常通行的，哈肇高速目前是正常通行的。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查询一下部分高速公路的信息啊，比如说出行前我马上就想知道的，您可以拨打96969啊，这个04519696，这是龙江交投高速的一部咨询电话，可以实时的查询到。目前我们这更新到的是哈肇高速公路目前正常通行，但如果遇到这个路况比较复杂，或者说这个雨水比较大的话，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减缓出行，不妨等雨势稍微小一点的时候咱们再去通行啊。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张德一玲演唱的一首歌，叫《山海皆所爱》。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啊。朴说了，现在今天有部分小学开家长会啊，临时都改成线上开家长会了。嗯，这个确实很有必要啊，省得各位家长都得冒着雨开车到学校去哈。好了，北京时间的早上5:5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这个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了，汇聚了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国际化的舞美，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天下午6: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和同城线上提前预订。

0: 好了，那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呢，是一款面霜。好多女士啊，就是夏天对面霜就有种恐惧感，总觉得面霜啊又厚然后又黏腻，敷到脸上就是会闷脸不透气。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真的是一个低调的实力派，它可不是随便做的配方，全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里边有冰川保护蛋白，夏天出门脸蛋晒得发烫，靠它就能够快速镇定降温，还有这个超微氨酸，专门管我们皮肤爱出油的毛病，从根源把油光给大家摁住。再加上上面的上脸的这个修护成分，帮助咱们呢把这个皮肤的屏障养得稳稳的。最关键呢是它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全都是温和的配方，上脸零负担。夏天出汗多呀，皮肤脆弱的时候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刺激，上脸巨安心。很多朋友都在问，这款这个果冻面霜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肤质呢？就跟大家一句话说明白了，夏天所有的肤质通通都适配。油皮、混油皮的朋友不用担心面霜闷脸泛油光，用它可以直接告别大油田了，一整天清清爽爽的。另外那种外油内干的肤质，脸上冒油还紧绷干涩的，您选它补水又控油，精准解决您的痛点。敏感肌、痘肌也不用纠结啊，它不闷痘、不堵毛孔，不会加重皮肤的问题。妆前涂一层，底妆扒得牢牢的不卡粉，出门晒红了你就厚敷一层啊，舒缓修护巨好用，夏天护肤有这一瓶可以说就够了。平时官网要卖到630，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呢超级福利啊，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宠粉破价拍一发二，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两瓶到手只要229啊，两瓶到手只要229，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码，蚂蚁链可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啊！想要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面霜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现在呢是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还有优惠券等您来解锁。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面霜就可以了。
2: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如果遇到积水请不要急刹车，如果看到积水就马上闪开或者踩刹车放慢速度的话，急于躲避会让后方行驶车辆反应不及，容易发生意外。可目测水深，正常情况下积水深度如果不超过15厘米，以正常车速可以行驶，通常以路边石为参考。涉水时控制油门，不可猛踩油门导致发动机负荷猛增，使发动机熄火或轮胎打滑。
3: 雨天受到车内外温差影响，车窗上极易产生雾气，应当及时调节冷气。